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4: 拉钩上吊，
3: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2: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7: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播

0: 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助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各位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传媒中心记者孙燕。一到夏天，大家的运动热情高涨，各个运动场馆都人气爆棚，在嘉兴平湖的乡村也有不少文体锻炼健身的场地。平湖市新仓镇秦沙村的1955文体中心就是其中的代表。挥拍投篮，夏天当然要运动才对味。
3: 上班很累，但篮球是男人的快乐，
4: 人也快乐了，还瘦了。
0: 平价消费本地运动也可以不费钱，
5: 确实便宜，我们村里的还不用出钱。
6: 秦家村的自豪，
5: 秦家村本村民的自豪。
0: 今天和我一起走进新仓镇秦沙村，去文体中心运动一下。
7: 新仓1955文体中心，这就是建在秦沙村的超大号运动馆，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场馆通通都有，就等你来练手。
0: 最适合男生运动的场地必须强推一楼的篮球馆，空调、木地板以及可以容纳800人观赛的空间，体验感拉满。仅过去一年就有50000人来这打过卡，
3: 每个星期都有，过来基本上是2次到3次吧。这边条件蛮好的，里面是地板嘛，稍微刷一下什么的，虽然说是打的养生篮球，但还是有一定的对抗的。
0: 这支业余篮球队来自舟山港的一家外资企业，队员们有的住职工宿舍，有的住平湖市区，来1955文体中心打篮球，大家都方便。
8: 因为在那个化工园区嘛，离这边比较近，那个10分钟就过来了嘛。
9: 一般打多少时间？
8: 一般也就6:30到8:30这样的吧，比较放松一点嘛。
10: 虽然我不是一名篮球迷啊，但此刻场上这些跑动的身影和地板鞋子摩擦的这个声音，让我觉得特别的治愈。
0: 球馆里的观众可不止我一个，每天晚饭过后，附近的村民也会到这儿坐一坐，场上热力四射的画面，身体也不自觉地跟着动起来。
11: 实际上呢，我们住得近嘛，就住在那长生家园里嘛，散步嘛，自己活动活动。
0: 这个家门口的文体中心不仅来去方便，价格也相当亲民，如果是本村的村民还有隐藏福利。
5: 我们村里的还不用出钱，这是平湖老子弟回来的嘛，啊，我们有一个群，有很多人都约在这里，这个福利我觉得特别好。我是7点到9点打足蛋，不能浪费，瘦了10斤了吧。
0: 平湖市新仓镇1955文体中心管理员傅一柔，
12: 针对秦沙本地的，他周二到周五所有的项目都是免费的，就算是周末和节假日的话也都是半价的，周末的话是18了。
0: 三楼的羽毛球馆一共有4片场地，因为价格实惠，附近的居民都会来这里打球，单打的、双打的，挥拍运动2-3个小时，一天的疲惫全散了。晚上这里是上班族的活力充电站，到了白天，这里就是小朋友们的快乐老家。
5: 单手运球，直接运球出去，不要抱着球出去。准备走，运球，看前面，看框。
0: 暑假一到，秦沙村的春泥计划篮球课又上线了。这个公益课堂已经连续开办了3年，每周一次，场地、师资全部免费。至于课程的受欢迎程度，看孩子们的表情就知道了。平湖市新仓中心小学体育教师张成月，
5: 我感觉秦沙村的小孩子真的是非常热爱篮球。之前的平 BA 新仓主场不是放在这里吗？他们晚上做完作业都会过来看这些比赛，也给我们自己学校创作了很多的一些篮球队的队员。包括秦沙村其实有一个孩子现在已经读到嘉义中，已经成为一个2级运动员了。
0: 耳濡目染间，村里的许多小小孩

0: 也早早接触到了篮球。现场我们就发现了一位身手了得的萌娃，本想测试下他的拍球技术，没想到差点把自己的老腰给拍折了。
1: 开始吧，开始。你是啥？不夸张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坚持不住了，我的手好酸，我还有点腰疼。我输了好吗？可以吗？可以。我不行，我的这手已经麻了。
0: 从老到少，篮球的种子种进了很多人的心里，而这个紧靠着新仓集镇和工业园区的文体中心，也因为篮球名气一年比一年大。2023年6月，前 NBA 华裔球员林书豪回到祖籍地新仓，在1955文体中心举办篮球公益活动。2025年8月，浙 BA 平湖队的队员入村当起暑期教练。2025年9月，平 BA 在这里热血开赛，点燃夏夜激情。平湖市新仓镇秦沙村党委书记王嘉义：
2: 我们前期篮球的这个比赛，在我们球馆里面，我们老百姓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啊，都凝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平常生活。
3: 他们也都知道林书豪来过新仓，来过我们秦沙村，来过我们这个球馆，然后更加能够激发他们对篮球的这个热爱。也希望有一天从我们这个球馆里出去的孩子，能够站到 PBA、浙 BA 或者更高的职业赛场上去。
4: 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这里正好玩，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意融媒体中心记者叶冰静。入伏之后，气温一路走高，出门没走两步就浑身冒汗。相信不少朋友都在琢磨，周末上哪儿消暑纳凉才过瘾。这段时间，无疑各大漂流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尤其是牛头山的神牛谷漂流，更是成了今夏的清水爆款。周末单日接待量直接突破2000人次，到底有多好玩？咱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走进牛头山景区，老远就能听见山谷里传来的阵阵欢笑声。游客们穿戴好专业救生装备，手里举着水枪，端着水瓢，一个个兴致勃勃地等着上皮筏。全程各个游玩点位都有工作人员在岗值守，疏导秩序，保障游玩安全。皮筏顺着河道向下飘，湍急河段一个俯冲，浪花直接扑面打来，惊险感拉满。到了平缓滩区，大家就慢悠悠地划水打闹，相互泼水嬉戏，整个山谷都回荡着欢声笑语，夏天的氛围感一下就拉满了。游客潘科玉说，
4: 我们第二次来，这里的水非常清，很刺激，我们是结伴一起来的，这里非常适合朋友出行，这里水也很凉快，非常的适合避暑。
3: 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入伏以来，本地及周边的清水出游需求持续释放，漂流项目客流稳步上涨，目前日常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一到周末就迎来客流高峰，单日接待量突破2000人次。游客金小媛说，
5: 我们是金华那边过来的，来了可能路有点远，但是来这里玩的话绝对还是蛮值的，因为它总的路线还是很长的，然后中间几个落差也比较刺激。
3: 据了解，神牛谷漂流素有浙中网红峡谷漂流的口碑，景区山林覆盖率达95%，整个峡谷就是天然的清凉秘境。漂流全程依托原生态峡谷地貌打造，总长3公里，游玩时长约1.5小时，河道自然错落着20多处急流与缓滩，单段最大落差接近3米，快慢结合，动静相宜，刺激和休闲两不误。其实呢，无疑好玩的漂流远不止这一处，藏在清幽峡谷里的寿仙谷漂流，满目竹石清景，宛如飘在江南画卷中。九龙谷漂流，上游群山连绵，下游毗邻古村落，山水人文相映成趣。钱江源漂流还贴心分了勇士全程漂和休闲逍遥漂，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如果想体验穿行竹海的漂流乐趣，王宅镇九峰村的半日览竹林漂流也很有特色，皮筏从林海之上划过，速度与清凉双重拉满。小游客陈子潇刚漂完一趟还满是兴奋。无意游客陈子潇说，
6: 漂流就像过山车一样，穿过竹海的时候看见了鸟窝，还有好多小鸟，到最后我还喝了好几口水，很刺激，我觉得很刺激，特别好玩。
3: 有惊险刺激的峡谷竹浪，也有休闲松弛的竹林纳凉，无意的夏天就藏在这山山水水之间。炎炎夏日别总待在空调房里，不妨走进无意的山野间，碰一碰清冽的山泉，感受一下漂流的畅快。
1: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田传媒集团的记者朱莉。夏日高温持续，避暑出游热度攀升，青田县石门洞景区凭借独特的山水生态资源优势，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消暑的热门目的地。连日来，景区游客量持续增长，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天然清凉。走进石门飞瀑景点，瀑布自崖顶奔腾而下，水势浩大，溅起的水雾弥漫山谷，形成天然的降温场。游客们或驻足观赏飞瀑景观，或举起手机定格水雾缭绕的画面。往来的人群中啊，既有携家带口的本地市民，也有不少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游客邓子宁说，
8: 我是来自深圳的，这边是我亲戚带我一起来的，在来的途中我就拍了很多视频和照片发给我的身边的朋友还有亲人，很适合来拍照呀，然后游玩和消暑也是很合适的。
9: 趁着暑假来到石门洞体验这个石门洞的风景。
7: 市民肖雨涵说，
9: 小时候我妈妈就经常跟我说石门洞这样凉快，然后我们就经常来这里避暑。有时候我会带我外地和外国的朋友过来玩一下。
7: 作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石门洞景区由石门飞瀑、博温怀古、开运灵谷、太子圣境、石姑草海、陈诚故居等六大景区组成，分布着200多处景点，处处可觅清凉，是夏日里不可多得的纳凉休闲好去处。游客朱兰说：“
0: 我来自浙江绍兴，那我们觉得这个石门洞这边也是一个洞天仙境，这个人文景观跟自然景观的话非常完美合一的一个景点。在这个瀑布下面，我们也觉得是非常凉快，也觉得是这个大自然的一个鬼斧神工，真的是体验感还是挺好的。待会儿会发一个九宫格的朋友圈给我们宣传一下。”
1: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陆阳。夏天最好玩的是什么呢？那必须是玩水，尤其是这大热天啊，大人小孩都恨不得泡在这个水里面不出来。那最近呢，我们余杭黄湖镇搞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活动，叫做玩水派对夏日娱乐圈。那这怎么玩呢？别急啊，来给您介绍一下。来到黄湖镇的忘川谷自然营地，还没走近就能听见一片欢笑声，夹杂着水花声。摸鱼区里面是热火朝天啊，上百名游客挽起裤腿，光着脚丫踩进清凉的溪水里，弯腰探手，水花四溅，甚至很多大人看起来比孩子还兴奋，一个个弯着腰瞪着眼，双手在水里面摸索，时不时就会传来抓到鱼的惊喜喊声。那当地呢，为了这场活动可没少下本钱，在指定的水域里呢，投放了像草鱼、包头鱼等，加起来差不多2000斤、1000多尾鱼。最关键的是，摸到的鱼全部免费带走。那此外呢，现场还有乐队的 live 表演，以及限时免费畅饮。运气好的还能赢取888元的摸鱼王大奖。那游客胡玉专门带着孩子从临平赶来，下水没多久，他们就逮到了一条大鱼。
10: 我们专程从临平过来，知道有这个活动，小孩特别想来抓鱼，抓到一条大鱼，感觉很开心，今天晚上可以吃了它。
3: 说实话，这种徒手摸鱼的快乐，城里孩子平时真体验不到。黄湖这里的水不深，刚好没过膝盖，安全又有趣。小朋友们呢，在水里扑腾，眼睛紧紧盯着水面，小手一探一探的摸到鱼的那一刻，那种惊喜和成就感，比在游乐场玩上一天都来得实在。那忘川谷自然营地这个地方，依托的是黄湖大溪和百亩竹林的生态优势，溪水清澈见底，两岸青山萦绕。营地里有大草坪，可以露营、烧烤、喝咖啡。杭州城区开车过来玩呢，也就40-50分钟的时间。打水仗、溯溪、捞鱼摸虾，一家老小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玩法。那余杭区民宿农家乐行业协会会长朱小奎说，这次夏日娱乐圈活动从7月25日一直持续到8月23日，每个周末都能来摸鱼。
11: 这次活动是从7月25号到8月23号，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摸鱼。这次摸鱼的活动能带动当地的民宿、农家乐。

0: 增加入住率，增加收入，也为我们打造我们宜杭的好水好水好地方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吧。
1: 其实宜杭夏天好玩的地方呢还真不少，往鲁鸟镇走，那边的榆林坝也是网红的打卡地。阶梯式的坝体呢，把山泉裁成层层的水帘，踩水拍照都好看。而径山镇的四零水库呢，下游溪水清澈见底，能捞鱼摸虾，边上呢还有这种绿荫骑行道。而山沟沟村更是老牌的这种避暑胜地，植被覆盖率达到95%，夏天比市区能凉快上好几度。那三伏天带上家人朋友来黄湖望川谷踩踩水摸摸鱼，摸到的鱼呢带回家，晚上正好添上一道菜，这可是自己亲手抓的战利品，吃起来味道都不一样。那这个周末不妨来余杭黄湖体验一把吧。
2: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点赞浙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遂昌台记者郑雨薇。夏天玩水不稀奇，但要是漂流漂进红色古镇里，一路闯滩打水仗，两岸还都是革命遗址，这体验就不多见了吧。遂昌王村口镇坐拥乌溪江的好水和深厚的红色家底，眼下正迎来漂流旺季，当地不光做漂流，还把研学、旅居、红色文化串成了一条链，让游客来了不光能玩水，还能留下来住两天。出遂昌县城往西南走，进入王村口镇，热浪渐渐被水汽冲淡，乌溪江从镇中穿过，水色碧绿，河道时缓时急，两岸青山相对，崖壁上还能看到红色标语和古旧渡口。这里是当年红军挺进师活动过的区域，如今成了夏日漂流的热门去处。漂流起点处，彩色皮筏排队下水，游客刚坐上筏子就迫不及待互相泼了起来，顺流而下，急流处引来阵阵尖叫，平缓处大家纷纷跳入水中打水仗，暑气被彻底浇灭。停车场里是挂着各地牌照的车，温州、丽水、衢州、上海的都有。来自龙泉的蓝先生就是刷到抖音视频后约朋友开车过来的。
4: 我是龙泉来的，我在抖音上面看见来这边，然后就跟我朋友他们开车过来。
3: 人群里最热闹的是亲子家庭，孩子们踩水嬉戏，欢笑声比水声还响。丽水游客蓝国威专程带孩子过来，他注意到漂流途中的特别之处。
5: 今天跟老婆带着小孩来过来玩一下，夏天天气比较炎热，感觉带小孩子玩水还是比较开心的。漂流一路下来也有很多的革命遗址，人文气息比较浓厚。
3: 他说的革命遗址可不是虚的，这条乌溪江红军漂流的河道沿线分布着挺进师、师部旧址、红军标语墙等多处红色点位，以前游客只管玩水漂完就走，现在不一样了，镇上在河道沿途设置了标志解说牌，飘着飘着就能看到哪片滩涂当年是红军渡江的地方，哪座老房子曾是游击队的联络点，水打在身上凉，看尽眼里热。不少游客飘完后主动拐进镇里再逛一逛1935文旅街区和挺进师纪念馆。现场一个跟着爸爸妈妈漂流的小男孩蓝一帆浑身湿透还不肯上岸。
6: 玩水太开心了，我好凉快啊。
3: 孩子快乐的背后是当地花的心思，这几年王村口镇持续打磨红色古镇招牌，漂流是敲门砖把人引进来，研学线路是粘合剂让人留下来，文旅街区和农家餐饮是转化器让人掏腰包，镇里把挺进师纪念馆、革命旧址群串联成完整研学路线，还跟沿线民宿谈好了避暑旅居产品，一天玩不够可以住下来，白天漂流逛遗址，晚上住民宿吃农家菜，第二天再去周边茶园古村落转转，本地的高山蔬菜、土蜂蜜、竹笋干同步展销，游客玩得开心，顺手带走一堆山货。遂昌县王村口镇党委委员吴成禄说，这条从漂流延伸到研学再到旅居的路径，正是做大清凉经济的核心思路。
7: 我镇以乌溪江红军漂流为核心，串联红色研学线路，丰富游玩体验内涵， 联动沿线民宿推出长时段的避暑旅居产品，拉长我们清凉经济链条，同时激活古镇多元化业态，同步展销本土的农特产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游客啊留得住，消费上得去，群众稳增收。
3: 从龙泉来的蓝先生漂完上岸，浑身滴着水，站在岸边回望河道，说了句下次带家里人来住两天。一趟漂流，水是凉的，红色是热的，而这条串起来的夏日山水经济，正让古镇的人气一整夏都降不了温。

0: 北京时间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我要的东西呢？
4: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3: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4: 给我一个机会。
3: 怎么给你机会啊？
4: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3: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最最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4: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3: 和工作。
0: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5: 各位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传媒中心记者殷涛。荷花是夏日限定的浪漫，盛夏时节和风送香，景致宜人。和风送香多地以荷花为媒，把自然景致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打造出一场场兼具诗意与活力的夏日限定浪漫。近日，嘉兴平湖广陈镇三红村第一届荷花集市也在悠悠荷香中热闹开市。集市不仅提供了赏花购花的场所，更通过荷花加文旅加消费的模式，市民游客齐聚荷塘之畔，在荷香中触摸城市文脉，享受夏日限定的美好时光，沉浸市榭后夏日田园风情。我们的记者李成香也去了现场。
6: 这一次的荷花集市是放在三红村的陈家样景区，那身后这一亩荷塘也是非常的应景。大家在这里啊，既可以体验荷花跟拍，还可以参与荷上诗词大会，还有荷花灯制作以及与荷相关的集市。
5: 说起荷花，许多人的脑海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几句脍炙人口的诗词。为了让这份诗意触手可及，现场特别设置了以荷花为主题的古风诗词互动环节，让大家在游戏中重温那些流传千古的经典名句。
7: 乱入池中看不见
8: 娘哥，是不是还有我？
9: 没错，
10: 可以了。
11: 我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10: 可以了。
5: 对诗成功的游客还能获得一只精美的荷花造型古风书签，既是对才华的奖励，也是一份独特的纪念。
12: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好，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荷花那这个集市啊，是在那个微信的视频号上看到那个苏州有的，然后我心里一直想去，跟我女儿说我想去那边看看啊，然后突然发现我们这边平湖的三红村也有了，所以我就感觉很激动。今天我们两个稍微打扮了一下，等会儿来拍照。
5: 荷花塘无疑是夏天最出片的宝藏地，荷花集市特

0: 特别请来了专业的旅拍团队，为有需要的市民游客提供跟拍服务。不需要刻意的造型，荷塘就是最美的背景板，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
1: 我是在网上刷到的，然后就还没有拍过这种荷花的合照嘛，就想着肯定会出片。
2: 对，我看你这造型非常漂亮。
1: 嗯，对，就是特意穿了汉服过来的，因为平时也很少穿汉服嘛，我觉得汉服肯定跟荷花很配。
0: 另一边手工荷花灯制作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参与，在家长的陪同下，孩子们将手中的花瓣折叠粘贴，做成了一盏盏栩栩如生的荷花灯。
3: 随后，大家提着荷花灯穿行在荷花集市上，浪漫至极。这是里面放了一个灯，然后我非常喜欢。
4: 不仅是有打卡拍照的地方，而且呢，孩子们也能够参与各种各样的小制作活动啊。那对附近的村民而言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美景来打卡，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错。
0: 告别单调的赏景模式，游客们在悠悠河乡中逛市集、寻好物、享晚风。如果玩得差不多了，还可以去刚刚开幕的平湖首家乡镇级官方文创馆——鲤鱼平湖深塘文创馆逛逛。这个文创馆汇聚鲤鱼平湖全系文创精品，同时重点打造平湖市广城镇专属文化符号，如以赵孟坚先贤文化为核心的定制文创等等。
5: 场馆还将联动脖子书馆，定期开展脖子书表演和非遗手作沙龙，丰富村民与游客的文化生活。鲤鱼平湖山塘店主理人马艳凤：
6: 我们想做一些联动，就是说我们想做定期推出脖子书，你可以喝茶，然后你可以感受当地的文化。到时候我们会跟脖子书的传承人做一个沟通。可行的情况下呢，我们会每周做书定期推出。
0: 比如说礼拜三，或者说礼拜六，那么如果有旅游团，如果你觉得这块可行的，那我们可以加长。一池荷塘藏进江南诗意，一场集市盛满乡村烟火。平湖广城以荷花为纽带，让乡村美景可赏，乡土文化可感，田园乐趣可玩，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邂逅独属于浙北水乡的温柔风光。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动力周末，如此炎热的天气，大家是不是特别希望能够去一下像云南这样的地方啊？云南的温度肯定是要比我们这儿低的，去感受一下彩云之南的魅力。好了，那下面呢，要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一波呢专属的福利啊！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特别呢拿出了百万眼贴，让咱们浙江听众的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呢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啊，人人呢都能够放心体验。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严重的呢，眼神是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啊都模糊发雾，影响呢自己的生活质量。真心建议各位可以试试咱们的好视力眼贴，没用过的朋友，你也别犹豫啊。可以呢先拿回去贴几天试试，10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蓝莓叶黄素啊。请大家呢赶紧拨打400-833-1912，还有收音机和健康枕400-833-1912，现在就可以拨打了。
1: 哎，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2: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3: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4: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5: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0: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是前进的基础。
1: 人生的道路上需要持续强劲的动力，才可能跑得更远。
0: 生活中的动力
2: 是爱人的笑脸，
0: 孩子的期待吧，
3: 也可能是自己的小目标。
1: 那么周末的动力是什么呢？
4: 每一天过得轻松一点，别想太多。
5: 是不用上班，
3: 是睡到自然醒，
0: 是相聚的朋友。
4: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6: 今天别想。
7: 是好听的音乐和浪漫的旅行，
8: 是放松的露营，
1: 还有我们的陪伴。浙江之声
0: 动力周末，
1: 打开广播，
0: 充满动能，锁

从这一次特展的展厅出来啊，上美院美术馆四楼天台，朝着西边望，西湖就尽收眼底了。这个视角也正是湖山揽胜特展湖山信美展厅当中李松西湖图所采用的绘画视角。

这幅西湖图，它的地面是鸟瞰的，其中的建筑物又是低空俯视的，尤其是当年环西湖的四座塔，细节丰富。不过再仔细一看，画上的这座雷峰塔比现在的雷峰塔要瘦，甚至啊，比许多人都有图像记忆的那座

0: 五年间，吴越国雷峰塔被方腊起义军烧毁，全塔木檐以及顶上两层倾覆，雷峰塔成了一座五层砖筒。南宋孝乾道七年至庆元五年，宋人挚友发愿修塔，经过二十多年的大规模整治，将雷峰塔修葺一新，塔身缩至五层。李松画的显然是一座木塔，那就是南宋重修的塔。再看他的画，有可能还提供了一些建筑信息。露出画面的屋檐已经有五层，底下应该还有一层。李松画了一座六层雷峰塔吗？北边的宝柱塔，它也是这么处理的。南宋时七层的塔数出来有八层檐。
1: 对呀、啊，
0: 画家的确在底下都画了一层复阶，这是古建筑的一种结构，相当于回廊，看上去有很大的一圈。也有人认为画家可以不完全按照事实去画画，可是李松不可能不知道佛塔没有双数层，他多画出的一层檐，塔的第二层应该是暗层，不影响塔是一座五层或七层塔。这种塔身底部的结构设计足以称得上中国木质建筑的核心科技。再来看西湖图用的是无人机视角，李松以前怎么会有这种小飞机视角的？实际上自从南宋开创西湖图范式，历代西湖图基本都采用由东往西的俯瞰视角。这样的视角是从哪儿获得的呢？有一种说法是美院南山校区地层啊，曾经挖出过南宋青砖，彼时呢，这可能有一座殿宇高阁。在美术馆一楼浙水夫文和湖山揽胜两个展厅之间的长廊上，有一张明代西湖地图打印在墙上。在今天的清波门区域，当时有一座城楼。如果宋代也有这一座建筑，那李松身为国家画院代诏，应该可以是登高望西湖的。另外一种说法也许更有说服力，李松西湖图里这个多视角组合而成的西湖全景有一些是虚构的，画家用一些神奇的方法创造了一个博尔赫斯描述的那种全息的阿莱夫，也许这样就可以让人飞起来了。要知道李松的这幅画今天全卷完全展开展示，在古代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西湖图本是一幅手卷，被观看时往左边展开一段，右边就要卷拢一段，视线里永远只会呈现西湖的局部。手卷讲究握油，油木逞怀，而自东往西画西湖既符合实地游览的规律，又满足画家造景的思路。历史上的杭州城市即在西湖东侧，自西向东观看的视角与人们寻常游览西湖的习惯性视角经验和心理经验都是吻合的，以心带足的握游也就更容易引发观看者的审美共鸣。对于画家来说，从东往西展望，远景尽为层叠山秀，更利于营造画面意境，塑造画面节奏。如果由西向东看，则远景形象是杭州的市井墙垣，纵目南极开阔之景。纵目四望，开阔心胸的李松把这悠远的意象传递给了世代的观画者。除了今天能看到的雷峰塔、宝柱塔、宋代尚存方形北高峰塔、六边形的南高峰塔，都出现在了这张西湖图中。只可惜北高峰塔在画面上几乎会被观众忽略。五百年后，乾隆爷的一方大亲印，太上皇上把原来的在古画上就有所消退的北高峰塔完全给镇住了。但是当前西湖的塔李松没有全画，从由东向西的无人机视角，李松当年是可以看到三潭印月的，他没有画湖面上的这三座小石塔。李松画的西湖图是全景山水，然而视觉中心的西湖上大片的留白，除了几叶小舟，湖面空空荡荡。他把画面的视觉重点让位于这种虚空。

虽然画的不是边角山水，但李松仍然很有南宋特色。北宋的全景山水总有一座大山挡在正前方，山路水流皆能通行，画的就是一张地图。南宋人呢是要绕开大山，目光空灵一些，好像要号召山清水秀，任君畅游。我是贾如，每天一幅画，跟着我一块儿用声音品味湖山揽胜宋韵江南书画艺术特展上的国宝级文物。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

0: 这人间。
1: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2: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1: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1: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中，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0:19，这里是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我是子格。哎呀，昨天呢午后啊，昨天午后咱们浙江的天气的舞台是彻底沸腾了。昨天下午的时候，我是正在家里睡午觉，然后我就感觉到外面好像是一阵狂风暴雨。昨天呢，咱们全省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啊，局地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据说呢，单站累计的雨量最大是里水的岁长达到了64.5。昨天呢，我一睁眼睛看见我们家小区那个路面啊，基本上都是有积水的，所以昨天确实下了不小。而且昨天呢，据说今年首个40度啊是诞生了啊，是在诸暨，预举飙升为40.2度。但是好在昨天的那一场雨下完之后，我明显的感觉到昨天晚上带我们家孩子出去遛弯的时候，天气确实清爽了不少。一场雨过后啊，直接是退烧到27.2度。对，昨天出去的时候是带着那种微凉的风的啊，确实非常的舒服。在这儿呢，要和大家预告一下啊，在8月4号之前，我省的天气剧本依然是复制粘贴，晴热高温打底，午后呢会来一点分散性的降雨，全省的大部分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8度，局部的地方更倾向于39度加发起冲刺。不过呢，也有好消息，就是五号到七号偏东风啊，赶来救场，午后的阵雨和雷雨的范围会继续的扩大，全省的高温将会迎来一次难得的缓和。今天上午看到一个好朋友回东北哈，给妈妈庆祝生日哈，我羡慕死了。拍的照片都是我们东北的那个场景，就是哎呀，你从照片当中就能够隔空的感受到家乡的那个空气，家乡的那个气息，家乡的那份清凉。来，各位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格一起互动一下，说一说这么热的天气你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哪儿，可以文字语音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图片的方式来告诉子格啊，这个周末你去哪里避暑了。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4: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5: 北京时间来到了10:32啊，这么热的天气，各位您在哪儿？此时此刻啊，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最近呢，有一个网友说自己在半年的时间里一共飞行了19次，集齐了西湖十景登机牌。哎，说到这个登机牌，我自己还真没有留意哈。你看，来来回回。回杭州，从杭州出发这么多次，从来都没有留意过这个登机牌。而根据杭州机场工作人员的介绍，机场是推出了西湖十景登机牌，而这个初衷最开始是想让旅客坐飞机的时候能够顺便的感受一下我们杭州的城市文化。目前呢，这个类型的登机牌有西湖十景的常规款，还有25周年的纪念款，以及马年限定款3个款式。所有主题登机牌据说都是盲盒的啊，都是盲盒的，随机发放的，人工柜台是不能选的，自助机器发放也不固定，是完全看运气的。来，我们一起来听听。
6: 所有的登机牌我都收藏了19次，然后我才集齐了这一支款。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来说，我很喜欢。我第一款当时打的是双峰插云。
7: 我们推出西湖十景登机牌的初衷，就是想让旅客坐飞机的时候顺便感受杭州的城市文化。目前我们有西湖十景常规款、25周年纪念款，还有今年很火的马年限定款。所有主题登机牌都是盲盒，随机发放，完全靠运气。那旅客出行每次都有小惊喜，特别受欢迎。
4: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 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今天呢还看到一个新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估计就大家感冒的时候可能都会吃过这个感冒灵科剂啊，感冒灵科剂就是冲的那个。但是最近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以及感冒灵茶的说明书当中有一个警示语进行了修订。那各位要仔细的听好，是什么样的警示语呢？要求新增的警示语应该包括服药期间不得这个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一些精密仪器等等。专家表示说，在整个服药期间都不能开车。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如果真的自己生病感冒了，要吃这个感冒灵颗粒啊。专家说了，在整个服药期间啊都不能开车。最近估计有很多的朋友换车，对吧？说开车，说换车，换车。现在换油车的很少了，反正在这边呢，基本上都是换电车，对吧？新能源汽车。那最近呢，新能源汽车它的电池显示标准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哈。电动汽车的电池耐久性，国家的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能用量、它的状态读数与整车可能用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得超过5%。专家表示，这个标准呢还引入了一个虚拟里程这样的一个概念，对非行驶电池这个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的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的里程核算。意思就是说，以后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车上显示的我们电池的用量和我们实际的电池用量相差不多了，不再是以前那种我说啊我可以跑多少公里，但实际上相差的是比较多的。但现在呢，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显示它的标准出炉了啊，就是显示偏差不得超过5%。
1: 那么，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精度的准确性呢？
2: 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
3: 在实验室底盘测控机上运行标准测试工况，测出车辆当前阶段的电池可以放出的能量。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情况。
2: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非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各位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子哥一起互动一下哈。此时此刻您在哪儿？是如何避暑消暑的哈？这么热的天，这个周末您怎么过？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稍后呢，子哥将和大家科普一个和健康相关的内容啊哈，就是我们说双脚是全身健康的放大镜啊，你是否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出现了，那么需要大家警惕。比如说从床上一下来，脚后跟疼，像针扎的一样，我之前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哈。那稍后呢，50分报时回来，子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0: 欢迎回来。刚刚呢和大家说了，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健康相关的内容哈，就是我们的脚，我们的双脚是我们身体的放大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早上一起来，脚后跟呢就像被针扎的一样疼，蹲下来的时候呢，这个脚后跟必须抬起来才能完成这个动作。我感觉我是每一个都中招了，你们是不是这样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解读。首先来说第一条，就是早上一下地就像被针扎了一样，那么要警惕了，您的足底筋膜有可能发炎了。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和体验，而且呢就是一下地会非常的疼，像针扎一样，但是走两步就缓解了，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年纪大了，或者是昨天走了太多的路累了。其实呢，这是足底筋膜炎的典型表现。足底筋膜炎呢，它占所有足跟痛原因的80%以上。足底筋膜呢就像一根橡皮筋儿啊，从脚后跟一直连接到我们的脚趾根儿啊。当你走路呢跑步的时候，它负责的是缓冲，但是这根橡皮筋用久了就会老化发炎，微微的撕裂啊，于是呢就会疼了。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为什么早晨起来第一脚最疼，然后走一走呢又有所缓解了？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脚是不动的呀，对吧？筋膜处于缩短的状态，一醒来呢突然踩地拉伸，就像一根这个干了的橡皮筋儿猛地被拉开，然后呢就会疼了。然后就会疼了。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了，到底哪些人比较容易中招？首先就是运动量突然增大，就平时呢你不怎么运动，然后突然到健身房去做了一个运动，或者突然走了很多的路，跑了很多的步，那么这样的人容易出现刚刚我提到的足底筋膜炎。还有就是运动前没有热身啊，穿鞋底儿太薄没有弹性，然后尿酸高的朋友，体重偏大的朋友，年纪增长导致双腿蜕变的朋友， 然后呢，还会有人觉得我出现类似这样的状况，我是不是回家，比如说走完2万步，我的脚特别的累，我回家泡个脚。要告诉大家，这个是误区。足底筋膜炎本质是筋膜，它有炎症了，热水会加速足底根部的血液循环，导致我们炎症的扩散。那到第二天你起来的

0: 时候可能就会更疼。如果是日常久坐之后的慢性酸胀，睡前泡泡脚是可以放松的。但是如果你出现了刚刚我提到的一下地像针扎一样，走一走又缓解了，那么有可能就是足底筋膜炎，这种朋友不建议大家泡脚。怎么做呢？如果是急性期，你觉得哎呀实在太疼了，疼得受不了了，那么可能就是急性期，那么建议大家用这个冰袋，你裹着毛巾啊，然后冷敷我们的足跟，每一次10到15分钟，等到这个炎症的消退啊，就是会没那么疼了。然后预防的做法有三种，第一个就是穿有缓冲的鞋，比如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运动鞋，它是有缓冲的，对吧？还有我们的运动要循序渐进，别从3000步直接蹦到20000步，你今天走3000步，明天走3500步或4000步，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来，否则突然之间增大运动量，就会导致我们足底筋膜炎的发生。另外，控制好体重，有很多体重特别大的朋友可能都会有尿酸高这样的情况，把尿酸降下来，一定要降下来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反正我是有，就是你蹲下去的时候，你的跟腱可能已经缩短了，就蹲下去，脚后跟不能着地。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听广播，如果此时此刻你不是开车的，你是在家里或者在外面，在平地上，那么你试一下这个动作，你试一试蹲下来，脚后跟能不能贴地。如果蹲到一半，脚后跟必须抬起来才能完成这个动作，那么专家提醒了，你的跟腱可能已经变短了。那跟腱呢，它是全身最粗壮的肌腱了，全长大概是15厘米，连接我们的小腿肌肉和骨根啊，你每跳一步，这个跟腱要承受相当于200公斤的拉力。但是呢，跟腱有一个特点，就是用进废退，你经常用它就会进步，你不用它就会退，对吧？你长期穿高跟鞋的人，跟腱一直处于缩短这样的状态，久而久之就会挛缩了。中老年人随着年纪逐渐的增大，跟腱也会自然蜕变，长骨刺，然后它就挛缩了。跟腱变短的后果是什么呢？第一个，走路脚后跟不敢着地，步态异常；第二个，小腿肌肉持续紧张酸痛；第三个，最危险的就是跟腱弹性下降之后，剧烈运动它可能会出现突然的断裂。那这个在门诊其实是不少见的，尤其是40岁以上的周末运动员，就平时不怎么运动，刚刚我也提到了，周末突然打一场篮球、羽毛球，就是进行一场剧烈的运动。如果是急性期，还是建议大家冷敷，然后短期用足跟垫，就垫高你的跟腱张力，这样它就会小一点。哦，还有很多的朋友会有母外翻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母外翻是不可逆的，矫正器反而更挤。所以呢，如果你出现了大拇指这个指骨头凸出来这样的母外翻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它可不只是不好看啊，它可能会导致你前脚掌出现老茧，走路像踩石头，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大拇脚趾外翻，不断的挤压你的二脚趾，时间长了第二个脚趾也会变形。另外，大拇脚趾关节它内侧凸起，表面红肿，越压越疼，这就是拇外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建议大家可以换宽头鞋，然后减少穿尖头鞋这样的时间和频率，还要用弹力带做拇指向内的力量训练。好，稍后是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1: 北京时间1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3: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3: 常回家看看。
4: 古道上的诗词，诗词里的中国，诗传悠悠，古道行。大家好，我是贾如。当古诗词遇见地理，跟着我一块认识诗意中国。今天呢，我们跟着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脚步去登岳阳楼。登岳阳楼，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长江中游，荆楚之间。上古时期有云梦泽，大泽无边，云蒸霞蔚。云梦泽在消退之后，又有八百里洞庭，吐纳泗水，衔接长江。洞庭湖畔有岳阳城，岳阳城头是岳阳楼。岳阳楼天下闻名，人们都以登临岳阳楼为荣。不同诗人的眼中有不同的洞庭湖和岳阳楼。孟浩然说，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李白说，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而刘禹锡则说，遥看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唐大历三年，也就是公元768年，57岁的杜甫离开了夔州，也就是现在重庆市奉节县，沿着长江一路漂泊，拖家带口来到了岳阳。昔闻洞庭水，

之上，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然而即便潦倒到了这样的境地，他仍然心系国家安危，拳拳之心真挚动人。两年之后，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潭州在现在湖南省长沙市，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在岳阳楼上的感慨不料却一语成谶。

许多年之后，北宋年间，贬谪岳阳的地方官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他请来一代名臣范仲淹撰写了《岳阳楼记》。范仲淹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胸怀苍生社稷的情怀和境界，正与杜甫一脉相承。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洞庭水和岳阳楼，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洞庭湖呢，是位于现在湖南省北部长江南岸，现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为构造断线而成，面积2740平方千米，湖面海拔33米，最深处23.5米，注水量155.44亿立方米。洞庭湖北衔长江，南及西接纳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长江支流，湖面因为季节变化伸缩性很大。洞庭湖昔日号称是800里洞庭，现已被分割为许多的湖泊，湖中均山独秀，东岸有著名的岳阳楼。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其他两座分别是黄鹤楼、滕王阁，在现在的湖南省岳阳市，是岳阳古城的西门城楼，下临洞庭湖。岳阳楼始建于唐朝，北宋滕子京重修，为纯木结构，重檐盔顶，主楼三层，黄色琉璃瓦顶，气势雄浑，巍峨壮观。我是贾如，读诗如壮游，跟着我带你打卡古诗词里的中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这些天高温预警啊，很多人都这个寻找各种解暑消暑的办法，那一个老办法就是喝绿豆汤，对吧？喝绿豆汤解暑消暑。但是呢，前几天呢有一个急诊的案例，资格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尤其是给那些所有特别爱喝绿豆汤的人一个警示吧。有一个多年高血压史的女性，因为天热把绿豆汤当水喝，一天灌了1500毫升哈，结果没几天就突发剧烈的头痛，送进医院的时候就确诊为脑出血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这位女士的遭遇呢，其实她并不是绿豆汤直接导致的，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专家提醒大家了，有三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都会引爆风险。第一个就是危险的水量，刚刚我提到了一个1500毫升，大家应该听到了哈，它超出了安全线的3倍。专家强调了，尤其是高血压的人群，你在饮用绿豆汤的时候，安全的剂量是200到300毫升，一小碗儿，最多不超过500毫升。而这个女士一天喝了1500毫升，相当于这个全天额外大量的摄入液体，而且持续过量的摄入会升高血容量的会升这个高血压的一个容量，那加重我们的血管承压，结果最后就会出现脑出血这样的情况。第二个呢，药效被偷走了，就是绿豆汤当中有这种单宁酸以及植物蛋白，你大量的饮用的时候，这一类成分可能它会和部分的降压药有效的结合，然后形成不易被吸收的一个复合物，就你吃的一些高血压的药它可能没有效果了。还有就是加速排泄，绿豆本身它是利尿的，大家都知道啊，大量你喝这个绿豆汤，一方面摄入液体增多，同时呢利尿作用加快代谢，双重作用之下就会加速药物随尿液排出，你吃的高血压的药同样它的药效的时间就会变短。专家也打了一个比方啊，就像有一池子的墨水，一边进水一边往外放水，那墨水的浓度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慢慢的下降，对吧？你大量的饮用这个绿豆汤，体内的液体增多，它叠加利尿的效果，那血液当中的药物的浓度当然就随之下降了，药效自然就大打折扣。还有就是血管的脆弱，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女士，她有多年的高血压史，脑内的小动脉血管它的壁是非常非常薄的，而且弹性也是非常非常差的。如果你大量的喝这个绿豆汤，它会干扰我们的降压药的作用，引发血管的波动，同时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液体，它这个升高血容量，多重压力的叠加，最终就会诱发我们的脑出血。所以绿豆汤本身它是没有什么毒性的，降压药是控制血压最好的手段啊。真正危险的是你长期把这种大量的绿豆汤当水喝，你可以喝，但是可以喝200到300毫升，就是一小碗，你不能过量的把它当水喝。而且尤其是在服用降压药期间，不讲究这个饮用方式，多重这个叠加，就是比如说你喝大量的绿豆汤，然后呢这个吃降压药，剂量是相同的啊，大量的喝绿豆汤量非常的大，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药效的降低啊，把我们的药效稀释了，缩短我们药效发挥的时间。如果各位啊，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很多可能都会有一些些高血压啊，可能会吃一些降压药。如果您正在服用降压药的话，或者在家里边有高血压的老人，那么喝绿豆汤，各位务必要遵守三个步。第一个就是不夺食，就是服药的前后2个小时是禁区，就你服用降压药的前面2个小时和后面2个小时，尽量咱不喝绿豆汤，就是。正确的做法是服药前后的2个小时之内坚决不喝啊。如果您是早上7点钟吃降压药的，那么上午10点以后咱们再喝，这是比较安全的。第二个就是不贪凉，拒绝冰镇，拒绝空腹，
就是很多朋友喝绿豆汤是为了解暑嘛，他就非常喜欢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冰镇一下，然后再拿出来喝。正确的做法就是喝常温的绿豆汤，并且最好在饭后饮用。冰镇的饮品首先它就是会刺激你的外周血管的，那容易造成我们的血压波动，空腹喝就非常容易伤我们的脾胃。第三个就是不过量，每天一小碗，最多不超过500毫升，严格控制，严格控制。如果是有糖尿病或者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更要减半，而且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当然我们说很多人都会觉得绿豆汤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应该没什么问题，所有人都能喝。刚刚我提到了一个是高血压的人群，我们喝的时候要注意，喝是可以喝的，控制量，对吧，控制时间，而且喝常温的，不要冰镇，对吧。那么还有一些人其实也是要管住嘴，不能够这个肆无忌惮的喝这个绿豆汤的。哪些人呢？第一个就是脾胃虚弱的。绿豆汤它本来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寒性，绿豆就是寒性的食物嘛。那专家提醒了，第一个就是脾胃虚弱的人，一吃凉的就会拉肚子的人，手脚冰凉的人，喝绿豆汤会雪上加霜。第二种人，经期或者是孕产妇的，绿豆汤，刚才我说了，绿豆偏寒，虚寒体质的经期，还有就是孕产妇，如果你大量饮用的话，就容易加重宫寒，诱发痛经，经血不畅。第三种，正在服用一些滋补药的朋友，如果很多人比较虚，正在吃人参啊、肉桂这样比较温补的药物，那么绿豆的解药性就会特别的强，不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喝绿豆汤。第四种，糖尿病的患者，市售的绿豆汤啊，往往有大量的糖，就你买现成的，它里边会有糖的，而且长时间熬煮之后糊化，糖尿病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尽量不要把它糊化，就是为什么不建议糖尿病的朋友喝什么粥啊、汤啊、羹啊，是这种东西升糖是特别快的，尤其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我们说米饭把它做干了吃，对吧，不要做成粥，就是任何的东西，燕麦也是一样的，你干煮着吃，不能把它做成燕麦粥或燕麦糊糊。糖尿病的朋友切记切记，一定一定要记得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是糖尿病的朋友，建议喝无糖或者未煮开花的绿豆汤，因为现在我们喝绿豆汤不都是煮的时间比较久嘛，那个绿豆都会开花，对吧，这样比较好喝也比较香。但是糖尿病的患者一定不能喝煮开花的，要把它就是煮未开花，然后呢不放糖，就这样喝，而且也要定量。另外在这样的夏天，估计很多的朋友会想各种各样的解暑神器啊，尤其是饮食。刚才我提到的一个是绿豆汤，还有两种大家要注意，也有可能让降压药失效的。哪两种呢？第一个是西柚，就水果西柚、葡萄柚。西柚当中呢，其实它是有一种叫香豆素的，它呢会抑制我们的肝脏、肠道代谢酶的活性，部分的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就会影响这个突出，导致我们的降压药代谢会比较慢，代谢会比较慢，血药浓度可能会异常的升高。西柚还有一种呢，是浓茶或者是凉茶，广州那边特别爱喝凉茶啊，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特别喜欢喝浓茶。那么茶叶当中的茶碱和咖啡因就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凉茶当中的某些草药成分可能也会与药物发生反应，所以呢，对策就是高血压的人群尽量少喝浓茶，要可以喝一些淡茶，避免喝浓茶以及成分不明的凉茶。当然了，我们说高血压的人群在夏季，这不能喝，那不能喝，我究竟能喝啥哈？

有四种东西你是可以放心喝的。专家推荐以下几款夏日饮品，非常的清凉解暑又不伤身。第一个温白开水，这个不用多说了。第二个就是无糖的酸梅汤和无糖的柠檬水，是比较清爽开胃的。而且注意啊，我反复的强调是无糖的啊，市面上销售的多数都是有糖的，你可以自制。还有淡菊花茶，它是有助于我们降压明目的。还有就是淡冬瓜汤，这个非常好，因为冬瓜它本身就是利尿消肿的嘛，它被血压的控制也是有一定辅助作用的，非常适合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尤其是正在吃降压药的朋友夏季饮用。总体上来说，就是高血压的人群吧，我们一切的饮食要以清淡为主，无论是你喝什么还是吃什么都要注意，千万不要摄入过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3: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3: 常回家看看。
0: 北京时间11: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 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唱
13: 哆咪嗦，
2: 停停停，要这样唱。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14: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这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15: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20: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邓丽周末，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些和健康相关的知识啊。咱们是进入到三伏天了哈，三伏天必吃什么？很多人说吃瓜呀，什么苦瓜呀，这个冬瓜呀等等啊。吃瓜类确实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尤其在三伏天我们可以祛湿啊。那么究竟该怎么吃啊？其实还是有挺多讲究的。那今天子哥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盛夏时节很多人湿气都会比较重，我们叫暑湿，暑湿嘛。你此时此刻其实可以对着镜子伸舌头看一看你的这个舌苔，会不会这个苔白厚腻？如果是苔白厚腻，那么就是湿气会比较重的，而且很多人会食欲下降，还有一些会有口气的。那么这一类人群可能就是湿气会比较重。应对这一类暑热不适的，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习惯性的会吃一些苦瓜呀、冬瓜呀、绿豆啊这些寒凉植物来清热泻火。但是如果你是脾胃虚的，刚刚在说绿豆汤的时候，我也提到了不适宜多喝绿豆汤，那么你可以吃什么？今天子哥也和大家推荐一下，在三伏天非常适合大家来消暑祛湿的一些好食材、好物。第一个叫佛手瓜。佛手瓜，大家可以到网上看一看，然后在这个什么盒马呀这种 APP 上大家可以买一些啊。佛手瓜呢，它是有一点点味甘性平的，它是清而不寒，补而不燥的。它不同于我们平时吃的比如说丝瓜呀、黄瓜呀、冬瓜呀，它是性偏凉的。佛手瓜呢，它是比较中正的，是比较平和的，而且它可以清热泻火的。同时它是适合于绝大多数体质长期食用的，老少皆宜的。那么佛手瓜它也被称作叫福寿瓜，尤其佛手瓜它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高钾低钠，它是优于黄瓜和冬瓜的，而且呢它里边是含有钙、镁、锌、硒等等很多矿物质的，那么还可以抗炎。佛手瓜很多朋友说了，那我究竟该怎么吃啊？大家可以做啊，给大家推荐的夏日食谱就是佛手瓜，既可以当水果吃，也可以做蔬菜，你可以凉拌吃、炒菜吃、煲汤吃啊，就是佛手瓜加上瘦猪肉啊，这样炒着吃，清而不寒，补而不燥。还有一个家常的做法，就是佛手瓜你清洗干净，把它切丝儿，肉片呢也是切成大的薄片，肉片加食盐、料酒、鸡蛋、生粉，把它搅拌好腌制，将腌好的肉铺好，然后把这个佛手瓜的瓜丝卷起来，卷到这个肉片上，然后码盘放到锅里蒸，蒸6到7分钟，把它取出来，这个肉卷取出来就可以吃了，把它叫做佛手蒸肉卷，据说是很好吃的啊。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说，都说夏天暑湿重，暑湿重啊，湿气特别的重，怎么才能发现自己是不是湿气重啊？不能说所有人都说夏天湿气重，我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不行的，你需要进行一个自查。那么怎么来查我究竟是不是湿气重呢？有五点可能会说明你湿气重，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第一个就是睡眠充足，但是依然感觉到非常的疲劳。如果平时你睡得挺好的，你觉得哎，我睡的时间也够，我感觉我睡得也挺足的，但是起床之后呢，总是感觉到困倦、乏力、头沉、打不起精神，那么有可能你就是湿气比较重了，就怀疑体内有湿气。第二个，大便总是黏腻的，就是黏黏的，大便容易沾马桶，或者呢，你使用手指反复擦，也擦不干净。黏腻啊，这也可能说明你湿气比较重。第三个，刷牙的时候总是感觉恶心有痰，有些人一刷牙就会感觉到恶心，嗓子里边总是感觉到有痰吐不出来，那么也说明你体内有湿气这样的一个表现啊。第四个，晨起的时候小腿总是发酸发沉，早晨起来感觉到哎，小腿后边发酸发沉，这也是体内有湿气的一个表现。第五个就是舌头有齿痕啊，舌苔白黄腻。健康的舌头，其实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啊，健康的舌头它是那种淡红色的，然后润泽的，舌面如果有一层这个厚厚的白苔，薄薄的是没有问题的，薄薄的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一层厚厚的白苔，那么可能说明你的湿气重。还有你的舌头两边有没有出现齿痕？如果有齿痕，也就是像牙印一样的那样的齿痕，那就说明两种情况。第一个，舌苔白厚，看起来滑而湿润，说明体内可能有寒湿。如果是舌苔非常的粗糙，比较厚，发黄发腻，说明体内有湿热。

之前我记得我们这个大医生来了的听友群当中，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夏日晒背啊，说晒背是穿着衣服晒呢，还是直接晒呢？我记得前段时间这个做过一期节目哈，就是告诉大家晒背要怎么晒，晒背可以穿衣服，也可以直接晒啊。衣服呢，最好是选择浅色的、轻薄的，然后呢，做好头部的防护啊，可以戴帽子或者遮阳伞，但是呢，你要选择，比如说早晨10点之前，或者是傍晚，就是太阳还没落山、有太阳的时候来晒。你不能赶着中午12点、1点、2点最热的时候晒，这样的三伏天谁都受不了。

好啦，北京时间来到了11:47啊，今天呢和大家科普了很多和健康相关的知识。那关于健康方面，各位想要了解啊，我们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发了很多很多和健康相关的专家的一些短视频，我个人觉得都是对大家非常有帮助的哈。这两天我们也在持续的更新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您来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大医生来了官方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短视频了。这两天呢有就是浙大邵逸夫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黄鹤院长在给我们介绍最佳的运动状态，我觉得他提到的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就是什么样的状态是最佳的运动状态，他提到了五个字叫轻度疲劳感。就每个人他可能最佳的运动状态都是不同的，你不能用同样的一个指标来衡量每一个人。针对于自己，你达到了一个轻度的疲劳感，那么 OK， 你今天的运动量就够了。他还提到了一个腰高比啊，因为现在我们去测算我到底是不是肥胖，可能有一个 BMI 这样的一个指标啊。他还提到了一个腰高比，可以相互参考、相互辅助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肥胖。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大医生来了的官方号来看一看我们新发的一些视频啊，新发的一些视频包括一些冠心病年轻化到底是哪些习惯让这些年轻人中招了，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提醒。还有我们血脂体检别只看一项，还要关注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最坏胆固醇。好了，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大医生来了的公众号啊，你可以回复大医生加入到我们大医生来了的听友群，可以为大家精准导医，就是如果我出现了一些状况，我不知道我该找哪些医生，那么也可以在群里边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3: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周五的12:06，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希望每一天都是最好的一天。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刘烨。此时此刻在杭州的我，您感受到了这种夏日的酷暑酷热啊。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天气，就这个时候在杭州的话大概是36度左右。三伏天的酷暑大战啊，已经是到快到巅峰对决的阶段了吧。虽然杭州现在还没有40度啊，但是昨天我们浙江省的40度高温啊，就是已经诞生了啊。是哪儿呢？诸暨啊，标志40.2度，就是今年全省的最高的气温的高点。然后是临平紧随其后啊，40.1度。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就是比如说现在我看这个实时的温度在杭州是36度，但是我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有38度的这种感受啊。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觉得实际报的这个温度然后跟你感受到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呢？
1: Music bed，
0: 就是大家觉得38度、39度，但体感上的这个温度可能要超过40度了，对不对？来，就说说这个为什么啊？有人说是不是不敢报40度啊？其实气象台我们预报的这个标准观测条件下的空气温度，但是我们自己感觉到的呢是体感温度啊。体感温度是什么样的呢？就是综合了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比如说空气里的湿度，此时的温度，包括风速有没有风啊，然后天空的云量啊，日照啊等等各类的因素，它是一个整体的影响，所以你感受到的是要比38度、36度要更高。所以这个是体感温度啊，就是你的体感温度，你的感受是综合了所有的环境因素，湿度、日照等等啊，它其实都是影响我们体感温度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么在同等的高温条件下，如果说湿度也很大，那么我们的汗液蒸发呢就会受到一定的阻力，散热的效果就下降了，所以你觉得就是闷啊，很闷热。然后再加上这个弱风条件阻碍体表的这种热量的交换，也会让你的体感温度更上升。如果这个时候日照特别强啊，额外带来了辐射啊，再一加热啊，然后地面道路这个热辐射也上来了，所以你这种闷闷的感觉会进一步的加重啊。所以这样体感温度呢，它是一个多重因素影响的一个感受，所以你会觉得体感温度要高于此时此刻气象台预报的实际温度。再直观一点说，比如说气温是报的35度啊，相对湿度是60%，风速呢是每秒1.5米，那么又是一个少云的没有什么云朵的一个日子，然后强光啊，日照特别强，所以你的体感温度呢至少可能会达到43度到44度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家总觉得啊，明明今天很热，为什么只有36度？所以我们体感温度是远高于气象台发布的气温。而且每一个人的这个对于温度的感受也不一样啊，就是你是不是那种耐热的选手啊，也不一定，因为有些人他就是自己身体机能的原因，他的散热的这个能力啊就比较弱，那有一些人稍微热一点他散热的能力就特别强等等啊，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才有体感温度一说。

究竟这样的高温天热浪还要持续多久呢？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说，像今天呢依然是一个酷热的状态啊，预计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同样是37到39度左右啊，还是一个烧烤模式。杭州呢是耐力型的选手，未来几天我看了一下这个手机上的天气的预报啊，来看基本上下周啊应该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的天气。

下一周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什么时候这高温能缓解呢？下周其实这个天气有几个特点，就是晴热开场，然后台风啊比较活跃，然后另外再加上这个一个降温的转机的时机啊，所以下周的天气还是挺魔幻的。再次提醒大家，特别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啊！外出包括说户外工作者，特别要注意补充饮水，要注意防晒。尤其咱们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小朋友的啊，特别要注意，在室内呢也该开空调就开空调，避免严重的这个中暑啊，或者是热射病啊等等。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灯列周末，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 FM 101.6。各位好，我是刘烨。生活中，你是一个低精力人群吗？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啊，非常高能量啊，随时随地你看到的都是一个电量满格的状态。有的时候也非常羡慕啊，为什么他能够一周七天啊，每天都是这个热血沸腾的状况啊，有的时候很羡慕，但回看自己就会发现，哎，每一天感觉都是那种低精力的状态。然后有的时候很多低精力人群想要改变啊，于是网上去种草很多低精力人群的自救指南啊，低精力人群怎么样变成高能量啊等等啊，有各种各样的种草的指导的自救指南帖。所以低精力人群是不好吗？真的要去改变自己变成高能量人群吗？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低精力还是高能量啊，其实并没有好坏之分。怎么说呢，就跟我们人的性格是一样的，有人呢就是开朗的外向的性格啊，也有一些人呢就是比较低调的，然后也比较慢热的或者是内向的性格一样。低精力并不是代表着说你不努力不上进，所以有的时候像我有的时候也是属于低精力人群啊，有的时候也非常羡慕高精力人群高能量的人啊，觉得很开心啊，然后对于周围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或者工作当中啊这个氛围感啊把握得非常好啊，自己也想成为那样的人，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拧巴。所以有的时候低精力人群也不要去跟别人去对比啊，你强迫自己去适应这种高强度的高能量的生活节奏，反而让你觉得特别消耗。人这个精力啊，它本身就是有差异的，有先天的作用，也有后天的结果。低精力人群啊，我们是打个引号，它并不是什么疾病。有一些人这种低能量的背后，它可能是跟有一些疾病有关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就是非病理性的这种所谓低能量的低精力的状态。当然我们可以去调整，但不必强求把自己变成高能量的人设。怎么去调整呢？其实大家不妨从日常的几个小事儿啊做起，比如说先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虽然自己低精力，但是每天都在忙，不少人在忙，但是不知道在忙什么，忙得很茫然，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那个目标啊不是很精准，就你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短期的短暂的或者说是长期的一个目标，你没有方向感，真的就是乱忙啊，没有方向感，

无头苍蝇一样，这儿忙一下，那儿忙一下，最后发现好像也没什么成果。就是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啊，让你的这个忙碌的精力它是有目的地的啊，这样就会避免自己在迷茫当中啊这个乱忙啊。第二个呢，就是做好管理，就是能力上的精力上的管理。怎么管理？就是其实你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这种精力状态啊，就是你的波动状态。当你觉得自己能量特别高的时候，你就去做重要的事儿；当你能量比较低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做一些比较机械性的事儿啊，不会太费脑子的事儿。有一些人可能早上起来啊，就为今天穿什么衣服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所以你可不可以提前就拟定好一些穿衣的搭配啊？这件衣服就搭这个裤子，就搭这个鞋子，对吧？就省去了很多的烦恼。早餐也可以设置一个菜单啊，就是一周七天啊，五个工作日，这个早餐吃什么？设定好之后咱就不变了。有的时候有的些人就是选择困难症啊，就是你不给他选择反而他轻松很多，这样呢也会减少你日常在做决策的这种消耗，而这样的决策真的是非常消耗人的，消耗你的能量的，尤其是这种又低精力的，然后又是选择困难症的。当然这个低精力人群也可以做好日常的这种社交的管理，精简你的这个信息的 social 啊，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社交，也会让你把你更多的这个精力放在一些这个你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上。还有就是早睡早起，尽量的提前放下手机。如果说当你觉得是一个低精力的这种状态啊，干脆把手机放下，因为看手机回复消息甚至是刷剧刷短视频都会让你觉得很累啊，是一种能量的消耗。所以这个时候不妨静下心来放下手机，不管外面发生的一切，拿起一本你所没有看完的那本书啊，让你的心慢慢的静下来。也可以尝试一些这个心理上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方式啊，就是正念呼吸的这种方式，帮你有一个好的睡眠状态。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多接触大自然，适当的晒晒太阳啊！当然千万别中午的时候啊，特别热的时候你给我晒太阳去，就适当的接触自然啊，接触室外的这个空气啊，流水鸟声啊，才能够让你的精力有更好的恢复。其实低精力的人群也可以着手改变啊，让自己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时段当中充满高能量。所以这样的朋友呢，其实好像就是说我得运动起来啊。很多生活当中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股劲儿，就是我突然下定决心我要运动了啊，要么就是干脆不动啊，要动起来啊，下定决心之后啊，吓你一跳啊，就是猛猛的练。其实这种方式呢，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身体机能带来一定的损耗。所以怎么办？不是不动啊，要让你从简单的项目、简单的运动开始，比如说早晚啊，各早起一会儿，或者是晚上啊早一点儿，练一次八段锦。太极呀、等等啊，就是别看啊，有人说这都是这个老年人的运动，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身心的调整、呼吸的调整啊是非常有好处的。就是先从柔的运动开始，再逐步的过渡到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比如说骑车呀啊，或者是跑步啊，或者是游泳啊等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你喜欢的运动啊，然后再循序渐进，都可以帮我们调整状态。其实低精力的这个状态，我相信可能是高能量的人他也会有这样的状态。所以适当在生活当中呢，把握好节奏啊，遵从自己内心的节奏啊，适当的去调整自己。

0: 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4: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3: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5: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3: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6: 我奋斗，我幸福。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欢迎您的守候。各位好，我是刘烨。在暑假当中啊，我相信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在这个暑假当中呢，确实也带着孩子们啊一起来过一个旅行的暑期啊，就这个时候可能在杭州也好，或者是在全国各大的热门的机场啊，相信一定特别忙。难得啊，孩子暑假的时候想着他一方面呢就是放松啊，但是一方面呢也在这个假期当中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见见世面，感受一下不同城市的，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氛围。但是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您装行李的时候啊，有一件事儿就是一定要搞清楚哪些东西，尤其是坐飞机啊，哪些东西是可以带的。话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来留言。其实我跟你讲，收行李这件事儿真的挺累的，就是收行李这件事儿也是特别耗损能量的一件事儿，尤其我可能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啊。然后就是那种特别要把行李啊就是分区，然后每一类的东西要放到一起，就是光把这些东西收纳到一起，找出来收纳到一起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已经让我整个大半天过去了。所以收行李基本上，如果说我要去一个5天7天，甚至是出差或者是旅游，甚至更长时间啊，就真的收行李这件事儿，我能收好几天。大家在这个收拾行李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这个诀窍，就是能让这时间效率高一点的？或者说啊，就是哪些东西是你的必备神器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啊来留留言。也许接下来这段时间我准备请年假了，就是关于收拾行李啊、打包行李这件事儿，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大家的智慧和奇思妙想啊。话说回来，咱们就说说这个飞机啊、火车出行的时候有一些小东西啊，这个东西要不要托运呢？或者是能不能上飞机，能不能带呢？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啊、女士可能会用的一些这个护肤品比较多啊，水是水，乳是乳，面霜是面霜，精华是精华，眼霜是眼霜，是不是？哎，在这个化妆品收纳的时候，我倒是很快啊，基本上都会去带一些，就是买的时候送的一些这个小样啊，不占空间，然后呢也不占重量啊，不是瓶瓶罐罐的每一个都拿。但有的时候这个护肤品只剩一点儿了，可以随身带吗？因为它是有这个容器的这个容积的一个比例要求的啊，比如说100毫升，对吧？然后包括还有现在我们的这个充电宝必须得有3C 标志啊。还有很多哪些带哪些不能带，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啊。
1: 同时要接受开瓶检查，没有问题就可以随身携带。我们都知道带充电宝要有3C 标识，但是我不知道能带几个，也不知道能不能放到箱子里。充电宝严禁托运，必须随身携带。产品要有清晰的3C 标识，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可直接携带。如果能量在100到160瓦时之间，需要提前取得航空公司的批准。所有合规充电宝每人最多也只能携带2块。
2: 我们一家都挺喜欢露营的，露营装备可以带上飞机吗？
1: 这个要具体来看，装备像露营帐篷、折叠桌椅可以托运，工具类像露营斧头、铲子、地钉也只能托运，但是点火器具像易燃的打火机、火柴、点火器、镁棒、点火瓦斯罐等，不管是随身还是托运，一律禁止携带。
3: 我坐飞机的时候想带一个小剪刀或者是指甲套装，可以出行吗？
1: 这个要看刀刃，普通圆头小指甲剪一般没问题，但是带尖头的修眉剪刀，刀刃超过6厘米的剪刀不能随身，只能托运。
4: 防晒喷雾能带上火车吗？和坐飞机标准一样吗？
5: 相对于民航对高压喷雾的严格管控，铁路对防晒喷雾这类自喷压力容器相对宽松，单体容器容积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1件，所有喷雾累计不超过600毫升。
6: 自热火锅、自热米饭乘坐火车可以携带吗？
5: 自热食品的发热包原料为镁铝粉等易燃物质，所以自热类食品是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
7: 像夏天蚊虫比较多，那像大瓶的驱蚊液、酒精消毒湿巾，那坐火车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5: 驱蚊液、清凉消杀用品大多含有酒精等易燃成分，这类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每种限带一水，借单体容器容积不得超过100毫升。酒精湿巾虽然可以携带，但在车厢内严禁靠近明火使用。
8: 充电宝一定要有3C 标识吗？安检有什么规定？
5: 不同于民航强制查看3C 标识，铁路查验不强制要求有3C 标识，但外壳参数必须清晰，鼓包的、破损的、标识模糊的充电宝禁止携带。充电宝只能随身携带，不能托运，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
9: 泡沫箱里装的生鲜海鲜里面还有干冰能带吗？
5: 密封包装的鱼虾等生鲜水产可以携带，但干冰常温升华会释放大量的气体，存在安全隐患，所以用来保鲜的干冰严禁上车。旅客可以选择使用普通冰袋进行保鲜。
0: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在日常出行当中啊，乘坐火车或者是飞机的过程当中啊，就大家其实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点啊，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我有一瓶护肤品啊，但是护肤品呢只剩一点点了，其实没多少了，正好够我这次出行用，但实际上我们看的是这个单体的容器的容积不超过100毫升，你是可以随身带的。像充电宝大家都知道了，必须要清晰的 3C 的标志，额定能量是小于大于这个100瓦时啊，是可以说你携带的啊，但是是不能托运的，就是严禁托运啊。那刚才有这个现场的游客问啊，就是说充电宝我能带几个呢？每人最多带2个。还有像普通的这个指甲剪啊，大家是可以带的，但是这种像女士用的修眉的剪刀啊，有那种比较尖的尖头的，还有这有那种刀刃超过6厘米的，像剪刀啊是只能托运的。这是乘飞机的一些这个小物件啊，要不要托，能不能带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像火车啊，刚才也提到一个比较应景的，就是防晒的喷雾，它是这种喷雾类的啊，自喷压力容器，单体的容积是不能超过150毫升的，所以你尽量买小瓶的啊。像我们一次这个旅行3-5天啊，基本上也就够了，买小瓶的，容积不得超过150毫升啊。每种是限带1件啊，所有的喷雾累计是不能超过600毫升的。像刚才我们说到驱蚊液，大多是含有酒精等易燃成分的，那么这类非自喷压力容器，这种用品呢，每种啊，咱们只能带1瓶，而且它的容积不能超过100毫升。所以有旅行装的啊，尽量买旅行装。还有像在乘火车的时候，这种自热的火锅啊，自热的米饭啊，是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就是不能带啊。然后还有像密封包装的这个生鲜的水产鱼呀、虾呀，是可以带，但是里面用来保鲜的干冰是严禁上车的。但是你可以用那个普通的冰袋啊，用普通冰袋是可以的。在这个暑假当中呢，也希望您带着孩子啊，也能有一个美妙的奇幻之旅。当然我相信啊，在行李箱里少不了的一个必备的就是作业，孩子们一边出游啊，这个作业得写完。不只是让孩子们能够感受不一样的暑假啊，能够感受自然，感受不同城市的风物人情，更重要的也是希望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也能够让他好好的调整视力。当然对我们来说，在假期当中啊，你的行李箱里可能也少不了一个也是我们张志胜一直来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啊。当眼睛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酸胀的时候，或者用眼过度的时候，哎，把我们的好视力一贴啊，我们的蒸汽眼贴贴上之后，眼睛的这种酸胀感啊，或者说是干涩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状态就会有所缓解。 好视力20周年庆啊，特地拿出了百万眼贴，专门让我们浙江的朋友们来感受。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在这一次我们放送的福利当中呢，每个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是没有人数限制的，人人都有眼贴的这种体验的权利。400-833-1912。然后这次呢，26年周年庆，我们还特别送大家一个专属的礼包。我们先把电话打上400-833-1912，尤其是生活当中啊，朋友们经常会有眼睛干涩的、酸胀的，有一些人呢是怕光的，有一些人是眼睛有这种刺痛感啊，迎风就流泪的。可能一直用了各类的产品都没有很好的缓解，建议大家接下来您可以先打电话问问看400-833-1912，建议大家试试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其实大家包括我们身边的同事啊，很多朋友都在用，因为第一个它是中草药的成分啊，相对更安全，而且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让我们的眼贴里面的精华里面的中草药成分让它快速的吸收，所以贴完之后啊，就感觉很水润凉凉的，眼睛的这种干涩的症状、酸的症状啊、模糊的症状就会很好的缓解。当然也有一些新朋友啊，如果说还没用过啊，没关系，您先打电话问问看，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趁着我们这次的周年庆的福利，接下来47分啊，12:47，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的，每人咱们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啊，您更放心。额外还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周年庆的专属大礼包，里面有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啊，对我们的眼睛好。同时呢，您可以配着我们的蒸汽眼贴一起用啊，效果更好。还有大家喜欢的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所以是从内到外的一个呵护啊！现在48分了啊，最晚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的福利全部放送给你。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7: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他们是消防兵，
5: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6: 当时就说我是内心害怕，
4: 是勇士，
6: 有感觉

0: 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着那种感觉已经。
1: 是逆行者。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3: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欢迎回来，中午的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中午好，我是刘烨。动力周末，一路好音乐冲冲点。既然说到充电了啊，咱们就实打实的给手机充个电啊。其实生活当中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没带充电宝，当然现在是随处可以借到这个可以共享的这个充电宝，但实际上呢，就是包里不揣个充电宝，就是那种没有安全感，大家懂吗？然后其实我生活当中发生过好几次啊，就是手机的这个闹钟没有响，怎么回事呢？早上起来一看啊，这手机没充上电，关机了。还好啊，没有特别重要的紧急的事情。一般有那种必须要在某几点啊起来的一件事，比如说早上5点钟要起来，这种啊，我可能3点多我就醒了。最怕的就是手机没电啊，其实这就是生活当中就是很内耗和焦虑的一件事情。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手机%几的电量焦虑呢？说到怎么充电的这个问题啊，可不是非常简单的说没电了我把手机插上电源我就充电了。哎，说到充电你是什么派？有人是随时随地大小充啊，随充派，只要身边有电源啊，就是把手机就插在那儿啊，随时随地充电啊，这是随充派。但有一些人呢，就是每次都是像我一样啊，都快关机了啊，只剩1%了，到处去找充电宝。我这种是属于榨干派，您是哪一派啊？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手机使用的更丝滑？怎么才能够让它寿命更长？毕竟现在换个手机挺贵的。就是怎么充电啊才更好啊，你的电池呢才更健康。接下来我们听听这个专家怎么说啊，如何延长我们手机的电池的使用寿命呢？
1: 我们在充电的时候随时充没有问题，每次呢把它充到80%是更好的方式。你说有时候我为了方便我把它充满也问题不大，但是呢，你如果每一次都把它充满，而尤其是夜里面你给它放在充电器上一直充不拿下来，或者是你每一次的话呢，都给它用完，用到你的手机关机，这时候就已经把电池用到2个极限，会导致什么呢？电极和电解质，就是液体的电解质中间的话呢，有一层界面层，会导致这个界面层的话呢。波动过大会影响它的寿命。
2: 好在现在有了 AI 啊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加持，很多厂家开始把充电器做成那种智能充电，包括手机本身，就是它会自动的帮你来控制这个电池最佳的健康状态。你可以安稳的睡你的觉，但是它充到一定程度它自动它就把电流断了。我觉得未来电池充电这套系统会越来越智能。
0: 我们也特别就确实也需要这种智能。刚才专家说的啊，这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黄学杰研究员啊，因为在参加这个央视的开讲了当中啊，就说到这个电池的使用的这个问题啊，和大家来分享。其实你看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是走2个极端啊，要么就是晚上咱就把这个手机插在这个充电器上啊，一充充一晚，对不对啊？然后也有一些人呢就是随时随地大小充，但是其实呢它整体来讲，像刚才这个撒贝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机呢它也有这个智能的装置啊，能够让我们的电池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但实际上呢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个随时随地啊去充电的习惯啊，避免生活当中啊突然手机没电了只剩1%到处找充电宝的这种状态。

有朋友说道理都懂啊，专家说的我都懂，但是我看到那个电池电量100%的那个瞬间啊，感觉我的这种强迫症才会被治愈。

对，100%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安全感，是吧？有一些手机，有朋友说是可以设置到充电到50%就不充的，是吗？还有朋友不知道对不对啊，有朋友说关于电池的这个锁容啊，就是为了保持一个电池的使用的寿命，就你以为你充到100%了，实际上可能还不到啊，这是电池自身的手机自带的这种设置好的锁容功能。回头大家都看一下啊，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手机设置当中，对，有朋友说不充满电出门真的没有安全感。但有一些朋友啊，天使给我们留言说手机电量始终保持在20%到80%，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吧。有朋友说没想到啊，就是充100%，原来专家说不建议，这治好了我的强迫症，但是耗尽了手机的使用寿命。对，就是低于电量50%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有一些不安了，尤其是出门在外或者是在外办公的时候，所以必须包里要配一个充电宝。但你会发现啊，就是当你手机大概用了一年之后啊，你会发现确实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长就变短了。我记得就是刚买手机那会儿啊，先光换新手机那会儿，其实手机是不太用配一个充电宝的，就我包里基本上不太放充电宝。但是现在就是说明100%这个电量，你出门的时候大概可能多半天的时候就已经用掉了，就必须得有一个充电宝才安心。所以这个手机电池的能力也在耗损啊。对，有朋友说不要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是的。

0: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随时来关注一下楚河说话，大家可以在各大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啊，都可以搜索楚河说话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楚河啊，和大家来说这个中国画里面的意义。大家还可以关注到的就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啊，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公众号或者视频号都可以去关注，因为楚河也会不定期的在这个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来做直播。当然在周末的时候，如果说有时间啊，也可以来感受一下中国传统古画的魅力，走进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啊，就在我们余杭良渚。

要说在现在啊，就是这么热的天儿，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会拿一个这个热水的保温杯吗？手上端的不应该是这个冰咖啡冰奶茶吗？接下来啊，既然说到这个传统文化了啊，说到这个中国话里的故事，你可以关注楚河说话啊，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都可以。接下来咱们就说说炎炎夏日当中，这个古人啊有没有一些这个解暑的好物呢？但这个解暑我们说到的是视觉上的，就看起来就是凉凉的。接下来啊，咱们就说说一个杯子啊，水晶杯。这个杯子啊，很特别啊。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认识啊，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啊，非常重要的收藏在天津博物馆的水晶双螭纹仪。哎呀，这个字很难写呀，就是属于视觉系的清凉好物，看起来就清清爽爽的，也能够让眼睛降降温。为什么让眼睛降温？什么样的颜色让你觉得最凉快啊？大家想想看，什么样的颜色最凉快啊？当然就是五色透明的，对吧？你说到这个凉快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不是水晶啊？晶莹剔透的水晶就是自带了一种凉凉的视觉降温的效果。这就是一件水晶的双螭纹仪啊。大家到网上可以去搜索一下看一下啊，就看着你会觉得冰冰凉凉的啊，就是夏天的这个暑气都消了一半。但实际上你看它呢，是非常有细节，处处有巧思的。它的盖部啊，就是头顶部是高浮雕尖阴线刻的双螭衔球钮啊，是两只小狮子啊，看起来呢是憨态可掬的，非常可爱的。然后两只狮子合力衔着一个球，非常的灵动啊。它整个造型从现在的话讲，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水晶的摆件摆饰啊，就是那种水晶的。然后器身呢是雕着两条螭鹅啊，一头呢是在这个衣口啊探头探脑的，仿佛想要这个感受一下啊，尝上一口这琼浆玉液。底部呢是镂刻着山石和灵芝啊，所以它底部是非常稳固的，当然还有这个吉祥的寓意。整个摆件的这个造型啊还是比较大的，它的构思也很奇巧。说到这个仪啊，就是一个怎么念，里面是一个野字啊，大家去搜一下。什么意思？这个仪啊，仪就是先秦时期的一个重要的青铜礼器，应该算。简单通俗的说呢，就是古代的洗手的地方，洗手神器啊。它这个仪的造型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水瓢啊，前面有这个出水口，后面有把手的。最早呢是在西周中期出现的，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到了清代呢，这个仪啊就不再是实用的洗手神器了。你看，像我们说到的这件水晶仪啊，它就是仿古之作，可能就是一个赏玩的作用，装饰的作用啊，当然也可以用来盛放佳酿啊。就是水晶啊，水晶和冰眼琼浆玉液还是挺搭配的。

然说到夏天里的这个解暑器，看着就清凉的，有很多这种水晶类的一些文物啊。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礼器，还有这个文房好物，其实每一件都是这种清清爽爽的清凉系的代表。还有一件天津博物馆的馆藏呢，清水晶的双螭纹壶，同样是这个双螭纹啊，看起来也是相当的霸气。水晶还可以做成一个小乌龟啊，乌龟壳打开就是一个小盒子。还有呢，有一些文物啊，用这个水晶做成了一个醉卧像。当然在这个文房里面也有这个水晶制品啊，就显现出这种高雅的书卷气，但是呢又晶莹剔透啊，带着一股这种秀气的感觉。像这个安徽博物院啊，馆藏了一个水晶笔山，像一座这个微缩的山峰，它是一个天然的水晶雕饰的啊，水晶笔山。

所以你看，要说这个水晶啊，古已有之，而且呢，就是，造型奇特，而且蕴含智慧啊，在千年的时光当中，水晶它其实有独有的这份清冷感，承载着这个古人的追求。其实它整个造型的设计都是很有寓意，但是又很简洁，又透着水晶的这种晶莹剔透的质感。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博物馆馆藏里面的一些这个有趣的文物啊，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楚河说话，来看看这个说话里有哪一些夏日里的故事。

0: 我将属明天。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

将来的时间当中，13:36又到了我们送福利的时刻了。各位朋友啊，拼手速的收到了400-833-1912，先打电话。这部福利专门送给想要改善眼睛的一些各类问题的，比如说眼睛的干涩、眼睛的酸感，或者是眼睛经常会觉得模糊流泪啊，看东西模糊不清等等，或者咱们家里的小朋友们啊，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千万也别忽视了眼健康，有一些孩子们可能过早的患有视疲劳，特别要注意啊，这个视疲劳的一些问题呢，如果是现在的一些这个学龄期上学的孩子们啊，如果说眼睛经常有不舒服的话，各位家长朋友可要重视了。及时的拨打400-833-1912，这次呢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大家来体验。400-833-1912，有刚才我说到的这些痛点问题啊，眼睛的干涩、眼睛的酸，或者是眼睛的这种模糊啊，看东西频繁的眨眼睛等等，或者是孩子们啊，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好视力，比如说有视疲劳的问题等等，大家都可以拨打400-833-1912。这次我们给大家的福利是每人可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是没有限制条件的，没有人数限制，大家都可以去体验这份26周年的这个特权。而且这次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如果说你不是很清楚，没有用过我们的产品，大家可以先拨打电话咨询一下。真心建议大家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们浙江的很多朋友，包括身边的同事，很多人啊，像我们中午的时候都会去贴一个这个好视力眼贴，尤其是中午可能休个十几分钟啊，休息一下，哎，下午的时候呢，感觉眼睛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因为这里面是中草药成分，用料是非常考究的，同时也是搭配了国家专利的技术啊，促渗技术，能够让它里面的这个营养的成分，中草药的成分能够加快的吸收，所以你贴完之后才会有效果。如果说听我们节目一直在说，但是还没买还没体验过啊，您也别再犹豫了，直接先打电话，因为这次给大家送到的是26周年的一个福利啊。现在是38分，那么48分，12:48之前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的朋友，咱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咱们可以先试用啊，先试用，你看看效果好不好再放心，但是我绝对保证您一定会再打电话购买的。额外这次打电话，我们还送您的是周年庆的专属礼包，这里面我们搭配了很多对眼睛好的产品，比如说蓝莓叶黄素啊，搭配着我们的蒸汽眼贴，哎，内外兼修啊，这个效果翻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以及安神助眠的健康枕，由内而外的呵护大家。10分钟之内啊，现在39分了，再给大家放宽一分钟时间啊，到49分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一整波的福利了。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 一零一点六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再来说说手机的事儿啊，天津的一位女士在手机维修的过程当中呢，导致隐私泄露啊，这两天持续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怎么回事呢？当事人的傅女士啊，是因为这个手机需要维修嘛，将这个锁屏密码提供给维修人员了。然而呢，维修的过程当中呢，她却私自的查看并且导出了手机内的一些照片。随后呢，傅女士选择了报警，并且呢，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那么，针对这种手机维修过程当中，我们的个人信息如何保护，包括说维修人员的行为边界在哪儿，还有消费者的权益如何依法去保护呢？其实这个事儿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啊，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个法律的这个角度来和大家说说。首先，咱们手机中的照片、聊天记录、社交账号信息等等啊，这些东西都属于受到法律保护的私密信息。消费者向维修人员提供锁屏密码，通常只是为了方便检测设备的故障，并不意味着我就授权你去可以查看、复制、保存，甚至是传播我手机当中的各类数据。而对于维修人员来说呢，他的权限范围边界应当明晰，要在排查故障、完成维修这一个合理的必要条件之内的。你如果说超出了维修的需求，你私自去翻人家的相册，查看人家的聊天记录，甚至你还导出照片，可能就会构成对于用户的隐私权的侵害了。哎，咱们大家都学学这个民法典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中就有着相关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律师说呢，维修商家在接收到消费者的手机之后，就应该承担相应的信息保护义务了。未经用户同意去查看、复制、留存用户的私人数据，不仅可能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权，也可能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所以这个事儿也给我们提个醒啊，有的时候在修手机的时候，或者是修电脑的时候，锁屏密码呀，开机密码呀，对吧，然后 APP 密码呀等等，可能你就会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维修人员。所以大家一方面呢，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避免说因为你在维修过程当中啊，因为维修人员的不规范的操作造成隐私的泄露。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啊，有一些手机它其实智能手机嘛，它已经提供了一些特殊的模式，比如说维修模式啊、访客模式，就是说能够在你不暴露个人数据隐私的情况下完成。

0: 成一定的手机检测和维修的操作。就非必要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啊直接的提供你的手机锁屏也好，或者是手机的各类的这种支付的密码等等。哎，如果说确实是需要解锁设备的，你可以提前做好数据的保护，包括你重要资料的一些这个聊天记录也好，或者是微信啊、支付宝、手机银行等一些信息的这个备份啊。然后像一些这种账号你要去退出了，比如说你的微信就退出，或者说你的手机银行的 app 也要退出。如果说有些重要的手机的信息或者是文件要提前做一个隐藏或者是加密的处理。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正规的维修渠道，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当面维修，减少手机长时间放在别人那里的情况。说回到这起案件，当时傅女士呢已经是在近日向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进行立案登记，案由为隐私权纠纷。7月28号的时候呢，前几天她也是通过社交平台、网络平台回应，将继续走诉讼流程，维护个人权益。所以就提供了密码给你，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被授权查看我的个人信息。一方面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要注意保护个人的隐私和信息，另外啊，也要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特别提醒，如果说这样的维修人员进一步把相关的这个他所获取到的信息传播到网络，用于牟利或者以照片进行威胁敲诈，可能会触犯刑法，要承担更加严重的法律责任。
1: 浙江之声，纵

0: 来自孙燕姿《梦不落》。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这两天我相信你也刷到了啊，一个应聘暑假工的男生啊，突然在这个暑假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最近湖南长沙一个饭店的老板花了3000块钱要招一名211本科生暑假工啊，然后没有安排他从事这个饭店的这个服务工作啊，而是让他干嘛呢，在包间从早到晚辅导家里孩子啊，英语、数学、物理。没想到辅导着辅导着，随后老板退掉了孩子，说暑假班花了10000多块钱报的班。效果怎么样呢？这两天啊，应聘端盘子变身为家教啊，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在各个社交短视频平台当中啊应该已经刷到了。目前据说效果不错，补了20天啊，这孩子的各科成绩都有明显的提高。来听听当事人怎么说啊，怎么想到啊这个奇思妙想的。
1: 挺帅的小伙啊。
2: 他学什么专业你知道吗？
1: 他是理科，他学的是，我这个没问，海南大学嘛，海南大学是211嘛。
3: 他说现在有点发烧了，那我今天给他打了电话他也没接。
2: 就是火了之后大家有点怀疑他的身份了。
1: 对，就担心他是不是有机构啊。这个男孩子家里的条件情况他肯定也没有好到不在乎流量的程度，对不对？然后我就问他你要不要发起公状，他很果断的就直接拒绝了，他说不要。他学生他才18岁，他19岁都没满，所以这个男孩子真的还是蛮不错的，就是他像我们商人一样看见流量就想抓住，这个我不藏着掖着啊，这个流量既然泼天的流量来了，我能接住多少这个就多少。有网上有很多人，但是他不会接的，我问过他了，
2: 也没有跟他提过说可能会要再给他发一点，
1: 暂时没说。还需要他说吗？1-2000万人帮他说。
2: 对啊，
1: 他需要说吗？他不会说，他的性格也不会去说。
0: 嗯，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男生啊，因为在网络火了之后呢，确实啊，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老板娘说的，破天的流量来了，要不要接，接不接得住？目前的这个男孩子啊，说，哎，目前还不想去这么做。但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老板娘，为什么她的这个语速啊，包括这个语气呀，你听着都是笑呵呵的，是吧？因为老板娘最近这个真的是收获大大啊，说有这个不仅仅孩子学习成绩提高了，而且这男孩还教他怎么去辅导孩子写功课啊，怎么样监督孩子学习，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爆红之后，男生拒绝了李老板的共创邀请啊，说这个男孩还挺不错的。他也说这绝对不是说有什么运营机构的策划，当然他自己呢也在运营自己的这个饭店账号也很多年了，每天也是苦思啊，在想段子啊，想怎么拍，拍了4年短视频也没有这一天的流量好。

也有这个很多网友说，不管小伙儿怎么做啊，这个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认知，但是流量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还有人说这个学生太负责了，从早到晚，早九点到晚六点一直在辅导，甚至让这个学生都说，这个老师啊，喊哥哥说你能不能别这么敬业了。本来呢是招这个暑假工啊，端盘子。这个大二的男生呢，本来也是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多一些社会实践。但是老板知道这个孩子的学历之后，觉得哎呀，这暑假这个端盘子太浪费了，直接安排进包间啊，给专门上初二的女儿一对一的家教，辅导了不到20天吧啊，成绩还不错。这波操作真的是。

是属于双向奔赴了。有人说这老板是慧眼识珠，也有人说这是暑期宫里的天花板待遇了。当然这个男孩也非常拼啊，据说从第一天这个上岗就开始非常认真的辅导小孩写作业，这小姑娘都被卷哭了。说原来这物理都不及格啊，辅导了20天之后，这直接冲到90多分。但是我在刷过短视频平台当中，也有一句话挺有趣的啊。这个小孩说：“哥哥也太负责了，我还是想要报课外班，轻松一点。”确实挺真实。这种盯人战术啊，在假期里，效果确实不错，但是有点费孩子啊。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1: 北京时间14: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9: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

0: 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老话常说呀，人生最痛苦的三件事儿，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少年丧父说的是人未成年便失去了依靠，中年丧偶啊，是儿女刚成家自己就失去了伴侣了，这个时候你指望儿子指望女儿都很难。毕竟呢，人家那边小两口啊刚结婚过日子，还处于卿卿我我的时候，你这边天天哭天抹泪的，也是无端的给孩子增添了很多烦恼，这叫心里有苦无处倾诉。而老年丧子啊，那可更是失去活下去的希望了。咱们说人生一世过的是啥呀？过的不就是人吗？过的不就是人气儿吗？这人都没了，那还过个什么劲儿啊？其实这也是我喜儿开办乐龄芳华这些年总结出来的问题。但是相对于从前啊那些孤寡失独老人来说，最近这些年加入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边呢，还有一部分是属于有儿不防老，有女不进家的这种情况。若要是问清缘由，哎呀，那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咱们昨天讲到，由于古老汉看不惯儿子铁蛋两口子对自己捡回来的孙女儿古秀英，英那种像对待下人佣人般的使唤，把英交回了家。并且因为当时啊英已经9岁了，所以古老汉就想着依靠编筐卖筐给英攒够学费，让英呢也去学堂多认识几个字儿。结果这件事儿啊遭到了儿子铁蛋两口子的强烈

也没见古老汉的病有什么起色。咱不知道这古老汉具体得的是什么病啊，因为从气上来的病啊还真就不少。但是古老汉回到家之后下不了炕，这可是真的。三副汤药喝完，除了能说话吃东西之外啊，其他的像行走坐卧呀，吃喝拉撒呀，那得需要人伺候着。当时听连大姐讲啊，她的那个症状啊，有点像咱们现在说的中风偏瘫啊。但是喜儿，我必须跟大家说明啊，我只是说她像中风偏瘫，我可没说她就是啊，大家可千万别对号入座啊。那么昨天咱们讲到了，镇里的大夫说，他们回家喝的那三副汤药呢，是稳定病情的。要是想把病治好了，还得给古老汉喝药酒。这个药酒啊，是需要用川贝和蛇胆泡的。但古老汉的钱呢，就够抓那三副药的了。这要是再配药酒啊，就需要再另外再花钱了。可是这另外再花钱，花谁的呀？养儿防老，这铁蛋儿给他打古老汉气出的病，他这个当儿子的不花钱给看，那谁还有钱呢？婴儿当年也不过才九岁，他也没有钱呢。可是这铁蛋儿回家之后，把这个事儿跟小凤这么一说，小凤呢是一百个不乐意，生气的对铁蛋儿说，那当时你答不是说的可有能耐了吗？他以后就指望英儿，让英儿给他想辙去，找我干啥呀？我没钱。铁蛋儿听了小凤的话之后，也是低声下气的对小凤说，别说咱没钱了，就是有钱我也不愿意出，谁让当初他说的话那么绝来着。但是我这毕竟是当儿子的，咱们也毕竟还得在这村里生活。咱们要是真不给达看病，别说邻居怎么说咱们了，万一这村长江大小到家里头把那头老黄牛给牵走了，你算算那头牛值多少钱呢？那牛和房子可是当初他亲手分给达的。小凤听铁蛋儿这么一分析，也是一时间犯了难。给老爷子治病，他心有不甘，他觉得委屈；不给老爷子治病，也怕闹到村上，不好收场。最后啊，思来想去啊，他总算是想出个损招。什么招呢？要钱，我有。但是钱不够啊，你要是买川贝呀，还是买烧酒啊，我都能买，但是这蛇胆买不起。这老爷子是把铁蛋养大了，但是他又不是只养活铁蛋一个，那不是还有婴儿在那儿呢吗？我们当大的把酒和川贝给置办了，剩下的蛇胆就让婴儿去想辙。他若是想不出辙，弄不到蛇胆，那咱们这川贝和酒也就不用买了。这法子说到哪儿去，他也得占理儿啊。哎呀，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啊，你感觉小凤这话说的占不占理儿啊？单从喜儿我这儿，他的话就说不通。你别说婴儿当年只是一个九岁大的孩子，就算他成年了，这给老人看病还有算得这么清的吗？啊，谁有能力谁多拿点儿，谁没能力谁出人照顾呗。就小凤这么个法子，你让婴儿上哪儿去弄蛇胆去啊？所以当喜儿我一听到小凤说出这个办法之后，我也真是气够呛啊。但是当这个

0: 事儿捅到村长江大小那儿，江大小也没办法辩驳了。因为从江大小的角度去考虑，这古老汉若是真因为这个病就没了，当时九岁的婴儿那还得是铁蛋儿他们两口子照顾着。所以他也不好把这个事儿弄太僵，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嘛。索性啊也就同意小凤的说法了。然后江大小这边呢也是帮着婴儿想办法啊，去集上去镇上瞧一瞧，看看能不能买到蛇胆。只要婴儿这边有了蛇胆了，他小叔铁蛋儿那边的烧酒和川贝啊，也就是花点钱的事儿了。结果让谁都没想到的是，英这孩子竟然一个人去乱葬坑那儿抓蛇去了。后来古老汉回忆这段的时候说，他还是在英三岁的时候，他们一块儿住在乱葬坑的地窝棚那儿，古老汉给婴抓过蛇。但是那个时候咱们说一个三岁的孩子他怎么可能有印象呢？即便是有印象，九岁的一个女娃子啊，有几个看到蛇不跑的呀？不瞒大伙说，就喜儿我在这儿多说几个蛇字儿，我这心里都发麻。但是这个孩子硬生生的把这蛇给抓到了，而且一次就抓回来三根儿。当时拿着蛇在当街往家走的婴儿，那真是让全村的人都开了眼了。九岁的孩子还是个女孩子，为了给爷爷看病去乱葬坑抓蛇，就这样的胆量和勇气，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回铁蛋两口子是说不出别的话了，尤其是小凤看着婴拖着三条将近一米长的蛇到他们家来找铁蛋，那他更是大气儿都不敢出了。小凤想着，这要是哪一句话把婴给惹生气了，这孩子再把蛇往自己身上一扔，那还不把自己给吓死了。赶快就让铁蛋去镇上配药，回来给古老汉泡酒吧。要说这铁蛋啊，他也怕蛇，放着蛇不敢杀。结果这杀蛇取胆的事儿也都是婴来完成的。三副蛇胆泡了三瓶酒，蛇肉也没丢，旧茬就让婴给古老汉炖着吃了。还真别说啊，这古老汉在药酒的帮助下还真能是从炕上爬起来了，自己也能扶着炕沿走两步了。这小凤和铁蛋啊也是着实让婴的胆子给吓到了，对古老汉呢也是天天过来慰问慰问帮帮忙了。要不喜儿讲啊，这小人永远他就是小人。人家婴就想着怎么让爷爷好起来，谁有那闲工夫去吓唬你们呢？这小凤偏要怎么想啊，反正这么想也好，有点敬畏之心。那在对古老汉的照顾上也不敢太怠慢了。但是啊，好景不长啊。这眼看着古老汉的身体一天天见好了，婴儿呢也想着在入冬之前再多抓几条蛇给爷爷备着，不然这冬天呢这蛇一过冬就不好抓了。也就是在婴儿这一次去抓蛇的时候出事儿了。咱们说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的？一个孩子总是这么肆无忌惮地抓蛇，毕竟这是自学的把式，没人教他技巧啊。结果整整的就被毒蛇给咬伤了。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 人都已经晕死过去了。后来据古秀英自己回忆啊，说当时他都已经把蛇抓住了，往回走的时候有一条脱扣了，结果就被这条脱扣的蛇给咬伤了。咬伤之后也是一直走到南山下岭的地方，然后才失去意识的。幸亏呢，被当时路过的村里的人给救了起来，交给了铁蛋两口子。要说这铁蛋两口子做事儿吧，还真就让人琢磨不透。当时他们见到昏迷不醒的鹰啊，也是二话没说，直接呢就套上牛车就拉到镇里去了。结果走到半路上，这鹰就醒了。古秀英后来回忆说，自己醒来的时候眼前漆黑一片，只能听到小叔铁蛋说，妮儿啊，你可算是醒了。然后鹰对小叔说，咱们这是去哪儿啊？我这是在哪儿啊？天怎么这么黑了呢？紧接着鹰就听见小叔叫停了牛车，对自己说，妮儿，你看不见了吗？你看看这是啥。然后鹰就感觉小叔在向着自己脸上扇风，这个时候自己马上用手不停地在面前左右的摆动，直到不小心打到自己的额头，就开始大声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伸手要去摸自己的小叔，直到摸到小叔的双手之后，才开始一边哭着一边说，小叔，我看不见了，小叔，我啥也看不见了。此时的铁蛋儿在确认了鹰真的看不到之后，心里对这个苦命的孩子也是多了几分怜悯，马上就安慰道，妮儿，你别害怕，小叔马上就带你去镇上看大夫。鹰听了小叔的话之后，也是不停地对铁蛋说，小叔，我眼睛看不见了，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想爷爷，我要找我爷爷，小叔你带我回家吧，我要找爷爷。此时的铁蛋儿只能是一边抱住鹰，避免他从牛车上掉下去，一边快速地赶着车，想要尽快地赶到镇里。结果等到他们叔侄俩到镇上之后啊，大夫给鹰摸了摸脉，又看了看孩子的眼睛，对铁蛋说，这孩子啊是中了蛇毒之后把眼睛毒瞎了。鹰听到大夫的话，马上就大声哭喊着问道，那我还能再看见吗？爷爷还在家里等着我回去给他做饭呢，我还要给爷爷抓蛇治病呢。当大夫看到眼前这个只有八九岁的孩子满身泥土的睁大了双眼，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正在不停地流着眼泪，两只手扶着桌子着急地问着大夫自己还能不能看见，那一刻大夫也忍不住落泪了。他转头看向站在阴身后的铁蛋儿，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你们怎么能让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去抓蛇呢？我只能说这孩子命大，没被毒蛇毒死，只是这双大眼睛啊算是可惜了。铁蛋儿听完大夫的话，也是不断地惭愧地低着头。大夫看了看铁蛋和鹰，然后对铁蛋说，你们回去吧，这孩子的眼睛无论去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治好了。当小凤知道鹰已经看不见的时候，也是一下子震惊了。小凤马上说，我哪知道这孩子胆子这么大，敢一个人去抓蛇呀，反正就是自己多不容易的话， 一边哭着，一边念叨，并且对铁蛋儿说：“那你们在镇上的大夫不是说了，婴儿这眼睛治不好了吗？还卖房子卖地治啥呀？”铁蛋儿不耐烦地看了一眼小凤：“你说的那都是废话，你自己想想，如果把婴儿换作春福，你会咋办？”小凤想了想后，马上说：“不行，这个事儿啊，绝对不能告诉达。”铁蛋说：“我知道，不能告诉达，但是天亮了，这事儿啊，就捂不住了。”铁蛋，你想想，这孩子的眼睛肯定是看不见了，他才9岁呀，以后的日子长着嘞。咱们家的春福还这么小，我照顾春福都忙不过来，哪有精力再照顾他呀？而且达的病，未来到底能恢复成啥样，谁都不好说。到时候达还得全权需要我们照顾，那咱家这日子还咋过呀？而且我也听说啊，新店子那户人家心肠特别好，生活也挺富裕。婴儿这么懂事儿，把婴送到那儿一定不能受委屈，这样婴儿将来也好有个好的归宿，咱们也减轻了很大的负担。这样一来，达那儿我来伺候，我看达芬的那头老黄牛也快到岁数了，你就是把牛卖了给达治病，我都没意见。小凤这个话呀，一下子把铁蛋说动心了。他万万没想到，小凤为了送走婴，甘愿把耕地的牛卖了，给老爷子治病。那么既然两个人都不待见婴，再加上他已然变成瞎子了，说不好听的，就是把他丢到荒郊野外，这孩子自己也是断断找不回来的。所以他们还能给婴找一户好人家，也算是积德行善了。那既然两口子都同意了，接下来呢，就得编个瞎话骗婴了。两个人商量完之后，就到外屋把累了一天哭乏了的婴叫醒，然后对婴说：“妮儿啊，我跟你婶娘商量了，现在你爷爷治病需要钱，给你治眼睛也需要钱，但是咱家现在没什么钱了，唯一值钱的就是那头老黄牛。小叔想着明天带你去县里啊，把牛卖了，然后给你和爷爷治病。你眼睛啊，小叔也问大夫了，需要治疗一段时间呢。但是家里你婶娘要照顾你春福弟弟，我又要回来照顾爷爷。妮儿已经长大了，在外面治病的时候，就得学会照顾自己了。”婴儿听了铁蛋的话，哭着对他说：“小叔，你们是不是不想要我了？”小凤听到这儿，马上就生气地说：“啥叫不想要你了？要是我们真那么狠心，早就把你丢荒郊野外了。只是你的眼睛啊，在镇里看不了，必须要去很远的地方治。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呢，让你两头来回跑啊？牛卖了，收地的时候就得你小叔自己往回拉。我既要照看春福，还要伺候你爷爷，哪有时间总过去看你呀？还不要你了，要早不要你就把你扔了，反倒没这么多烦心事儿了。”这婴儿听了小凤的训斥，也是不敢再说话了。铁蛋看着沉默的婴儿，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妮儿，你放心，小叔和你婶娘绝对不会不要你的。就算我俩不想要你，你爷爷也不会饶了我们的，对吧？ 只是眼下呀。
1: 嗯，

0: 咱们得一边给你治眼睛，一边给你爷爷看病。等到你爷爷病好了，小叔就带着爷爷去县里看你去。英儿听了小叔的话之后，哭着说：“小叔，我想爷爷了，我能再看看爷爷吗？”小芳马上就着急地说：“你还看啥呀？你都瞎了，你还能看见啥？这孩子怎么听不懂人话呢？”铁蛋马上不耐烦地转头给小凤挤了挤眼睛，然后对英儿说：“英儿，咱们看病越快越好。你想想，你从小被爷爷养大，爷爷就是自己不吃饭都要紧着你吃，你爷爷为了你都跟小叔打起来了，爷爷多疼你呀。但是现在爷爷动不了啊，如果不给他抓药治他的病，爷爷会死的。你希望爷爷死吗？”英儿用力地摇了摇头。“你不希望爷爷死，小叔和婶娘也不希望爷爷死。所以我们必须把牛卖了，给爷爷看病。那牛卖了，以后种地呀，就靠小叔一个人种了。但是小叔不怕累啊，只要是妮儿和爷爷的病能治好，小叔就是累死了也不怕。”上前抓起婴儿的小胳膊，一下子就给婴儿从炕上拽到了地下。此时已经双目失明的婴儿，被小凤这突如其来的一拽，伸手在身边想要抓住点东西，结果咣当一声从炕上掉了下来。而随着婴儿这一下子掉到地上，把正在屋里睡觉的小春福给吵醒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此时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婴儿，用手捂着自己刚刚磕到的腿，哭着对铁蛋说：“小叔，我想爷爷了，我要找爷爷。”凌晨的夜晚，四处都是静悄悄的。当婴儿要找爷爷的哭声。
1: 北京时间14:30，
0: 盖过春福的哭声之后，铁蛋马上上前，用手捂住了婴儿的嘴，然后小声且急躁地对婴儿说：“憨妮儿，你给我小点声，你不哭，小叔就答应你去见爷爷。”此时婴儿正用手扒着捂在自己嘴上的小叔的手，当听到小叔答应他，让他去见他爷爷的时候，马上点了点头，止住了哭声。铁蛋儿见婴儿不哭了，也松开了手，对坐在地上双目失明的婴儿说：“我告诉你啊，爷爷现在身体非常不好，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如果这个时候，小叔要是带着你去见爷爷，让爷爷看到你为了给他治病，被蛇咬伤，毒瞎了双眼，那你爷爷会哭死的。你想一想，你爷爷的病现在就这么严重，要再知道这个事儿，不死才怪呢。你现在想去见你爷爷，你难道不想让他有活路了吗？”英儿听完小叔的话之后，流着眼泪，狠狠地摇着头，马上对小叔说：“那我就不去见爷爷了，我不能让爷爷死。小叔，你千万不要告诉爷爷，我的眼睛看不见了。等我什么时候眼睛治好了，你是不是还能带着我去找爷爷呀？”铁蛋儿听完这个话，抚摸着婴儿的小脑袋，告诉他：“你一定要听话，等小叔把你的眼睛治好以后，一定带着你回来找爷爷。你爷爷的病，等到慢慢好了以后，小叔也会让爷爷去看你的。” 一个9岁的孩子，就这样，在小叔连劝带威胁恐吓的情况之下，一定是无奈地答应他小叔不再要求见爷爷了。而铁蛋在小凤的催促下，赶快地带着英儿赶着牛车，趁着天还没亮，就离开了沙湖口。只是这一次的方向，不是给英儿看病的右卫镇，而是沙湖口外的新店子镇。他跟右卫镇正好是一南一北两个方向。那铁蛋送走英的时候呢，是凌晨，天还没亮，赶着牛车去向了沙湖口北面的口外。但是当铁蛋回来的时候，那是两天后的晌午了。村民见到铁蛋手里拿着铁锹，背着一个卷席桶，从右卫镇的方向急匆匆地奔着南山北坡的乱葬坑的方向走过去了。好信儿的村民呢，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江大小。当江大小带着几个村民来到乱葬坑的时候，见铁蛋儿正坐在一个新垒起的坟堆旁边哭呢。村长他们一行人赶忙上前询问，才得知这个坟里埋的不是别人，正是才仅仅9岁的英儿。古老汉听到这儿，身子不由得一颤，往后退了2步，一屁股坐在了炕上。古老汉晚年回忆这段的时候说，当时他就好像有预感一样，一定是英儿出事儿了。因为那2天始终不见英儿，儿媳妇小凤啊，就说是跟铁蛋儿去县城给他抓药了。可是古老汉从儿媳妇儿小凤的眼神当中，隐约就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再加上江大小的突然到来，一脸的严肃，所以他也猜到了，一定是出啥事儿了。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孩子竟然是被毒蛇毒死。所以当年江大小把这个消息告诉古老汉的时候，坐在炕沿上的古老汉一口气没上来，人直接就晕过去了。等到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炕上了，连坐起来的力气啊都没有了，只是用手紧紧地抓着江大小的衣襟儿，放声的大哭啊。郭老汉说，当时自己也50多岁，快60的人了，但哭起来就像个婆娘一样，心里有好多的话想对英儿说，感觉自己对不住英儿，也对不住英儿他娘。但是在那个时候啥也说不出来了，就只能不停地哭。等哭完之后情绪稳定了，自己的病也严重了，这胳膊腿儿啊又不会动了。不过古老汉讲，当他得知英儿死了以后，铁蛋儿和小凤儿对他还算挺上心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尽心尽力地伺候了半年多。也就是等到第2年，啊，就是1956年春耕的时候，啊，自己的身体呢，也算是恢复到可以在当街行走的程度了。而这个时候的古老汉也想着再详细的了解一下去年英过世的来龙去脉。他始终都不认为英会死。结果当他再

0: 找到江大小之后，江大小完完本本的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古老汉。你从跟了爷爷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不是被人嫌弃就是被人打骂，这回走了也好了。可能古老汉当时的心情，只有经历过老年丧子的人才能体会到。但是这也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奶奶和建军离开我那个时候的场景。生离死别无法言说，但是日子终究是要继续的。无论多么伤心，多么不舍，只要活着的人还活着，那就得先过好活人的日子。毕竟江大小说的也是实情，这快两岁的小春福啊，一直还没有人看着，家里唯一的牲口也是为了给婴治病让铁蛋给卖了。现在这两口子春耕秋收全得靠人力，也是很辛苦的。既然自己现在恢复了，能帮一把还是帮一把。所以那一次古老汉哭完坟再次回到家，这心也就彻底的静下来了。每天帮助铁蛋和小凤一边做饭照看孩子，一边继续编筐赚点零用钱，这日子呢也渐渐的恢复了平静。唯一不同的是，古老汉自从得知婴死了之后，所有人再也没见他笑过，更是不愿意与任何人交流，经常是一个人独自的坐在院门外，倚靠着墙头默默的发呆。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恨由他恨，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15:15，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9-3562，永上一。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永上一。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4: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

北京时间来到了16: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呢，杭州的气温是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呢，主城区最高温度定格在39.7度，再次刷新了2026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了。那今天呢，依然是晴热开场，上午9:30不到，湖州长兴就已经冲上了35度的高温线。到了中午的11点，长兴更是热到了全国高温的榜首啊。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说了，白天呢升温是非常迅猛的，浙南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5到37度，其他地区37到39度，局部是可能冲上40度的，酷热范围覆盖全省，户外热浪滚滚，体感温度只会更高。最近几天呢，晴热高温的固定 CP 是随时掉落在浙江，而且呢还有午后雷阵雨。杭州市气象台说呢，昨天傍晚前后，我市中东部地区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36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30毫米。昨天这场强对流天气来势非常的凶猛，短时暴雨、雷暴、大风、雷电、冰雹都起上阵了，对于主城区的风雨影响是比较大的。同时此次强对流天气局地特征非常的明显，有不少的朋友还拍摄到了罕见的雨帆景观。预计呢，杭州今天是晴到多云，午后局地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的，雷雨局地可伴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短时暴雨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遭遇强风雨的时候，请迅速到室内躲避。大家呢也非常关心哈，明后天又要上班了，天气怎么样呢？首先要跟大家交代的是，副热带高压毫无撤退之意啊，全省继续晴热高温模式，高温还是标配，局部呢还会有39度以上的高温。早晨最低气温呢也不低，浙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就连夜晚都难觅凉意。好消息是，高温并非一眼望不到头。浙江省气象台说了，根据中期预报，8月5号到6号，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全省午后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是增多的，高温还是有所缓和的，也就是在下周三、周四。虽然说谈不上凉爽哈，但是降到了高温线以下，体感上是难得的喘息哦。而更大的变数是在8月7号前后，目前呢，超强台风白海豚正在西北太平洋活动。虽然说未来的路径哈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最新的预报显示，7号起我省可能受台风外围的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这意味着降温的希望呢又增添了一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北纬22.7度，东经153.6度，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265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是比较快的，尤其是台风路径仍在调整当中，请大家持续关注气象部门的最新消息。酷热虽难熬，但是降温已在排队当中了，各位朋友再坚持几天吧，胜利就在前方了。

0: 16:15，
1: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批新的政策法规要开始实行了。现在呢，已经走进了八月份，涉及到比如说退役军人就业，还有个人贷款、文旅消费等多个领域。我们也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带来的综合报道。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八月一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北京关涛中茂温州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陈一来解读说，
2: 以前的这些服役多年之后回到地方求职时，可能在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条件上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这未必是能力问题，而是军队与地方的使用者不同的一个人才评价体系，两者之间呢缺少稳定的一个对接沟通的渠道。新规的价值就在于进一步打通这个通道，让服役的经历获得更合理的制度评价。
1: 同样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还有个人贷款领域的新规。过去，不少人在办理贷款时，经常被各种手续费、服务费绕晕，最终承担的实际利率远高于宣传利率。从本月起，这一状况将得到规范。根据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必须给借款人展示一张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这张表上，贷款利息、分期费用、担保费等各项收费，谁收的、收多少、怎么收，都要写得明明白白。而且放贷机构还得承诺，除了表上列出的，不再收任何额外费用。杭州市民小梁说，新规帮他们化解了后顾之忧。
3: 之前咨询车贷的时候，总担心有各种服务费和手续费，怕踩坑。现在收费都很明白了，都列在了表上，心里也更有底，对于贷款这笔钱的使用呢，也更有约束。
1: 医药行业也有新变化，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要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同时列出了九种禁止行为，包括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不得统计医生处方量，不得进行商业贿赂等。简单说，就是让医药代表回归学术推广的本质，而不是靠关系、靠回扣推销药品。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文旅市场监管同步升级，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三项国家标准实施，重点整治低价旅行团强制消费、隐形收费等问题。同时，文旅专项消费贷款还能享受财政贴息福利。湖州长兴市民陈兆军对新规落地表示期待。
4: 暑期我打算带家人出门旅游，听说接下来会严查这个低价团的隐形消费，这一点就会让我们游客特别支持，以后报团呢更加安心。另外，现在文旅有消费贷款贴息的这个政策也非常实用，如果我们计划长途出行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合理规划开支，然后放心的去感受旅途风光。
1: 此外，八月还有几项新规值得关注，比如未获得3C 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方面，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5: 完成。
6: 时代在变，生活方式也在改变。
7: 五、四、三、二、
6: 山用户，天降虎山行。
7: 这变化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你熟悉的声音？
8: 来的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接班人，就是跟六年陪着他们一起成长。
7: 物华天宝，传世芳华，他们需要呵护，需要传递，更需要传承。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

0: 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中，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

0: 治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这是越剧的声音，古老而动人。越剧是浙江的骄傲，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正在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粤剧正在唤醒年轻人的戏曲 DNA， 国风才是顶流。诗画江南，韵味悠长，红利浙江，创新无限。粤剧新韵，古今交响，中华戏曲万年传。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

0: 北京时间17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8: 我奋斗，我幸福。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十摄氏度之争到底在争什么？烫，烫，烫！入伏之后，大地像一口被烈火烧透的铁锅，一脚踩下去，热气从脚底板直窜到天灵盖。出门不过五分钟，汗水就把衣衫浸了个透，呼吸间热浪就往喉咙里钻，整个人像被塞进了巨大的桑拿房，无处可逃。有网友苦笑着自嘲，我和烤肉之间只差一把孜然。还有人抄起温度枪对准地面，低52摄氏度，车顶、柏油路、窗台、栏杆个个晒得发烫，测出的温度一个比一个惊人。可一看天气预报，卡在38摄氏度、39摄氏度之间，就是不破40摄氏度。于是几乎每年盛夏都要上演的争论又开始了，气象台敢不敢报40摄氏度？一边是大家真切难熬的酷热体感，一边是气象部门严谨标准的监测数据。本来纯粹的科学播报，不知不觉变成了一场情绪对峙，各种猜测也随之而起。有人怀疑是为了保 GDP 不敢报，还有人觉得被降了温，被糊弄了。可说到底，大家争论的真就是那小小的一摄氏度吗？答案或许并非如此。一，气象部门的科普说得清楚明白，预报气温不等于体感温度，官方测得的数据来自距离地面1.5米、通风避光的百叶箱里的温度计，这是全球统一的气象观测规范，为的是让数据客观可比。而人的体感呢？地面辐射、空气湿度、风力大小，是不是站在太阳底下，每一个变量都可能让体感温度加码。有研究显示，夏日午后在柏油路面上感受到的温度能比百叶箱里的标准值高出10摄氏度都不止。笔者查询一些报道发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预报其实并不罕见。去年5月19号至21号，我国出现首轮区域性高温过程，其中有71个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今年7月21号，吐鲁番爱丁湖站的气温甚至达到了50摄氏度。既然40摄氏度并非没有预报，为什么还是成了很多人的情绪开关？热了不被承认，心里总不是滋味。当汗水浸透衣背，热浪扑面而来，电费账单节节攀升，而手机上的最高温却一连几天定在39摄氏度，那种感觉像是有人在你浑身冒火时来了句，其实也还好吧。体感与数据的温差让信任打了折。一边是网友亲身测出来的地面55摄氏度，虽然测量方法可能不标准，却也是真实的数据。另一边是互联网上迅速发酵的怀疑，不是没到，是不敢报。简单直接，精准戳中了人们对高温劳动保障的敏感神经，激起广泛共鸣。不只是一个数字，还是一道政策分界线。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一旦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也就是说，预报里的39摄氏度和40摄氏度，对很多工地上汗流浃背的工人，马路上弯腰清扫的环卫工，高空中拧螺丝的安装师傅来说，是接着干和可以停的天壤之别。而一些地方如果确实存在劳动保护措施、停工制度落实等方面的不足，温度被操纵的说法就有了滋生的土壤。二，如果我们进一步看，会发现双方其实讨论的

并非同一个四十摄氏度，这里面至少存在三个截然不同的四十摄氏度。第一个是预测的四十摄氏度，是基于实测气温等信息并经过人工校准的演算推导。第二个是实时的四十摄氏度，是自动气象站的标准化监测，需要排除阳光直射等因素干扰。第三个是体感的四十摄氏度，是人们在热浪灼烧下的身体感受。问题就在这儿，公众往往会把这三者混为一谈，而气象部门的回应一般集中在预报温度上。当气象部门严谨地说没到四十摄氏度时，公众听到的却是你们居然说不热，一来一去火气就上来了。而这种各说各话的背后，其实还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衡量高温伤害不能只看气象学意义上的气温，还应该看人真实承受了什么。有研究表明，高湿会降低引发中暑的温度门槛，而长时间在户外暴晒，即使气温不到四十摄氏度，同样可能导致中暑。好在改变已经发生，比如不少气象机构正在开展基于本地实际的中暑指标预报研究，像舟山市普陀区气象局针对干热型、湿热型等不同高温中暑类型，不仅开展预报方法试用，还对体感温度的计算进行了本地化调整。科学的温度计正在慢慢学着去感知人的温度。当然，理解这份焦虑不等于要全盘接受所有情绪。一个话题年年被翻炒，其中是否有人刻意煽动，将公众情绪引向对体制的质疑，我们心里需要绷紧一根弦。但更多的时候，那些喊热的声音其实无关立场，只是想让一份真实的苦热被看见，被在意。三，想要跳出年年质疑、年年辟谣、年年反弹的怪圈，光靠气象部门一遍遍解释标准显然还不够。笔者认为，或可从三个维度破题，从预报单到行动网。四十摄氏度这个开关在气象部门手里，执行却分散在人社、住建、应急等多个部门。报了高温不等于有人管了，预警发了不等于措施落地了，根子不全在报不报，而在报了之后管得够不够细，落得够不够实。重庆两江新区提供了一个方向，面对极端高温，当地用数字治理驾驶舱打通部门壁垒，电力、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数据一网归集，核属研判，指令直接到一线，响应闭环落地。高温还没发难，防线已经铺开，让四十摄氏度从一条分界线变成一张行动网，高温治理才算真正闭环。从一刀切到软调节，同样是四十摄氏度，沥青路面上的摊铺工与树荫下的巡检员体感温差隔着好几摄氏度，更精细的高温响应应当由综合温度、行业风险、作业环境等多个维度共同研判，让该停的坚决停，能调的灵活调。在浙江一些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现场，项目部严格实行错峰作业制度，主动将沥青摊铺、露天焊接等高温时段的高风险工序调整至早晚进行，并强化现场安全巡查与后勤保障。这种从被动停工到主动调节，从只看温度计到综合评估环境与风险的转变，体现了高温下的施工管理从刚性向弹性的务实优化。从专业性到活人感，气象部门的科学标准站得住脚，但跳过共情直奔解释，很多人接收到的可能只有一句你不懂的潜台词。所谓活人感，不是放低标准，而是让测算出来的数据能被人感知到、用得上，
觉得跟自己有关。在服务端，不妨延伸体感温度、中暑风险等级、分行业作业提示等实用内容，让气象数据从专业报表变成民生指南。在传播端，联合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把科普做在争议之前，用听得懂、传得开的话讲清科学逻辑，同时传播防暑知识，监督保障落实，普及维权渠道等，既消解认知误区，也传递社会温度。话说回来，体感热是真的，科学标准也是真的，两者之间的温差靠对话来弥合，比靠对立来放大会管用得多。把这个年年吵的话题从质疑与辟谣的循环变成推动治理升级的一个契机，或许是这个夏天更实在的降温方式。

0: 我要的东西呢？
1: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0: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 给我一个机会。
0: 怎么给你机会啊？
1: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0: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1: 最最
0: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0: 和工作。

0: 好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人到中年，眼睛最容易出问题，又干又涩，还总觉得酸胀累，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也不如从前。其实比起皮肤，咱们的眼睛更需要好好保养呵护。我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多种中草药护眼成分，融合高科技促渗技术，简单一贴，眼部干涩酸胀瞬间缓解，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都清亮。

0: 不少。好视力26年口碑老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控我替大家把关。现在恰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先试用，满意再继续用。同时送上周年好礼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惊喜刮奖卡。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北京时间来到了1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每年啊，一到三伏天，晒背就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那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个三伏天晒背，到底什么时候晒是正确的呢？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三伏天晒背是有讲究的，方法错了反伤身。三伏天晒背呢，大家可以选在早上的七点钟到9点钟，或者是下午的3点钟以后进行。阴虚体质的人群是不太适合三伏天晒背的。晒背可以帮助去除体内的湿气和寒气，疏通经络，补肾，促进钙质吸收，改善血液循环，改善睡眠等等。但是呢，还是要注意晒背的时间、位置、时长，并且呀，晒背虽好，但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我们先来说一说哈，晒背呢是顺应时节的中医养生方式。三伏天呢是自然界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此时呢气候炎热潮湿，而湿是阴邪，易伤阳气。那从人体的经络来说，有两条经络容易受寒，一条经络呢是后背正中的督脉，就是此为阳脉之海，统领全身之阳经。另一条呢是膀胱经，它是一条从头到脚贯穿全身的经脉。经过三伏天晒背呢，可以帮助温养督脉、膀胱经的阳气，阳气足了，自然有能力排出各种外邪病气，起到去除湿气和寒气，疏通经络，调节脏腑，防病强身的功效。晒背呢，还能帮助补肾，促进钙质吸收，改善血液循环，改善睡眠质量。晒背哈，尤其适合那些冬天手脚冰凉的啊，阳虚的体质，体质虚弱以及寒湿偏重的人，是典型的冬病夏治。另外啊，再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三伏天晒背的注意事项了。最重要的是这个啥时候晒这个背呢？其实呢，在我们工作日10点到11点大医生来了节目当中，经常会邀请一些专家，尤其是中医专家呀，我们还咨询过，说现在哈，年轻人喜欢晒背这个事儿，大家是怎么看呢？很多的中医都说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时间。现在呢，杭州40度的天气非常常见，动不动就37、38度、38、39度，所以说显然大中午的时候是不太适合晒背的。如果说您是这种体质适合晒背，可以选择早上的时候，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或者是下午3点之后，太阳稍微有点落山的意思，太阳猛烈的时候呢，可以适当再提前或者是延后，而且不是要每天都晒，隔一天晒一次也就行了。晒背晒到什么程度呢？微微出汗就可以，不可晒到大汗淋漓。如果说晒背时候出汗过多，并且伴随着体温升高、四肢无力、头晕、口渴、头痛等不适的症状，就要考虑这是不是中暑了，就要及时就医了。另外，晒哪里呢？晒背呢，是以背部的中到下部为主，尤其是脊柱两侧的膀胱经穴位，还有就是大椎穴。晒多长时间呢？也不用猛猛的晒哈，晒2个小时、3个小时的。成年人每次晒个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老年人呢，晒背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是不能一次暴晒太久，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现在这种天气哈，都别说特意的晒背了，站在外头待个5分钟都大汗淋漓。而且要提醒大家，儿童的皮肤是更加的娇嫩的，根据个体的差异，最长不能超过15分钟。再次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湿热体质还有阴虚体质的人群是不宜晒背的。另外还有一些紫外线过敏的，高血压呀、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患者，还有孕妇，都是不太建议晒背的。而且呢，晒背的前后可以适量的饮用白开水或者是淡盐水，不能空腹的晒背。穿衣服穿这种浅色的、轻薄的、宽松的衣服，防护哈。有一些爱美的女士，俗话说哈，一白遮百丑。如果说想晒晒背，
咱们把脸上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可戴帽子或者是遮阳伞啊。后背如果是裸露的，可以适当涂抹一些防晒霜，以防晒伤。那如果说吃了苋菜、芹菜、菠菜、柠檬、芒果等光敏性食物之后呢，还是要避免强光暴晒的。还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晒背之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及时更换汗湿的衣物，切勿立即冲凉或者是直吹空调，避免带着大汗冲凉水澡或者是进入温度过低的环境。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现在啊，杭州像整个浙江都是属于比较炎热的情况啊，再次提醒大家不要为了所谓的晒背、所谓的养生把自己晒晕过去了啊。早上早点去，下午呢看这个点儿哈，太阳稍微温和了一些，有点落山的意思，但还没有完全的消失，适当的晒个15-20分钟哈，感受一下这个太阳的温度，感受一下阳气就可以了。关于晒背的这些注意事项你听懂了吗？

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收官，本台推出综述报道，当好创新摆渡人，浙江多所并举，助力科研成果从书架到货架。
5: 记者蹲点亚洲最大火腿智能工厂，记录金华千年火腿产业的数字蝶变。
6: 4000多家商家消费力减，浙江电影票根解锁多元消费场景。
5: 浙江摩托春风动力征服欧洲地域赛道，成就三冠王。
6: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为期一周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日前收官。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浙江围绕成果转化中的人才、资金、产业等堵点，不断探索新机制、新平台、新路径，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奔向生产线。请听报道，当好创新摆渡人，浙江多所并举，助力科研成果从书架到货架。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制。
7: 在浙工大莫干山研究院的一间实验室里，浙工大发酵工程研究所所长陈小龙打开冰箱，拿出一瓶淡黄色粉末状固体，这是团队研发近10年的葡糖基橙皮苷。作为高端化妆品活性原料，葡糖基橙皮苷具有暖肤、亮肤及改善黑眼圈的功效，是一些国际知名化妆品牌的核心成分之一。过去这一装饰同源成分长期被国外企业占据市场，如今陈小龙团队已经实现技术突破，并在研究院的资金与资源支持下完成产品中试，开始面向企业销售。让陈小龙意外的是，这项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只用了1年时间。
8: 原来的话呢，可能都停留在理论上比较多，比方说一个论文发完以后，或者专利写完以后，我们就可能只能等着别人来找上门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从学校里走出来，包括到产业界的话，比如说结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我们的成果呢就逐步在国外推了。
7: 在研究院，像陈小龙这样两头跑的科研人员不在少数，他们穿梭在实验室与产业空间之间，手里攥着的技术正一点点找到市场出路。这一切得益于浙工大莫干山研究院探索的双聘双融机制，人才编制保留在学校，同时进入研究院和企业，打通高校平台企业间的人才通道。研究院院长陶鹏说，
9: 解放了他的身份的编制，让他的成果得到了认可，激发了他这个愿意参与成果转化。在解决产业问题的过程当中，既解决了科研方向，这个要立足于真问题，最后的产出的成果来说，又赋能了产业的发展，能使成果转化、高效的社会服务这项职能做得更加这个脚踏实地，更加接地气。
7: 截至目前，研究院已累计促成102项科技成果完成转化，孵化科技型企业167家，让人才共享流动的单向门变成了旋转门。从高校科研成果到市场化产品，不仅需要解决人才怎么动起来的问题，还要面对科研人员不懂市场、不懂资本的难题。走进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记者看到实验室里的研发设备不停运转，创业团队围绕技术应用展开讨论。这里不仅是科研平台，更像是科研人员创业路上的同行者。杭州光机所所长齐宏基说， 他们为科研人员量身定制了一套创业操作系统，严格筛选具有潜力的好项目，以创业合伙人身份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孵化服务体系，同时还成立了 CEO 特训班，让科研人员学习商业思维的同时补齐管理、融资、销售的短板，尽量少撞南墙。
10: 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讲，财务、法务、投融资、属地关系、市场的拓展，这些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他有的只有技术。我们是创业合伙人，我们是帮忙不添乱的，让创业的人少撞南墙，项目成功的概率就高一点。我们愿景就是这样，成为最懂科学家创业的孵化器，让科技成果转化没那么难。
7: 目前杭州光机所已累计孵育企业70多家，引进外部资本超50亿元，逐渐形成光电产业创新集群。杭州光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夏海云就是其中一员。他说，从技术研发到企业成长，平台提供的资源支持让他少走了很多弯路。
11: 杭光所这里有一群像我这样创业的人，大家一起就是划桨开动大船，早期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相互扶持，还有呢各种政策的这个帮扶，我觉得让创业变得不那么难了。
7: 宁波则正在探索让科技成果转得更快。走进永江实验室，一颗颗纳米材料样品正在完成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由实验室孵化的宁波基硅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仅用14个月就实现超高纯纳米氧化硅异形结构模料千吨级量产。这种模料是芯片制造过程中的重要耗材，过去长期依赖进口。面对卡脖子难题，实验室没有等论文发完再找市场，而是采用前沿加需求双轮驱动，科研攻关与产业需求同步推进。宁波基硅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行政助理杜鑫说，
12: 因为我们本身的一个知识产权，我们的专利也都是在永江实验室产生的，然后我们再去孵化这个企业，是由这一些专利或者是知识产权作为一个依据，里面展示的一些设备其实也都是我们通过实验室经费这样去购买的。
7: 近年来，浙江持续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围绕成果转化中的关键环节，打造更加开放高效的创新生态。省科技厅副厅长周土法说，
13: 拓展校院企双聘、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等人才流动共享机制，实现人才无论落在哪里，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平台都能使用，推动更多会读书的人成为会创造人，搭建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常态化对接沟通平台，推动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5: 在金华，千年火腿产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能化转型，土特产闯关记。记者蹲点位于金华经济开发区的金字火腿超级工厂，记录这场数字蝶变的正在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带来的报道。
14: 风铃是
15: 改用这种烟箱来。
14: 车间里，工作人员正把解冻好的猪腿送入标准化腌制线，机械臂辅助搬运，全程冷链不脱节。一条纵深走廊两侧，几十个腌制间、发酵间一次排开。房间门口的平板上，温湿度数据实时跳动。
15: 我们都是在密封的环境、控温控湿来进行操作的。这个温度都是0到4度，湿度60到80之间，最底线是40。
14: 首席火腿大师陈顺通每天都要巡视这些房间，推开其中一扇6米多高的厚重门，挂满火腿的不锈钢大架子映入眼帘，颇为壮观。
16: 哇，这个真的很壮观哎！这里面能放多少只火腿？
15: 小腿5500，大腿3500，我们都是 MPT 来设计的。
14: 陈顺通说，工厂引入 5G 加 AI 技术，将金华火腿传统48道核心工序转化为标准化参数，录入 AI 大模型，实现恒温恒湿的智能发酵。在这里，每条火腿都有唯一的数字身份证。
15: 这个火腿车间的产能设计是一年是150万条，我们现在这条线是一年可以做75万条产品的合格列比。

0: 规模堪比一个小型工厂。
1: 这是因为有了这些场地和设备，我们才能进行更多的尝试，可以进行更多异想天开的一些产品的开发。因为现在市场很卷嘛，我们是想在这个赛道上另辟一个蹊径，或者说这个门里面挤进一个缝去，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产品出来。
0: 办公大楼后面一座4000多平方米的火腿文化馆也在建设中，届时大师工作室、精品店等文旅项目将一一上线。金字火腿总工程师马小忠说，这里将与智能车间形成互补，为企业发展添上重要板块。
2: 我这个先是趣味性、娱乐性，然后才是科学性。九月差不多，我们就再成立文旅推广部，专门像熊猫书店就是接客的，一年准备30万游客，1800人平均是这样去算。
0: 从第一代纯手工技艺到第二代控温控湿技术，再到如今的第三代智能化工艺，金华火腿的加工技术完成了3次迭代。马小忠说，超级工厂的全面投产正推动金字火腿加速从传统食品企业向数字科技驱动型企业跨越。
2: 火腿其实是只占了我整个产能的20%，那还有的是其他的产品，包括香肠、腊肉、酱卤制品，还有小饼，还有这个火腿分割啊。接下去我们还有个火腿天然香料车间在施工8月份能够用了，这个车间如果满负荷生产，我一年可以为公司增加600万的这个效益，所以我个人我是很有信心的。
3: 台州市路桥区将曲艺作为文化建设的重头戏，以创新实践不断拓宽传统艺术的当代路径，让群众在笑声中感受经典，在共鸣中读懂传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4: 近日，艺苑协英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曲艺人才展演复选在路桥十里长街启幕，100名青年演员整装待发，数十位曲艺名家联袂助阵，56个特色曲种同台竞秀，32场精彩演出轮番登场，让现场游客大饱眼福。
5: 在家门口就能看见到这么精彩的演出，我感觉到很幸福。然后我希望的话，路桥区能多引进这样的节目。
6: 啊，我很喜欢，我特地蹲点抢票的。其实现在很多他们都觉得是那种叔叔阿姨会看，比较喜欢曲艺，但其实年轻人也很喜欢。
4: 今年是路桥连续第二年承办这一全国性曲艺盛会，这背后得益于当地曲艺事业的蓬勃生长。路桥区委宣传部依托路桥曲艺馆和遍布全区的10个曲艺活动基地，深挖宋韵、红色、商贸与海洋文化内涵，推出主题曲艺专场、曲艺宣讲等活动，持续为群众输送高质量文化供给，让优质曲艺资源直达基层。同时，路桥推动曲艺创作与表演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区非遗中心联合路桥实验小学开设曲艺特色课程，编写路桥莲花的传承与发展校本教材，让传统曲艺在孩童心中生根发芽。路桥莲花也成功入选浙江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路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联主席迟德胜说，
7: 我们路桥的这个经验比较成熟啊，阵地比较完善，然后我们路桥的人才比较多，这连续2年有2个千秋长啸赤子心和一家团圆这2个曲艺作品呢，在全国曲艺界都获得了比较好的荣誉。路桥区曲协曾经被评为中国曲协先进基层组织，是我们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级曲协单位。
4: 除了深厚的曲艺文化底蕴，路桥还敢于打破传统剧场办赛模式，把国家级艺术资源、本土文化和老街文旅场景揉在一起，让曲艺从演给别人看变成了老街日常的一部分。去年路桥首次将艺苑协英主舞台搬进老街古巷，老街成了没有围墙的曲艺艺术馆。今年模式再升级，专业曲艺舞台延伸至古街巷道、滨河市井，室内室外联动呼应，曲艺打卡点、海报墙、专访区遍布街区，营造出步步有曲、步步街景的全域沉浸感。迟德胜说，曲艺加老街的模式探索有效拓宽了传统曲艺传播路径，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曲艺文旅融合路桥样本。
7: 现在十里长街的第三期发展呢，想要就是专门划出一块呢，作为文化产业发展区，把区域相应的各个业态都引到这里来。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常态化的有一个区域的驻场的演出，然后其次呢，把区域相关的，比如说区域服装、区域

0: 与化妆、曲艺设备、曲艺相关人才的往这面一引，就是让曲艺跟我们省里长县有个互相的成就。
1: 舟山聚焦教育、养老、便民等民生领域，持续推进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让群众共享优质的民生红利。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带来的报道。
2: 隔夜煮水之后，给宝宝擦身子啊，容易长痱子。
3: 在舟山定海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八个婴幼儿家庭正在聆听由舟山市妇女儿童医院中医医生带来的和分童趣草本小课堂。医生把一株株新鲜荷花分给家长，讲解荷叶荷花的特点和功效，并带着孩子和家长一起动手做藕糕，当做午后点心。市民胡燕带着两岁半的孩子参与了这次活动。她说，从孩子六月龄开始，她就经常到这里参加免费的婴幼儿照护指导等活动，
4: 丰富了他的各种课余活动啊，过来可以接触很多小朋友啊，交朋友啊，我感觉自己呢在育儿方面啊，还有健康方面啊，都有一些挺好的收获。
3: 定海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两年多来，每周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公益的育儿指导和亲子活动。中心托育员园长陈艳平说，为扩大服务面，今年他们把公益活动办到辖区四个社区，
5: 每个社区给他们一周一次，是我们老师过去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不同月龄的养育要点，比如说二十月龄你如何去做好情绪管理，十八月龄如何去发展语言，也很受欢迎。
3: 舟山是浙江省老龄化率最高的地级市，面对老人的服务需求，舟山各地打造民生服务综合体，通过政府主导、专业运营、志愿补充的模式，为社区群众提供服务。在普陀区沈家门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的三楼舞蹈室，十多位老人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学习古典舞。今年70岁的李亚红目光紧随老师的动作，跟着音乐翩翩起舞。他说，每周一节课，每节课一个多小时，他已经坚持学了一年多。
6: 越来越年轻，我有一个文艺小分队，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拿到那敬老院去演出。去年去了14次，那老人看见很开心的了，他们开心，我们也开心的。
3: 沈家门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有4层楼、3600多平方米的空间，设置了卫生服务站、幸福食堂、引领学堂等20多个服务场景。综合体负责人、沈家门街道中大社区书记吴婷婷说，去年全年他们累计开展活动385场，服务居民5.9万人次。
7: 我们是根据老年人喜欢的情况，你喜欢什么，我们来安排什么，以这种动态性的点单的方式来推出这些。
3: 据了解，舟山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近3年来，共谋划实施基本公共服务项目106个，112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市域同标。
8: 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总票房已突破71亿元。浙江创新推出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让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成为撬动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的新入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9: 临近中午，在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电影散场后，不少观众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拿着电影票根走进影院周边餐厅，享受专属优惠。
10: 观影后还可以运用票根票据来得到更多的优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吧。
11: 在这附近的话，其实是有那个盒马生鲜在，然后它也是可以去享受票根兑换的这么一个福利，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9: 一张电影票根如何变成消费优惠券？据了解，在浙江省内任意影院观影后，消费者可在7天内将纸质票根上传至潮光影微信小程序，核验通过后生成有效期7天的权益身份卡。凭借这张卡，消费者可以在合作商户享受免费礼赠、消费立减等优惠，覆盖餐饮、景区、文创、休闲、娱乐等多个消费场景。为了让观众体验更加便捷，平台还在测试导航功能，未来消费者扫码上传票根后，就能查看周边优惠商户，并根据需求规划一条集吃喝玩于一体的消费路线。潮光影数智浙江文娱科技有限公司平台运营徐露婷说，
12: 他可以提前规划好，说我中午去吃什么，然后可能下午还可以带孩子去玩一下，然后等等的整个线路他可以都做好规划。
9: 自7月16号上线以来，潮光影平台已上传4.1万多张票根，覆盖全省4000多家商户。 朝光影数智浙江文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楠说，
13: 拓展它的边界，将所有的票根都纳入到我们的核销池，让大家能够共同去享有这个票根经济平台的这个乐趣，然后让所有的这个影迷歌迷都能够从中获益。
1: 再来关注 AUBL 2026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今晚在杭州滨江体育馆正式打响。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14: 丁月好。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本届赛事的整体状况啊，都有亚洲的哪些地区的知名学校参赛了呢？
14: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滨江区体育馆，这届 AUBL 呢共有12支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篮球的参赛。在国内呢是派出了像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 CUBAL 的传统强队，另外呢韩国的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等亚洲名校呢也就会将在接下来悉数登场。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呢更是首次亮相这次赛事的版图，赛事呢将从今天持续到8月9号，采用小组赛结合淘汰赛的赛制，各地的青年球员齐聚杭州以球会友。
1: 嗯，那今天晚上的这个焦点对决啊，对阵双方是哪两个学校呢？以及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比赛又有哪些看点。
14: 今晚的这场比赛呢是清华大学对阵悉尼大学，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球风的正面较量。清华大学呢是上届赛事的亚军，阵容呢比较稳定，攻防均衡，阵地的战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是本届的夺冠热门。而这一次首次亮相 AUBL 的悉尼大学呢有着典型的澳式篮球的特点，球员对抗强劲，擅长快速反击冲击内线，两队呢是同在一个小组，本场的这个胜负将会直接影响到小组的出线形势。亚洲传统劲旅对阵这个澳洲的新对手，可以说今晚的碰撞十分值得期待。七月，
1: 好的，谢谢何怡的介绍，好好观赛。
8: 7月28号到8月1号，2026红牛罗马尼亚硬耐力赛在欧洲卡尔巴阡山脉腹地激烈上演。来自浙江杭州的春风动力成为本届赛事最大赢家，一举包揽中级组、核心组、轻量组三个组别的冠军，创下中国摩托车品牌在该项赛事中的历史最佳战绩。据了解，红牛罗马尼亚硬耐力赛以赛道难度极高、地形复杂多变而闻名圈内。车手比赛往往需要穿行于被公认为地狱赛道的荒野路线，完成率常年不足50%，堪称全球最为艰苦的硬耐力越野摩托车赛事之一。本届赛事为期5天，包含1天的城市障碍计时赛和4天的山地越野赛，总里程超600公里，吸引了58个国家和地区的车手参与角逐。与春风动力正面交锋的是雅马哈、KTM、本田、宝马等国际巨头的旗舰车型。
1: 炎炎夏日，游泳馆成为了市民消暑纳凉、运动健身的热门去处。全省各地的游泳馆客流持续攀升，迎来了暑期消费高峰。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带来的报道。
15: 上午10点半，杭州黄龙包浴缸游泳场里已经热闹非凡，室外50米池和儿童池里，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在水中嬉戏，享受清凉。市民陈大伯说，
16: 我每天几乎每天都来，就带着小朋友一起嘛。这个场馆专门为我们老年人设置了专用通道，有救生员嘛，都在这里看管，很安心的。
15: 正在泳池边巡查的工作人员王平告诉记者，入夏以来客流猛增，为此他们不仅增开场地，还把营业时间延长了1到2个小时。
17: 包浴缸游泳场日均的人次大概在1000多人左右，游跳馆会在600到700左右。暑假的增加的人群大概还是以青少年为主，然后也会有一些陪同青少年一起来的家长们。进入暑假之后，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反冲的换水，在之外我们也会定期的对水质进行监测。
15: 暑期以来，台州黄岩区游泳馆人气持续高涨，为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需求，游泳馆推出多元化特色课程，开设中考特训、成人健身、少儿长训等班次，覆盖蛙泳、自由泳、仰泳、蝶泳等主流泳姿教学。目前已有700多名学员报名参训。学员胡景轩说，
18: 我学的是蛙泳，因为夏天还可以清凉，可以强身健体，还有防溺水。
15: 在绍兴上虞体育中心游泳馆内，孩子们带着5颜6色的游泳圈嬉笑玩水，家长们一边看护一边享受清凉。上虞教体集团总经理王光标说，面对暑期客流高峰，他们做足了安全与消暑保障。
19: 日均客流1200人次，另外还有700人左右的培训学员，尤其晚上客流量更大一点， 游泳馆内不仅配备了12名资深教练，还特别新增了4名救生员，并执行严格两小时水质更新检测制度，配备循环水设备，确保水质清澈，环境安全。
8: 今天全省继续晴热高温模式，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温度达到了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午后，浙北和浙西地区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下午4点多，杭州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强对流云团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部分街道将出现7到9级雷暴大风和个别小冰雹。据网友爆料，西湖区三墩镇下午4点左右下起了冰雹。需要提醒的是，夏天这种下开水式的强对流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威力不小，大家出门要留意天色变化，遇到强天气及时躲避。
1: 再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2点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250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虽然未来路径仍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最新预报显示，7号起，浙江可能受台风外围影响，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目前，宁波、温州、舟山、台州4个社区市防止办已经发布通知，要求做好台风白海豚的防御准备工作。
8: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利用全国12337等途径进行举报。
1: 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昨天凌晨3点54分，长沙市鹿谷街道一小区高层住宅发生火灾，现场共救出6名伤员。截至今天下午4点，4名伤员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2名伤者仍在积极救治中。
8: 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今年的1月18号，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8: 土耳其和伊拉克当地时间1号签署协议，确保原油继续通过伊拉克至土耳其的基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进行输送。
1: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2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
8: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地时间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
1: 津巴布韦科研人员日前证实，该国北部卡里巴湖附近出土的一批古生物化石属于一种全新的恐龙物种。该物种生活在约2.1亿年前的晚三叠世。
8: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新月，监制夏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0: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2: 北京时间18:30，
2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庆典。一家企业能做26年，除了眼贴本身效果好，更离不开广大听友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呢，好视力特意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酸胀的，流泪模糊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放心试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搭配的是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效果加倍。简单一贴，眼睛清晰亮堂，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亮很多，干涩酸胀流泪都能缓解。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

0: 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1: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4: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5: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6: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7: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8: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6: 抽筋儿都经历过，对吧？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没抽筋过的人啊，抽筋都会有，偶尔一次不算什么啊，但是对于一些特定年龄段的人，严重的抽筋是很痛苦的。比如说有个老太太82了，就突然间抽筋了，哎呀，疼的老太太直嗷嗷喊呐，家里人吓坏了，就给揉啊，但是揉不开呀，然后呢，就往医院送，到医院一看。说这个股骨颈骨折，说抽筋怎么骨折了呢？这个老人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大家知道啊，肌肉抽筋的时候啊，这个收缩的力量是很大的。什么叫抽筋？抽筋就是肌肉收缩，往里收收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肌肉都凝结成一个硬团，拽都拽不开啊。这个力量啊，大家知道，肌肉两端是长在骨头上的。异常收缩的时候，就像我们用力的拉一张弓，力量极大的人是可以把弓背拉断的。这老太太就是这种情况，她的肌肉收缩力量太大，股骨颈由于严重的骨质疏松，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拉力，把骨头给拉断了。这种事儿在骨科常有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抽筋这个事儿啊，对于高龄老人来讲挺大个事儿的，对于年轻人来讲真不算什么，因为过一阵儿他就能好啊。但是对于岁数大的人是挺大个事儿。那抽筋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抽筋的学名叫肌肉痉挛，是肌肉自发性的强制性的收缩。原因很简单，太凉了，太累了，出汗太多，电解质流失啊。然后呢？核心的原因，当年我在啊，不是当年，2020年啊，我在那个这个四川川大啊，谭静老师做报告的时候啊，他曾经讲过，因为他做了很多年的临床研究，专门研究痉挛，研究肌肉痉挛，他提出一个很简明扼要的观点，就这个世界上98%的肌肉痉挛和缺钙和微循环障碍有关，啊。就是100个抽筋儿，有98个是因为缺钙和微循环障碍，剩下那两个呢？剩下那两个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啊。主要研究的就是缺钙和微循环障碍。微循环障碍什么意思？ 血管用了很多年了，慢慢的狭窄了，慢慢的硬化了，随着年纪的增长嘛，对吧？血管的狭窄和硬化是年龄因素啊，用了几十年，硬化狭窄了之后，血流就不那么顺畅了啊，就像河道用了几百年，它要改道一样，为啥？泥沙堆积啊，一个道理啊。然后呢，肌肉供血供氧跟不上，代谢废物排不出去，局部啊导致神经紊乱，发生抽筋儿啊。还有的人呢，比如说年轻人天太冷啊，比如夏天啊，大伏天的，开着空调睡觉不盖被，腿在外边露着，低温刺激然后抽筋儿啊。这个天冷，血管收缩啊，导致抽筋儿，这就是循环差导致的啊。那么刚才前面讲的老太太，82岁老太太啊，股骨颈骨折拉断的，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她也有循环障碍，82岁嘛，她的血管也会狭窄啊，也会硬化啊。再更重要的就是缺钙啊，骨质疏松就是缺钙嘛。缺钙为什么会导致抽筋呢？因为钙，它对神经有直接的刺激，它能够镇静神经，让神经放松。这个血钙浓度低的时候啊，这个神经就变得特别敏感，稍微受点刺激就过度兴奋，神经一兴奋，肌肉就猛地缩成一团，关键是它一直兴奋，它就一直缩成一团，松不下来，抽筋就这么来了啊。有的人想，缺钙那补钙呗，谈何容易呀、啊，我们国家宣传补钙宣传了几十年，都快50年了啊，但是我们的国民缺钙的水平在世界依然排第六啊，是缺钙水平排第六啊，这不是啥好排名啊，就连索马里都比我们强啊。那为啥会这样呢？咱们奶也喝了吗？对不对？钙片不也吃了吗？这怎么宣传这么多年补钙的事儿没有缓解呢？北医三院骨科副主任宋纯礼老师在一次专家沙龙上说过这么一句话，长期补钙效果不理想，依然腿疼抽筋，跟缺少维生素 K2 有直接关系。人呢，把钙通过口腔摄入进来，这只是第一步，就是这个钙进到我们身体里了啊，在嘴里了，但是到嘴里之后往哪去啊？通过肠道进入血液，因为只有通过肠道进入血液之后，它才能够去往身体各处啊。那有的人说了，你是说钙要到身体各处吗？要去身体各处的骨骼和牙齿里，这是钙最终的目标啊，因为它进到血液里之后，血钙浓度就上来了。这个人的身体里啊，对于血钙浓度啊，它是有一套机制来平衡的啊。这个血钙的浓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如果血钙浓度低了，人的身体就会从骨骼里放出储备的钙来补充啊。说血钙浓度高了呢，就会把多余的钙排出去啊，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这套机制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啊，它解决不了这个对不对的问题啊。什么叫对不对呢？就是钙从口腔进入，从肠道进入血液之后往哪去的问题。它应该是去骨骼啊，去骨骼和牙齿里，但是如果走错路了，它去了血管壁，去了肾脏，去了前列腺，去了乳腺，去了甲状腺，去了肺，去了肝，去了肾，那就是走错路了啊。那钙为什么会走错路呢？因为没有维生素 K2 这个向导。 K2 啊，可以激活血液里骨钙素啊，这个骨钙素没有被激活，这骨钙素就抓不住钙啊。等维生素 K2 把它激活了，它就会抓住血液里的钙往骨头里送啊，说白了，骨钙素就是钩机啊，抓钩机啊，维生素 K2 就是驾驶员呢。那么维生素 K2 还有一件事，就是防止钙乱跑啊，它能够激活基质葛拉蛋白。这个基质葛拉蛋白啊，站在血管壁啊、肾脏啊、前列腺、乳腺、肺啊、肝啊、肾啊，这些组织器官细胞的入口，专门拦谁呢？拦钙啊。我们大家想象啊，什么微观的环境里，血液里啊有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有垃圾也有钙，在身体里各处流荡啊。流到前列腺的时候，哎，前列腺那块的基质葛拉蛋白一看进来的营养留下，那跟着钙也想进来啊，拦住，对不起，你不能进来，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你得上骨头里去啊。 基质葛大蛋白就干这活儿。那没有维生素 K2， 基质葛大蛋白就不干活儿。哎，谁来都行啊，营养来了他收啊，钙来了他也收啊，营养能用啊，钙来了他用不了啊，用不了怎么办呢？就沉积在前列腺呐、乳腺呐、胸腺呐、甲状腺呐、肺呀、肝啊、肾呐这些脏器上，包括血管壁。钙一沉积，这些地方不就硬了吗？一旦硬了，不就失去功能了吗？对吧？就像我们家里的窗户似的，落一层灰啊，灰厚的都两寸了，那窗户还透风吗？还透光吗？窗户不透风不透光还是窗户吗？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说维生素 K 很重要的，没有它，我们的这些脏器组织就不干活，钙找不到进入骨骼的路，骨质疏松重了，血管硬了啊，脏器钙化之后不工作了，不分泌腺体，不分泌激素了，人不就有病了吗？抽筋儿就这么来的啊。缺钙和循环障碍这两条抽筋儿的原因在老年人身上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所以岁数大的抽筋儿危害更大，而且抽筋儿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就因为什么？就因为缺少维生素 K2， 而不一定是缺少钙啊。1924年，成都三院啊，就谭静老师的那个医院啊，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发表了一项研究，给65岁以上夜间经常抽筋的老人每天补充维生素 K2， 8周，就是2个月以后，抽筋频率从每周2.6次降到不到1次，持续时间缩短了接近1分钟，疼痛评分明显下降，这说明维生素 K2 多么重要。那维生素 K2 这么重要，以前怎么没人提呢？以前不是不知道吗？我才研究明白嘛，啊，怎么补啊？我们的身体是自己合成不了维生素 K2 的啊，这个主要靠外界补充啊。什么食品里含维生素 K2 多呢？纳豆啊，还有什么奶酪啊、蛋黄、动物肝脏里都有啊，有归有啊，但你能用多少就不一定了。啊，日常靠饮食把足量的维生素 K2 补齐不容易，为什么？含量很少啊。为什么大多数人啊，尤其是大多数中国人普遍缺维生素 K2， 就是因为这个啊。那一个人到了年纪之后，真的就反复抽筋儿啊，又处理不了，补钙又补不完啊，没有效，怎么办？查查骨密度，查查血钙浓度，然后补维生素 K2， 啊，这是个百试百灵的手段啊，补就比不补强啊。说具体怎么补不知道，你给我留言，我教你啊。
5: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9: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0: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1: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2: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3: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4: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尾号706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5: 哎，你好。
1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5: 就是我向你咨询一下了哦。
14: 嗯。
15: 就是我呢，身体各项指标呢都是正常的。
14: 嗯。
15: 比如说生化全套啊，肝功能啊，
14: 嗯，
15: 血常规做出来的指标都是正常的，而且我的妇科也很正常。
14: 嗯。
15: 就是我就是一年到头了，我的手心啊比一般人都要黄。不红润的
14: 哦，
15: 然后我中医也调理过，西医也吃的，
14: 嗯，
15: 就是没有效果。
14: 哦，我明白了，
15: 不知道怎么回事。
14: 你多大岁数了？
15: 我36。
14: 哦，我告诉你哈，如果你确定你的肝功能检查都正常，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啊，就不是啥大事儿，因为你肝没问题。那你吃什么药呢？哈，记住，吃一个能健脾的药啊，比如说人参健脾丸。
15: 哦。
14: 常年吃，小剂量吃，啊。
15: 这个药哪里能够买到？
14: 我这普药哪都应该有卖的，不难。
15: 怎么样的小剂量？
14: 比如说正常人要求早晨吃一个，晚上吃一个，那你一天只需要晚上吃一个就行了，这叫减半服用，这就算小剂量了。但是一定要长期吃，这个长期要多长呢？要100天以上。你这就是脾虚，人参健脾丸，坚持健脾就可以了啊。
15: 哦，那我找姑娘的时候，脸上经常长痘痘吗？现在嘛，痘痘不是很长了，就是额头了，额头这边经常红红的。
14: 那是因为你消化道流火，我建议你啊，给自己吃点益生菌。
15: 益生菌吗？
14: 对，益生菌。
15: 好的，好的。
14: 哎，
15: 好，谢谢啊。
14: 不客气，再见。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4: 你好。
16: 你好，铁峰老师。
14: 嗯
16: 嗯，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4: 嗯，
16: 我非常那个尊敬铁峰老师。
14: 哎，谢谢。
16: 能给我们很多的老年人解决很多的疑难问题
14: 啊，帮个忙。
16: 我有一个事儿吧，想麻烦铁峰老师。
14: 嗯，
16: 我吧经常听老师的节目。
14: 嗯，
16: 我去年有一次感冒挺重，好了以后就咳嗽不断呢，吃很多抗菌素，也去那个。医院查了各项指标都没有问题，
14: 嗯，
16: 就是干咳，
14: 嗯，
16: 也没有痰还。我听你节目有一个男的，他说他的状况和我差不多，完你告诉他吃百合固金丸。
14: 哎，对，
16: 完我就买了百合固金丸，我就吃，我现在吃4个多月了，
14: 嗯，
16: 啊，你基本上就好了，偶尔咳嗽两声，
14: 嗯，
16: 我还用不用继续吃那铁峰老师？
14: 不用了，我告诉你怎么吃啊。
16: 啊。
14: 养阴清肺这个路子啊，往往是在疾病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治疗。要是我自己感冒之后咳嗽的话，养阴清肺丸我最多吃3天就好了，知道吗？
16: 啊，
14: 剩下的时间应该是健脾、温肾、益肺啊，从肺、脾、肾这3个脏器入手。为什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这人有事儿没事儿吃点冷风进来就咳咔咳嗽，是因为他肺气虚、脾气虚、肾气虚了。年轻时候怎么不这样呢？
16: 对
14: 吧？
16: 对
14: 对,
16: 对，
14: 要针对肺、脾、肾这3个脏器下功夫，这是应该长期坚持的。
16: 啊，
14: 嗯，
16: 我听你讲的就是，凡是吃中药啊，都得长期坚持，不是说的短时间的。
14: 啊，不，我不是这么说的。分什么事儿？
16: 我自己认识错误了呗。
14: 啊，不，老年慢性病长期吃，对于补益的事儿，
16: 啊，
14: 因为人到了年纪有问题，
16: 啊，
14: 都是虚，虚症居多。100个老年人呢，得有99个是虚的，怎么办呢？要补， 补的问题应该长期小剂量坚持做，做的时间越长，坚持的时间越久，效果越好，而且中间尽可能不要停。那么在选择药物的时候呢，这个药就应该是

0: 平的，非常温和的，你特别冷的、
1: 啊、
0: 特别热的不行啊，这里有讲究、
1: 啊、
0: 所以我给大家挑的往往都是非常平的，适合长期吃的，出风险过敏的概率特别低
1: 啊。
0: 嗯
1: 啊，我知道了。
0: 嗯，
1: 另外铁峰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有高血压，我吃这个这些药
0: 有影响没？
1: 吃这些药有影响吗？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对血压有没有影响？
0: 是这样的，能够影响血压的东西很多很多。
1: 嗯，嗯，
0: 比如说今天晚上睡眠不好，第二天血压高了。
1: 啊，对。
0: 头天晚上生点气，第二天血压高了，对吧？
1: 对对。
0: 哎，今天晚上喝点酒，血压高了，对吧？
1: 对。
0: 吃一点发性的东西，比如说今天孩子从广州给带回点好桂圆来，你贪吃多吃了几颗，第二天血压高了，这都有可能。何况药物了，
1: 啊、
0: 对,
1: 对
0: 吧？
1: 啊。对，
0: 但是。记住，我让大家吃的药多数都以成药为主，而这些成药往往都比较平、
1: 啊、
0: 特别俊猛的中成药我从来没在节目里说过，我绝对不会在大众媒体里让所有人都去吃一个攻下的药，吃完了之后马上泻肚掉，我从来都不说这事儿。
1: 啊，
0: 哎，我让大家吃的都是非常平的，就谁都能吃，吃完几乎都没啥反应，都不会这边吐啊，这边泻呀、啊，这边升血压了，或者那边血压搞特别低了，一般都没有这样的药、
1: 嗯、啊。对，
0: 好，
1: 哎，好，
0: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82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是这样的，那个我的老婆啊，
0: 嗯，
3: 她心脏萎缩，
0: 肾脏萎缩，然后呢？
3: 现在已经住院住了半个月，已经现在已经一个月多了嘛。我们现在在做复特，医生叫我们做复特，
0: 嗯，
3: 那么做复特这个时间就是有点麻烦，所以我想这边，哎，铁峰老师你有没有？稍微简单说的一种方法，它就是，就是尿毒症嘛。
0: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啊。
3: 啊。
0: 老先生，我跟你说啊，肾脏萎缩，那肾就没有了，就等于没有肾，没有肾，人是活不了的。
3: 嗯。
0: 做透析是为了让他活着。
3: 嗯。
0: 不论我们怎么治，已经消失的肾回不来了，他要想活着就只能做透析，不做透析就活不了。
3: 嗯，
0: 就这么个情况，没有能够取代透析的办法，而且透析只是为了保命，
3: 对，好是好不了了，
0: 只是为了保命，所以你不要考虑别的什么事儿了啊。
3: 好，
0: 嗯，好嘞，
3: 谢谢啊，
0: 哎，再见，嗯。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往事随风说，我肚子咕噜咕噜响，吃完饭胀气，一天上好几趟厕所，大便不成形。已经有半年多了，吃益生菌，啊，啥也不用说，吃益生菌，啊，另外吃东西讲究点，产气的东西少吃点啊，但是最主要的就是益生菌，因为在人的身体里啊，能够产气的菌都是有害菌，有害菌越多，有益菌就越少，反过来有益菌越多，有害菌越少，所以补益生菌啊。微友丁香花说有问题请教，57岁啊。眼前啊总有一个东西啊像灰掉下来似的啊，是不是就是飞蚊症啊？你这个描述的太不规范了，听起来像但似是而非，您不能就近到眼科做一个基本的检查吗？哪怕拿裂隙灯看一眼也行啊，对不对？我建议你这件事情先到医院确诊啊，说眼前有一个东西遮挡，就是飞蚊症吗？不一定啊，也有的是视网膜黄斑的病变啊，有的真的就是简单的轻微的玻璃体浑浊，有的可能是失明的前奏，凭你这一句话我判断不出来。未来有当几天，唯有啊，叫王芳下午好啊， 他说高压90低压60，检查脑供血不足，吃点什么药啊？高压90低压60还在正常血压的范围之内，底线啊，满分100分你打60分还在及格线以内，但是很低啊。脑供血不足很有可能是由脑梗塞栓塞引起的，上医院确诊是不是，是不是真的由脑梗塞引起的，如果是坚持控制溶栓啊。唯有射手座，射手座淘气呀 啊不爱搁家待着，四处溜达。他说女儿剖腹产后18个月，最近2个月尿频，去医院检查说盆底下垂，盆底康复治疗能好吗？你女儿多大岁数啊？啊，这个是这样的啊，盆底功能降低，用盆底康复治疗第一有效啊，但我告诉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你女儿从现在开始养成习惯，每天早中晚3次，每次做60个提肛训练，明白吗？早中晚，为什么？他年轻啊，他都不用吃药，他就坚持做提肛训练就可以。提肛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你自己上网上查，这不用我说，对吧？但是早中晚各做60个，做这一次啊也就是5-6分钟，养成习惯，天天做，一分钱都不用花，这问题就给你治好。最后的微笑啊，这微友说我手指中指肿了，干活回弯就疼，怎么回事？腱鞘炎。首先考虑是腱鞘炎，如果是一定要休息，你应该到医院啊。微友阳光说我今年46岁，女性，感冒之后一直干咳，半个月还没好了，咽喉发痒还喘，以前就有支气管炎，请问铁峰老师我吃点啥呢？感冒之后咳嗽很久一直不爱好，这样的人呢很多，怎么办呢？建议你吃点啥呢？吃点这个百合固金丸和止嗽青果丸，这两个药早晨吃一个，晚上吃一个，早晨吃百合固金丸吃一粒儿，晚上呢晚上吃止嗽青果丸也吃一粒儿，按照这种方式吃1个星期左右，你看看情况怎么样，好不好？这都是很普通的药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手机尾号43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你好，姐夫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啊，我就是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这个喉咙感觉到有异物啊。嗯。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有异物感，然后我去医院里检查，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这个扁桃体啊，
0: 嗯，
1: 稍微肥大一点，
0: 嗯，
1: 然后稍微肥大一点，后来他就到后面，他又不是我不是有点反酸嘛，胃反酸嘛，
0: 嗯。
1: 他给我开了那个药吃了，反正是好了啊，就说让我过段时间再复查一下啊。
0: 嗯。
1: 然后后面我去复查了一下，他说，就我又叫我做了一个那个监测睡眠，睡眠监测啊。
0: 嗯。
1: 后来做出来说我是那个低通气，
0: 嗯，
1: 综合症，就是说有点严重了。他说我的血氧饱和度58，
0: 嗯，
1: 已经很严重了。
0: 嗯，那非常严重啊，非常严重啊。
3: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非常严重啊！
0: 嗯，非常严重。
1: 但是
0: 你没感觉？
1: 他说我，他说，哎，对，我晚上他说你有没有憋醒的感觉？我说我晚上没有憋醒的感觉。
0: 嗯，那是因为现在呀，啥事儿没有，都属于很正常的环境。
1: 然后他建议我，他说，要么，呼吸机，要么就是减肥啊。但是，我感觉我不是很肥啊。他说我气道比较狭窄，
0: 嗯、对，
1: 但是，肉眼能看得出来气道狭窄吗？
0: 你症状在这儿呢。
1: 症状啊。
0: 就是你有症状啊。
1: 然后我是买了个呼吸机的带的，晚上。
0: 嗯。
1: 我在想啊。
0: 嗯。
1: 我这个要不要再去做一个那个胸片，看下气道狭窄到什么程度啊？
0: 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
1: 不用看吗？
0: 那医生都给你诊断完了，你为什么非得花这个钱呢？有钱没地儿花呀？我这不理解呢。
1: 那铁峰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啊，像我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0: 带呼吸机，
1: 就是带呼吸机啊。
0: 啊，包括你医生给你让你减肥，
1: 嗯，
0: 你那油啊长在里头了，
1: 嗯。
0: 就有的人呢、啊
1: 就是、
0: 那个油啊长在皮下、有的人呢长在这个、这个肌肉的周围，有的人呢长在内脏的周围，有的人呢、那油就长在血里，任何人不一样的、
1: 就是、
0: 嗯
1: 哦，铁峰老师啊，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带呼吸机给你减肥了。
0: 最省事的办法是带呼吸机减肥，不用动刀，不用你花钱，你付出点辛苦就行了。
1: 好的好的，
0: 嗯，再见啊。
1: 啊，我知道了啊。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 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100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你好，铁红老师是吧？
0: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0: 我就是说是之前我和我老婆体检的那个单子上面有些问题，我想要请教你一下。
0: 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10: 就是说他那有时候有一个肺结节，有一个肺不是肺结节，肺上面有玻璃片，玻璃。
0: 有个膜玻璃结节，膜玻璃结节，然后呢？
10: 有一个乳腺结节。
0: 乳腺结节很要紧啊，乳腺结节很要紧。膜玻璃结节呢，让医生给你看啊，乳腺结节也需要让医生给你看啊，看它的风险啊，恶性的风险，这个需要有医生给你评估的啊。
10: 因为我看是看过了，就报告单子，我可能发给你了吧。
0: 单子发不？你医生给你看没看？
10: 也看了。
0: 医生怎么说？
10: 说三个月、五个月过去复，五个月过去复查一下。
0: 一般都是六个月，没有五个月的。
10: 那半年复查一下。
0: 三到半年三个月。我跟你说，你不要把这个事儿含糊了啊。三个月就是三个月，半年就是半年。你这数说的非常不准确，你的话我就不能信。你得把这事儿给我说明白了，他到底怎么说的？
10: 半年去复查一下嘛，他跟我这样说的，因为他说来查嘛。
0: 你刚才还说三个月，
10: 三个月时候是我讲，就是说这样就是说半年。
0: 我跟你说啊，三个月这叫密切复查，说明情况挺严重。半年复查呢，这叫一般观察，说明情况不太严重。一年复查，说明基本上没啥事儿。
10: 他半年。
0: 你要是半年复查，说明他的威胁不大。
10: 就是还有就是说的，他这个偶尔就是那样，我哎迷，有时有时没有，有时就是说两个月左右有一次，半个月一个月左右有一次，是这样子的。
0: 你这是肝肾不足。你知道女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吗？女人从35岁开始老。女人从35岁骨量不再增加。女人从35岁开始身体不再合成氨糖，女人从35岁开始身体不再合成维生素 K2。女人从42岁就普遍的开始长白头发。
10: 对的，他这有时候他说身上有时候头痛啊，有时候就说运动一下感觉在走走路过一回感觉头有点头痛。
0: 你这供血不足了吗？这就是能量不足。为啥我提维生素 K2 啊？维生素 K2 对人类核心作用有两个，一个是调节钙在身体里的分布，再有一个就是为细胞提供能量。核心作用啊。
10: 他的掉头发也是也跟这有原因的。
0: 掉头发是肝肾不足，咱俩说啥说起的嘛？中医解释肝肾不足嘛，人开始掉头发嘛。
10: 就都是一起的了。
0: 对。
10: 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想一想，跟我老婆说呢，她不有点不放心。我跟她说这个，天天听你节目，我听你说这种情况，肝肾不足，有时候掉头发什么东西的。
0: 这就是开始老了。肾气不足。肾气不足就开始了，这就是。你别不服啊。
10: 对。那个他这有没有什么那个呢？就要吃调理一下呢。
0: 滋补肝肾的三边方呗。
10: 三边方。
0: 三边方是首先你能吃的，第二吃得起的。
10: 他那个还有一个颈动脉有斑块。
0: 那吃纳豆激酶，这毫无疑问的。
10: 毫无疑问的啊。
0: 嗯，纳豆激酶，长绒剂型。
10: 长绒的纳豆激酶是吧？
0: 对。
10: 哦，长绒。还有我这个有个肝囊肿。
0: 肝囊肿没事儿，一般100个肝囊肿，99个都天生的，都不用治。一般你医生给你看过了？那没，不是没让你手术吗？
10: 他没有，他说得一年检查一次。
0: 那、嗯、对对对，体检的时候看有没有特殊增大，一般都不用管，99个都不用治。嗯。
10: 嗯，我肺上面有个肺结节。
0: 你呀、啊？
10: 多发性，嗯，多发性肺结节。
0: 多发性肺结节，医生怎么说？
10: 医生就也就是说嘛，叫我半年去。去那个体检一下嘛、
0: 嗯、明白了，嗯，那就定期体检就完了、没事儿
10: 啊，就定期体检。
0: 对对、就医生读片很重要啊。
10: 啊，也有肾囊肿也有。
0: 囊肿，肝囊肿我讲嘛，都是天生的啊。
10: 肾囊肿，这我肝囊肿这种我有没有忌口呢？这酒啊是都彻彻底不能喝了。
0: 你有没有囊肿那酒也不应该喝呀。你就跟这事儿没有关系，你肝囊肿、肾囊肿跟你喝不喝酒没关系。我都说了，它是天生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不用管，没事儿。你没有必要为他找任何理由啊。但是呢，烟酒这玩意儿能不碰尽量不碰。
10: 烟我不抽，就是有时候酒啊，喝个一次两次，就那个，我怕一会儿他这个。
0: 偶尔喝一点开心，那这跟这没关系啊。
10: 我那个什么，有时候也是睡眠浅。
0: 嗯。
10: 我有时候我可以吃个调那个汤药补一补也可以吗？
0: 可以。
10: 都可以是吧？
0: 嗯。
10: 哦，好好好好好，那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0: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小猪说：“我查出来轻度脂肪肝，转氨酶有点高，医生让我控制饮食多运动，没让我吃药。”然后我看网上说灵芝对肝好啊，我能吃吗？脂肪肝的核心根本还是管住嘴迈开腿，你得让自己身体。

那合一天多钱？合一天得30多块钱呗，啊，然后呢，我侄女给她奶奶也买的灵芝包子饭，她那便宜，一大罐子才300多块钱，我妈一吃就饿哭，就说老人还是你买的好，我说那是我钱在那放着呢，对不对？所以是教大家灵芝包子饭，好灵芝包子饭不便宜啊！不要妄想着说花很少很少的钱吃到很好很好的灵芝包子饭，这玩意儿一分钱一分货。另外，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买的是价值，不是价格，你得知道什么东西好啊。微友甄林说，我最近下巴耳边挂钩很疼，吃饭很痛苦，怎么帮忙解决？来的最快的上医院打封闭，一周就好啊。来的慢的理疗补氨糖也行。微友宽宽妈说，我孩子爸爸抽烟，而孩子有过敏性哮喘，有一次他进到他爸爸的办公室里待了10分钟就喘不过气儿来了。哎，你看看这个，有的家长啊，非常讲究这件事情，在孩子面前从来不抽烟，也不让孩子参加那些成人聚会啊。我觉得这是负责任的家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是适龄的父母，应该向这样的人学习啊，保护儿童健康，让他们远离吸烟的环境是绝对正确的。另外，烟这个东西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这应该想什么办法让那些抽烟的人把烟都戒了啊。微友王彦斌说，铁峰老师，有一事请教，我哥有胆结石还有胆囊息肉，您看应该怎么办？我把他的检查结果给您发过去，我瞧一瞧啊。肝脏大小形态正常，肝源锐利，肝实质回声均匀，肝内管道系统显示清晰，门静脉主干无扩张，胆囊大小8.4×3.3，形态正常，壁嵌光滑，后约0.4厘米，胆囊透声略欠佳，内可见强回声光团，这就是结石了，大约1.8×0.6厘米，1.8×0.6挺大啊。腹壁见多个高回声突向囊腔，较大者约0.4×0.3厘米，近胆囊颈部可见高回声，范围约2.4×1.7厘米，声影不明显，胆囊内外胆管未见明显扩张。哦，多发胆囊息肉，胆囊结石有炎症伴随，别的问题没发现。你哥目前这种情况啊，需要定期体检。所谓的定期是什么情况呢？三个月做一次彩超，当他那个胆囊息肉啊大的不0.4×0.3吗？达到0.8，我觉得就可以切了，啊。下面微友叫冬梅，他说我脖子、颈椎带的后背疼，请老师指教。如果仅仅是后背疼，那我建议你坚持做小燕飞。我听众说，你咋一到腰椎病患者就让他做小燕飞呢？小燕飞这类的动作是基础动作，一个每天坚持都做小燕飞的人，首先不容易得颈椎病、腰椎病，第二得了这个病好的也快，明白我说这意思了吧？所以我建议你，你就跟我说这一句话嘛，颈椎病带的后背疼怎么办？坚持做小燕飞，小燕飞做上之后，一个月症状就能改善，

0: 好，微信的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手机尾号811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醒了以后也是捏捏的。
0: 哦。
1: 这个情况。还有这个人老是胡思乱想，就空的时候。
0: 哦。
1: 还有那个经常最近时间发现经常耳朵蒙蒙的。
0: 啊、哦，你多大年纪了？

0: 是的，中医老师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人40岁的年纪，60岁的身体，
1: 对，你一定要补肾呐 啊，一定要补肾。
0: 这是肾原因是吧？
1: 肾是根儿。
0: 哦，那补肾我吃什么呢？
1: 补肾吃三边方啊。
0: 三边方。
1: 嗯，三边方。
0: 那主要是还是肾这块，其他那个嘛。
1: 根儿在肾上。
0: 好的、
1: 好
0: 的，谢谢。
1: 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539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我齐峰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是这样的，我们一个小孩子12岁了，他经常老是呕吐头晕，那么我们后来到是那个儿保医院去检查了 ，CT 也做了，脑子磁共振也做了，那个血也验了，后来那个颈椎的也照了，什么东西毛病都没有，就是查出了一点点那个，好像是他说颈椎有一点点，也他说问题不大，
1: 不足以导致他出现这样的症状。
4: 那么怎么会呕吐呢？头晕呢？他说这小孩子说，他说这个脖子这里好像有一样东西，他说堆牢啦什么，好像就浑身不舒服，那个小孩子就是呕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查不出来，都是好的查出来，就是除了胃镜没有照，其有的都已经查过了。
1: 哎呀，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4: 啊，
1: 这就比较麻烦了。
4: 那你给我们一个建议，要怎么治疗呢？
1: 有没有医生说要给他做这个脊髓的穿刺什么的？
4: 你这个没有说，要你的意思就是要颈椎穿刺是不是？
1: 不，我只是问啊。
4: 那个医生没有说。
1: 因为什么呢？
4: 他说问题不大，叫他们就是说好像是买一个什么颈椎的，这个硬硬的都是套在脖子上的，他说你再试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看。
1: 那就先遵医嘱吧。因为这里有什么问题啊？呕吐啊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比如说刚才我问说有没有医生要求你给穿刺，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颅内感染也可以经常出现呕吐，眩晕，这个事儿脑袋里头有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医生考虑是供血的问题，供血不足出现的眩晕呕吐，那感染是不是也有可能啊？颅内感染也可以啊，有一些病毒感染也可以啊。那么我们做这种检查了吗？
4: 这个好像没有做吧。
1: 因为你平时给他做的那些检查，抽的血化电是查不出来脑袋里有没有感染的，这个只有抽通过脊髓穿刺，直接抽脊髓里的液体才能发现有没有，而这个很痛苦，一般不会做。这玩意儿有个思路的问题，您刚才跟我讲所有的检查都查了，这我就没法说话了。
4: 就是吧，他们就是说我是他的那个姑姑嘛，是我的侄子，12岁。他以前睡觉呢是不是很好的，从小就是这样。那我们以为是供血不足啊，什么贫血啊，查出来又没有什么贫血的，血都好的嘛，年轻人。那么我们就奇了怪了。那么我后来想到你们解封老师，我们每天在听的嘛，也是蛮好的，看一下你有什么建议。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查，一个常年累月不会消失的眩晕呕吐症状一定有原因，供血只是其中之一。你们应该和这个，因为你不是当事人， 你也没和当事人在一起，你完全不了解当地医生做出的任何处置，你只是学话啊。
4: 要么这样好了，铁峰老师，我打个电话过去，叫我弟弟直接给你通话，或者我再约你们再约个时间，要么这样好不好？我
1: 那最好了，
4: 问一下。
1: 那最好了，那最好了。
4: 啊，好不好了？
1: 好。
4: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想问一下，到底什么原因，或者是供血不足啊什么之类，有吃一些什么药就会好的话嘛，那么就简单了，是不是？像你这样说的话，要肯定你跟他说了，我说也说不清楚，检查我也不知道，叫他们反而。随口说一下，什么检查都做出来了，就是没有毛病的。
1: 哎，对对对对，啊，
4: 啊好
1: 不
4: 好？不
1: 可能什么都做到了，一定有漏相的地方啊。
4: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再见。
4: 啊，好好好，再见啊。
2: 铁峰帮你忙。
1: 您好。
5: 哎，您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最近就是感觉那个就心脏啊总是喘气儿特别费劲，然后呢有时候就心脏这块就是突突突突的跳几下子。
1: 嗯，然后呢？
5: 我就是说这最近也是熬夜，因为我们干烧烤啥的，然后有时候有点迷糊，我就想问问，就是说这是心脏的事儿啊，还是肺子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1: 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
5: 嗯，
1: 首先考虑心脏，我在这儿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答案啊。就你目前讲的这些事儿，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你应该给自己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
5: 我以前就有过说心律不齐，现在有时候就是哪块有点大点声啊，我心脏就突突突跳。
1: 啊，现在说这些都没意义，因为说的都不准，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你都不用挂专家号，你挂普诊就可以。
5: 做一个心电图是吧？
1: 对，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
5: 24小时动态心电图。好。
1: 等你到心血管内科挂了普诊，把这些事儿都做完了之后，会有一个结论出来。那个时候你拿着这结论，咱俩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5: 好的哈。
1: 再见。手机尾号165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我想问问啊，那个我就是检查出来那个深小球过滤值，75.5滴吧。
1: 然后呢？
6: 然后上次那个社区卫生院里查嘛，他肌酐好像偏高了，后来。前天吧，前天去查了一次，他肌酐是正常的。
1: 多少啊？
6: 94.7。
1: 你肾小球的滤过率是多少？
6: 滤过率他检查出来是75。
1: 75。
6: 75.7吧，几忘了。
1: 哎呀，你的肾脏啊有问题，就是。肾小球的滤过率啊是一个什么指标呢？它反映肾脏工作水平工作能力的一个指标。你这个肾脏的工作能力啊相当于别人正常肾的一半。
6: 啊，
1: 哎，就别人一天干俩活，你一天就能干一个活，那这长此以往下去是要出问题的。但是呢现在看功能还都正常，还没到非常严重病的程度，那我们怎么办？就想办法提升肾小球的滤过率。给你提两个建议，第一呢，找中医看，吃汤药，汤药能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白爬虫菌提取物，能吃尽量吃。你现在这个事儿说你是病吧，还不算病，但你得密切关注。你要是不调整，这个数始终上不去，你早晚是大病。现在就这么个局面。
6: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再见。
6: 好，谢谢啊。
1: 哎。很多人都觉得补钙是老年人的事儿，不对啊，人的骨量从年少时积累到30、35岁到达顶峰，这个时候存进去的钙质越多，骨骼就越粗越强健，这就等于给晚年的骨骼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底子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都坐着不动，也不爱晒太阳，尤其那女的出门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呵，这家伙就看俩眼睛，别啥看不见，他不晒太阳这钙就留不住。 然后呢，碳酸饮料多好喝呀、啊，就天天那么喝啊，三餐不规律，啊，钙质摄入不足啊，想不到主动去补钙啊，这都是在透支我们的骨骼。等你到岁数了啊，感觉到疼了，已经开始骨质疏松了啊，腰腕背驼，浑身酸痛，磕一下碰一下就骨折，那个时候想再补就难了。所以补钙这事儿啊，从年轻的时候要有这个意识，多存一点是一点啊。钙质丰富的食物啊，该吃吃啊，什么牛奶、酸奶、豆制品、小油菜该吃吃，然后经常去晒太阳。这个太阳得怎么晒呢？说我躲在防晒服后面，我躲在玻璃幕墙后面，那都没有用。我经常说，在阳光下奔跑啊，在自然光线下照射啊，在户外走一走、跑一跑啊。运动了骨骼，晒了太阳，促进了维生素 D 的吸收啊，把钙留在身体里。碳酸饮料能不喝尽量不喝啊，这个喝的越多，骨头里的钙就越少啊。第二，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补钙，就是一定得有维生素 K2 啊，钙里必须得有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7: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13: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7: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3: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
2: 北京时间2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5: 百岁养生经，
1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 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

0: 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老话常说呀，人生最痛苦的三件事儿，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少年丧父说的是人未成年便失去了依靠，中年丧偶啊，是儿女刚成家自己就失去了伴侣了，这个时候你指望儿子指望女儿都很难。毕竟呢，人家那边小两口啊刚结婚过日子，还处于亲亲我我的时候，你这边天天哭天抹泪的，也是无端的给孩子增添了很多烦恼，这叫心里有苦无处倾诉。而老年丧子啊，那可更是失去活下去的希望了。咱们说人生一世过的是啥呀？过的不就是人吗？过的不就是人气儿吗？这人都没了，那还过个什么劲儿啊？其实这也是我喜儿开办乐龄芳华这些年总结出来的问题。但是相对于从前啊那些孤寡失独老人来说，最近这些年加入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边呢，还有一部分是属于有儿不防老，有女不进家的这种情况。若要是问清缘由，哎呀，那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咱们昨天讲到，由于古老汉看不惯儿子铁蛋两口子对自己捡回来的孙女儿古秀英，英那种像对待下人佣人般的使唤，把英交回了家。并且因为当时啊英已经9岁了，所以古老汉就想着依靠编筐卖筐给英攒够学费，让英呢也去学堂

多认识几个字儿。结果这件事儿啊，遭到了儿子铁蛋两口子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古老汉已经有了亲孙子了，那么接下来古老汉所赚到的任何一分钱，那都应该是给他亲孙子春福攒着。所以这就是小凤劝完了，铁蛋儿又说，一鼓作气的，差点没把古老汉给气死。结果去了医院找大夫看完，古老汉辛苦编筐给婴儿攒的那点学费，就算是全拿去抓药，也不过就抓了三副。回到家里，三副汤药喝完，也没见古老汉的病有什么起色。咱不知道这古老汉具体得的是什么病啊，因为从气上来的病啊还真就不少。但是古老汉回到家之后下不了炕，这可是真的。三副汤药喝完，除了能说话吃东西之外啊，其他的像行走坐卧呀，吃喝拉撒呀，那得需要人伺候着。当时听连大姐讲啊，她的那个症状啊，有点像咱们现在说的中风偏瘫啊。但是喜儿，我必须跟大家说明啊，我只是说他像中风偏瘫，我可没说他就是啊，大家可千万别对号入座啊。那么昨天咱们讲到了，镇里的大夫说，他们回家喝的那三副汤药呢，是稳定病情的，要是想把病治好了，还得给古老汉喝药酒。这个药酒啊，是需要用川贝和蛇胆泡的。但古老汉的钱呢，就够抓那三副药的了。这要是再配药酒，啊，就需要再另外再花钱了。可是这另外再花钱，花谁的呀？养儿防老，这铁蛋儿给他答古老汉气出的病，他这个当儿子的不花钱给看，那谁还有钱呢？婴儿当年也不过才九岁，他也没有钱呢。可是这铁蛋儿回家之后，把这个事儿跟小凤这么一说，小凤呢是一百个不乐意，生气的对铁蛋儿说，那当时你答不是说的可有能耐了吗？他以后就指望婴儿，让婴儿给他想辙去，找我干啥呀？我没钱。铁蛋儿听了小凤的话之后，也是低声下气的对小凤说，别说咱没钱了，就是有钱我也不愿意出，谁让当初他说的话那么绝来着。但是我这毕竟是当儿子的，咱们也毕竟还得在这村里生活，咱们要是真不给达看病，别说邻居怎么说咱们了，万一这村长江大小到家里头把那头老黄牛给牵走了，你算算那头牛值多少钱呢？那牛和房子可是当初他亲手分给达的。小凤听铁蛋儿这么一分析，也是一时间犯了难，给老爷子治病他心有不甘，他觉得委屈，不给老爷子治病也怕闹到村上不好收场。最后啊，思来想去啊，他总算是想出个损招。什么招呢？要钱我有，但是钱不够啊，你要是买川贝呀，还是买烧酒啊，我都能买，但是这蛇胆买不起。这老爷子是把铁蛋养大了，但是他又不是只养活铁蛋一个，那不是还有婴儿在那儿呢吗？我们当大的把酒和川贝给置办了，剩下的蛇胆就让婴儿去想辙。他若是想不出辙，弄不到蛇胆，那咱们这川贝和酒也就不用买了。这法子说到哪儿去
他也得占理儿啊。哎呀，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啊，你感觉小凤这话说的占不占理儿啊？单从喜儿我这儿，他的话就说不通。你别说婴儿当年只是一个9岁大的孩子，就算他成年了，这给老人看病还有算得这么清的吗？啊，谁有能力谁多拿点，谁没能力谁出人照顾呗。就小凤这么个法子，你让婴儿上哪儿去弄蛇胆去啊？所以当喜儿我一听到小凤说出这个办法之后，我也真是气够呛啊。但是当这个事儿捅到村长江大小那儿，江大小也没办法辩驳了。因为从江大小的角度去考虑，这古老汉若是真因为这个病就没了，当时9岁的婴儿那还得是铁蛋儿他们两口子照顾着。所以他也不好把这个事儿弄太僵，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嘛。索性啊也就同意小凤的说法了。然后江大小这边呢也是帮着婴儿想办法啊，去集上去镇上瞧一瞧，看看能不能买到蛇胆。只要婴儿这边有了蛇胆了，他小叔铁蛋儿那边的烧酒和川贝啊，也就是花点钱的事儿了。结果让谁都没想到的是，婴儿这孩子竟然一个人去乱葬坑那儿抓蛇去了。后来古老汉回忆这段的时候说，他还是在婴儿3岁的时候，他们一块儿住在乱葬坑的地窝棚那儿，古老汉给婴儿抓过蛇。但是那个时候咱们说一个3岁的孩子他怎么可能有印象呢？即便是有印象，9岁的一个女娃子啊，有几个看到蛇不跑的呀？不瞒大伙说，就喜儿我在这儿多说几个蛇字儿，我这心里都发麻。但是这个孩子硬生生的把这蛇给抓到了，而且一次就抓回来3根儿。当时拿着蛇在当街往家走的婴儿，那真是让全村的人都开了眼了。9岁的孩子啊，还是个女孩子，为了给爷爷看病去乱葬坑抓蛇，就这样的胆量和勇气，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回铁蛋两口子是说不出别的话了，尤其是小凤看着婴儿拖着3条将近1米长的蛇到他们家来找铁蛋，那他更是大气儿都不敢出了。小凤想着，这要是哪一句话把婴儿给惹生气了，这孩子再把蛇往自己身上一扔，那还不把自己给吓死了。赶快就让铁蛋去镇上配药，回来给古老汉泡酒吧。要说这铁蛋啊，他也怕蛇，放着蛇不敢杀。结果这杀蛇取胆的事儿也都是婴儿来完成的。3副蛇胆泡了3瓶酒，蛇肉也没丢，旧茬就让婴儿给古老汉炖着吃了。还真别说啊，这古老汉在药酒的帮助下还真能是从炕上爬起来了，自己也能扶着炕沿走2步了。这小凤和铁蛋啊也是着实让婴儿的胆子给吓到了，对古老汉呢也是天天过来慰问慰问帮帮忙了。要不喜儿讲啊，这小人永远他就是小人，人家婴儿就想着怎么让爷爷好起来，谁有那闲工夫去吓唬你们呢？这小凤偏要怎么想啊，反正这么想也好，有点敬畏之心，那在对古老汉的照顾上也不敢太怠慢了。但是啊，好景不长啊，
这眼看着古老汉的身体一天天渐好了，英儿呢也想着在入冬之前再多抓几条蛇给爷爷备着，不然这冬天呢这蛇一过冬就不好抓了。也就是在英儿这一次去抓蛇的时候出事儿了。咱们说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的，一个孩子总是这么肆无忌惮的抓蛇，毕竟这是自学的把式，没人教他技巧啊。结果整整的就被毒蛇给咬伤了。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都已经晕死过去了。后来据古修仁自己回忆啊，说当时他都已经把蛇抓住了，往回走的时候有一条脱扣了，结果就被这条脱扣的蛇给咬伤了。咬伤之后也是一直走到南山下岭的地方，然后才失去意识的。幸亏呢被当时路过的村里的人给救了起来，交给了铁蛋两口子。要说这铁蛋两口子做事儿吧，还真就让人琢磨不透。当时他们见到昏迷不醒的英儿啊，也是二话没说，直接呢就套上牛车就拉到镇里去了。结果走到半路上这英儿就醒了。古秀英后来回忆说，自己醒来的时候眼前漆黑一片，只能听到小叔铁蛋说，妮儿啊，你可算是醒了。然后英儿对小叔说，咱们这是去哪儿啊？我这是在哪儿啊？天怎么这么黑了呢？紧接着英儿就听见小叔叫停了牛车，对自己说，妮儿，你看不见了吗？你看看这是啥。然后英儿就感觉小叔在向着自己脸上扇风，这个时候自己马上用手不停地在面前左右的摆动，直到不小心打到自己的额头，就开始大声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伸手要去摸自己的小叔，直到摸到小叔的双手之后，才开始一边哭着一边说，小叔，我看不见了，小叔，我啥也看不见了。此时的铁蛋儿在确认了英儿真的看不到之后，心里对这个苦命的孩子也是多了几分怜悯，马上就安慰道，妮儿，你别害怕，小叔马上就带你去镇上看大夫。英儿听了小叔的话之后，也是不停地对铁蛋儿说，小叔，我眼睛看不见了，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想爷爷，我要找我爷爷，小叔，你带我回家吧，我要找爷爷。此时的铁蛋儿只能是一边抱住英儿，避免他从牛车上掉下去，一边快速地赶着车，想要尽快地赶到镇里。结果等到他们叔侄俩到镇上之后啊，大夫给英儿摸了摸脉，又看了看孩子的眼睛，对铁蛋儿说，这孩子啊是中了蛇毒之后把眼睛毒瞎了。英儿听到大夫的话，马上就大声哭喊着问道，那我还能再看见吗？爷爷还在家里等着我回去给他做饭呢，我还要给爷爷抓蛇治病呢。当大夫看到眼前这个只有八九岁的孩子满身泥土的睁大了双眼，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正在不停地流着眼泪，两只手扶着桌子着急地问着大夫自己还能不能看见。那一刻大夫也忍不住落泪了，他转头看向站在阴身后的铁蛋儿，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你们怎么能让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去抓

0: 蛇呢。我只能说，这孩子命大，没被毒蛇毒死，只是这双大眼睛啊，算是可惜了。铁蛋儿听完大夫的话，也是不断的惭愧的低着头。大夫看了看铁蛋儿和鹰，然后对铁蛋儿说：“你们回去吧。这孩子的眼睛，无论去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治好了。”当小凤知道鹰儿已经看不见的时候，也是一下子震惊了。小凤马上说：“
1: 我哪知道这孩子胆子这么大，敢一个人去抓蛇呀？
0: 反正就是自己多不容易的话。”
1: 一边哭着，一边念叨，
0: 并且对铁蛋儿说：“那你们在镇上的大夫不是说了，鹰儿这眼睛治不好了吗？还卖房子卖地治啥呀？”铁蛋儿不耐烦地看了一眼小凤：“你说的那都是废话。你自己想想，如果把鹰儿换作春福，你会咋办？”小凤想了想后，马上说：“不行，这个事儿啊，绝对不能告诉达。”铁蛋儿说：“我知道，不能告诉达，但是天亮了，这事儿啊，就捂不住了。”铁蛋儿，你想想，这孩子的眼睛肯定是看不见了，他才9岁呀，以后的日子长着嘞。咱们家的春福还这么小，我照顾春福都忙不过来，哪有精力再照顾他呀？而且达的病，未来到底能恢复成啥样，谁都不好说。到时候达还得全权需要我们照顾，那咱家这日子还咋过呀？而且我也听说啊，新店子那户人家心肠特别好，生活也挺富裕。鹰儿这么懂事儿，把鹰送到那儿一定不能受委屈，这样鹰儿将来也好有个好的归宿，咱们也减轻了很大的负担。这样一来，达那儿我来伺候，我看达芬的那头老黄牛也快到岁数了，你就是把牛卖了给达治病，我都没意见。小凤这个话呀，一下子把铁蛋说动心了。他万万没想到，小凤为了送走鹰，甘愿把耕地的牛卖了给老爷子治病。那么既然两个人都不待见鹰，再加上他已然变成瞎子了，说不好听的，就是把他丢到荒郊野外，这孩子自己也是断断找不回来的。所以他们还能给鹰找一户好人家，也算是积德行善了。那既然两口子都同意了，接下来呢，就得编个瞎话骗鹰了。两个人商量完之后，就到外屋把累了一天哭乏了的鹰叫醒，然后对鹰说：“鹰儿啊，我跟你婶娘商量了，现在你爷爷治病需要钱，给你治眼睛也需要钱，但是咱家现在没什么钱了，唯一值钱的就是那头老黄牛。小叔想着明天带你去县里啊，把牛卖了，然后给你和爷爷治病。你眼睛啊，小叔也问大夫了，需要治疗一段时间呢。但是家里你婶娘要照顾你春福弟弟，我又要回来照顾爷爷。妮儿已经长大了，在外面治病的时候，就得学会照顾自己了。”鹰儿听了铁蛋的话，哭着对他说：“小叔，你们是不是不想要我了？”小凤听到这儿，马上就生气地说：“啥叫不想要你了？要是我们真那么狠心，早就把你丢荒郊野外了。只是你的眼睛啊，在镇里看不了，必须要去很远的地方治。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呢，让你两头来回

0: 好啊。牛卖了，收地的时候就得你小叔自己往回拉。我既要照看春福，还要伺候你爷爷，哪有时间总过去看你呀？还不要你了，要早不要你就把你扔了，反倒没这么多烦心事儿了。这英儿听了小凤的训斥，也是不敢再说话了。铁蛋儿看着沉默的英儿，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妮儿，你放心，小叔和你婶娘绝对不会不要你的。就算我俩不想要你，你爷爷也不会饶了我们的，对吧？只是眼下呀，咱们得一边给你治眼睛，一边给你爷爷看病。等到你爷爷病好了，小叔就带着爷爷去县里看你去。”英儿听了小叔的话之后，哭着说：“小叔，我想爷爷了，我能再看看爷爷吗？”小凤马上就着急地说：“你还看啥呀？你都瞎了，你还能看见啥？这孩子怎么听不懂人话呢？”铁蛋儿马上不耐烦地转头给小凤挤了挤眼睛，然后对英儿说：“英儿，咱们看病越快越好。你想想，你从小被爷爷养大，爷爷就是自己不吃饭都要紧着你吃。你爷爷为了你都跟小叔打起来了，爷爷多疼你呀。但是现在爷爷动不了啊，如果不给他抓药治他的病，爷爷会死的。你希望爷爷死吗？”英儿用力地摇了摇头。“你不希望爷爷死，小叔和婶娘也不希望爷爷死，所以我们必须把牛卖了给爷爷看病。那牛卖了以后，种地呀就靠小叔一个人种了。但是小叔不怕累啊，只要是妮儿和爷爷的病能……”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小叔就是累死了也不怕，上前抓起英儿的小胳膊，一下子就给英儿从炕上拽到了地下。此时已经双目失明的英儿，被小凤这突如其来的一拽，伸手在身边想要抓住点东西，结果咣当一声从炕上掉了下来。而随着英儿这一下子掉到地上，把正在屋里睡觉的小春福给吵醒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此时刚从地上爬起来的英儿用手捂着自己。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刚刚磕到的腿哭着对铁蛋说：“小叔，我想爷爷了，我要找爷爷。”凌晨的夜晚四处都是静悄悄的，当英儿要找爷爷的哭声盖过春福的哭声之后，铁蛋马上上前用手捂住了英儿的嘴，然后小声且急躁地对英儿说：“憨妮儿，你给我小点声，你不哭小叔就答应你去见爷爷。”此时英儿正用手扒着捂在自己嘴上的小叔的手，当听到小叔答应他让他去见他爷爷的时候，马上点了点头，止住了哭声。铁蛋儿见英儿不哭了也松开了手，对坐在地上双目失明的英儿说：“我告诉你啊， 爷爷现在身体非常不好，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如果这个时候，小叔要是带着你去见爷爷，让爷爷看到你为了给他治病，被蛇咬伤，毒瞎了双眼，那你爷爷会哭死的。你想一想，你爷爷的病现在就这么严重，要再知道这个事儿，不死才怪呢。你现在想去见你爷爷，你难道不想让他有活路了吗？英儿听完小叔的话之后，流着眼泪，狠狠地摇着头，马上对小叔说，那我就不去见爷爷了，我不能让爷爷死。小叔，你千万不要告诉爷爷，我的眼睛看不见了。等我什么时候眼睛治好了，你是不是还能带着我去找爷爷呀？铁蛋儿听完这个话，抚摸着鹰的小脑袋，告诉他，你一定要听话，等小叔把你的眼睛治好以后，一定带着你回来找爷爷。你爷爷的病，等到慢慢好了以后，小叔也会让爷爷去看你的。一个9岁的孩子，就这样，在小叔连劝带威胁恐吓的情况之下，一定是无奈地答应他小叔不再要求见爷爷了。而铁蛋儿在小凤的催促下，赶快地带着鹰儿赶着牛车，趁着天还没亮就离开了沙湖口。只是这一次的方向不是给鹰儿看病的右卫镇，而是沙湖口外的新店子镇。他跟右卫镇正好是一南一北两个方向。那铁蛋送走鹰的时候呢，是凌晨，天还没亮，赶着牛车去向了沙湖口北面的口外。但是当铁蛋回来的时候，那是两天后的晌午了。村民见到铁蛋手里拿着铁锹，背着一个卷席桶，从右卫镇的方向急匆匆地奔着南山北坡的乱葬坑的方向走过去了。好信儿的村民呢，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江大小。当江大小带着几个村民来到乱葬坑的时候，见铁蛋儿正坐在一个新垒起的坟堆旁边哭呢。村长他们一行人赶忙上前询问，才得知这个坟里埋的不是别人，正是才仅仅9岁的鹰。古老汉听到这儿，身子不由得一颤，往后退了2步，一屁股坐在了炕上。古老汉晚年回忆这段的时候说，当时他就好像有预感一样，一定是鹰出事儿了。因为那2天始终不见鹰，儿媳妇小凤啊就说是跟铁蛋儿去县城给他抓药了。可是古老汉从儿媳妇儿小凤的眼神当中隐约就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再加上江大小的突然到来，一脸的严肃，所以他也猜到了一定是出啥事儿了。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孩子竟然是被毒蛇毒死。所以当年江大小把这个消息告诉古老汉的时候，坐在炕沿上的古老汉一口气没上来，人直接就晕过去了。等到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炕上了，连坐起来的力气啊都没有了，只是用手紧紧地抓着江大小的衣襟儿，放声的大哭啊。

0: 郭老汉说，当时自己也50多岁，快60的人了，但哭起来就像个婆娘一样，心里有好多的话想对英儿说，感觉自己对不住英儿，也对不住英儿他娘。但是在那个时候，啥也说不出来了，就只能不停的哭。等哭完之后，情绪稳定了，自己的病也严重了，这胳膊腿儿啊，又不会动了。不过郭老汉讲，当他得知英儿死了以后，铁蛋儿和小凤儿对他还算挺上心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尽心尽力的伺候了半年多。也就是等到第二年，啊，就是1956年春耕的时候，啊，自己的身体呢，也算是恢复到可以在当街行走的程度了。而这个时候的古老汉，也想着再详细的了解一下去年英过世的来龙去脉。他始终都不认为英会死。结果，当他再次找到江大小之后，江大小完完本本的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古老汉。你从跟了爷爷，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不是被人嫌弃，就是被人打骂。这回走了，也好了。可能古老汉当时的心情，只有经历过老年丧子的人才能体会到。但是，这也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奶奶和建军离开我那个时候的场景。生离死别，无法言说啊。但是日子终究是要继续的，无论多么伤心，多么不舍，只要活着的人还活着，那就得先过好活人的日子。毕竟江大小说的也是实情，这快2岁的小春福啊，一直还没有人看着，家里唯一的牲口。也是为了给英儿治病，让铁蛋儿给卖了。现在这两口子春耕秋收，全得靠人力，也是很辛苦的。既然自己现在恢复了，能帮一把，还是帮一把呀。所以那一次，古老汉哭完坟，再次回到家，这心也就彻底的静下来了。每天帮助铁蛋儿和小凤儿，一边做饭照看孩子，一边继续编筐赚点零用钱。这日子呢，也渐渐的恢复了平静。唯一不同的是，古老汉自从得知英儿死了之后，所有人再也没见他笑过，更是不愿意与任何人交流，经常是一个人独自的坐在院门外，倚靠着墙头，默默的发呆。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

0: 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市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下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播专属福利，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体验。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更清楚。还没用过的你也别犹豫，先拿过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10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通通送给大家。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1000055。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2: 转身，对，
1: 绵绵的青山脚下，
2: 拍手，转身。
3: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2: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3: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3: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2: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0: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这是中国24节气。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2: 我们老人了，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3: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2: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4: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3: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5: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妈说什么？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吐痰。
2: 吐就吐呗，像我。
1: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2: 那吐哪儿？
1: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2: 我知道错了。
1: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妈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汤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汤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汤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

0: 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咱们说，当时的这个新店子镇里有一户姓孟的人家啊，男主人呢叫孟凡堂，是个郎中大夫，女主人叫孟文氏啊，他们两口子那是姑表亲，可能就是因为近亲结婚的原因啊，两口子是先后生了6个孩子，没一个活过续齿的。好不容易啊，在孟文氏45岁的时候，这才算是生下了一个儿子。结果呢，这唯一的孩子到了3岁呀，还不会说话呢。在这个学医的行当里面，是有这么一个规矩的。啊，说医生医不了自家人的病，也叫医不自医，所以这两口子就只能是到县城找了一名有名的老中医给这孩子瞧瞧。结果这一瞧就发现问题了，老中医说他们的孩子是在娘胎里落下的毛病，天生就是个弱智傻子。这一下啊，可把老来得子的孟大夫两口子着急坏了。孟大夫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哈，大病了一场，为此还留下了病根儿。身体状况呢，也是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不过好在啊，自己也是个大夫啊，平时在生活当中呢，也是尽可能的规避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生活饮食的方式。当然呢，若不是他是郎中啊，他媳妇儿孟文氏也根本不可能在45岁的高龄还能生养。但是这一胎，那也成了孟文氏最后的一胎了。所以这孟大夫两口子啊，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用钱从外地收养一个女娃子，给他们这个傻儿子做姐姐，让这个姐姐呢陪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等到孩子成年懂人事儿了， 再跟收养过来的这个女娃子生个孩子，趁着他两口子还有能力把这个孩子给带大了。啊，这也算是给他们老孟家留下个香火了。那咱们昨天讲到了，这铁蛋两口子商量好啊，又哄骗英儿说是去给他治眼睛去，就赶在天还没亮之前，赶着牛车去往了口外新店子镇的孟家。等到了新店子，打听到孟家之后，铁蛋也是悄悄的过去啊，事先先询问了一番。这孟大夫呢，当年已经60岁了。啊，孟文氏呢也52岁了，典型的小脚老太太。啊，也是拄着拐杖，一扎巴一扎巴的就从院子里边走了出来。结果刚到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牛车上的英儿。虽然说赶了一夜的路，这个时候这个英儿啊，他是蓬头垢面的，满脸的灰尘，但是这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儿，这模样啊，一下子就让孟文氏相中了。接着呢，就让自己这个当家的把铁蛋儿请进了院里。铁蛋儿转身走到牛车上，对着坐在车里的英儿说：“英儿，你先在车上等小叔啊，小叔呢先去大夫家跟大夫说说你的情况，毕竟咱们以后要在大夫这儿治眼睛，小叔得先跟人家交代好。”看着英儿默默的点了点头之后，铁蛋儿也是马上啊就跟着孟大夫两口子进了院子。要说这孟大夫家的宅院呢，那可真是比地主家的配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他们家呢是属于那种前殿后宅的这个房子啊，前面呢一个两大间的门脸儿是孟大夫的诊室，就是给人瞧病啊抓药的这个地方，后面有三间房啊是睡觉的地方。铁蛋儿走的呢是位于后三间房西侧的后门，进了院子之后啊，就能看到一棵梧桐树。与梧桐树正对的院东墙是一口水井。坐北的三间房呢，那分别是东侧啊孟家三口人住的房间。西侧呢是一间空房子，也是留给未来儿子娶媳妇儿时候住的房子。中间这一间呢是灶台和厨房，而朝南的两间诊室呢也有床铺啊，在那两间房里住了三个15、16岁的半大小子啊，那都是孟大夫的徒弟。按照孟大夫家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啊，他们家在当时那还真就算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毕竟啊，在当时啊，那个医疗人才比较稀缺的年代，又赶上啊，在镇里算是商业街的地方住，啊，再加上这孟大夫呢，又收了三个徒弟。老话讲，和尚无儿孝子多，一个徒弟胜过半个儿啊。所以说，这孟大夫两口子平日子里的这个日子，那肯定是比当时大部分的国人，那是要强太多了。虽然是解放了，不兴雇人了，但人家有徒弟呀。所以说，这家里家外的哈、收拾的是非常整洁的。唯一的遗憾呢，就是自己亲生的这个傻儿子孟祥忠了。这傻儿子孟祥忠若是不能给他们老孟家留个后，那么在孟大夫心里啊，他是没脸见自己的祖宗的。所以啊，当铁蛋主动找上门的时候，也不光是孟文氏一眼相中了英儿， 啊，孟凡堂孟大夫那也是非常高兴的。这两口子呢就给铁蛋让到的屋里之后，先问清楚了铁蛋的家世情况，又了解到了婴儿的身世。啊，婴儿当年是9岁，比他们家祥中大2岁。另外呢，从铁蛋嘴里了解到这个孩子从小的经历，知道这孩子懂事儿、听话。两口子就想着，即使是婴这个孩子最终不能跟他们这个傻儿子生下个一儿半女的，那起码也算是给这个孩子是找了一个可以照顾他的人了。这样等到他们两口子走了以后，这傻儿子也不至于落得一个没人管的这种下场。徒弟再好，终究是有爹有妈有自己的家，而婴这个孩子呢，打小就是个孤儿，他们老谷家能养，那咱们老孟家也能养。结果就在这一切的事儿都谈好的时候，铁蛋儿才吞吞吐吐的就把婴被毒蛇毒瞎了双眼的事儿说了出来。这一句话无疑是给了这老两口当头一棒啊。之前和颜悦色的表情也一下子就变严肃了。这孩子无论长得多好，多勤快，多懂事儿，眼睛一旦看不见，那说的再好那也是白搭呀。本身他们儿子祥中这脑子就不灵，这要是再找一个瞎子，那他们的日子啊，哎呀，可就有的过了。不行不行，这事儿啊，说到哪儿都不行。孟凡堂马上就否定了收养婴儿的这个事儿，还不停地说，我儿子确实有缺陷，但是再怎么痴傻，也不能让他将来娶个瞎子过一辈子。说完就不住的咳嗽起来。铁蛋儿一看孟大夫不同意了，马上就把之前商量好的价钱是一再的往下降，最后就是一分钱不要，把婴儿白给他们，人家都不要了。孟大夫就咬准一句话，说啥都不能要一个瞎子，一个瞎子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怎么能照顾他们那个傻儿子呢？这不是大清早的给他们家来添堵来了吗？说完就让徒弟把铁蛋赶出了家门。只是这铁蛋进来的时候啊，走的是后门，而赶他出去的时候呢，走的是前门。而且这半大小子赶人也不让你说话呀，赶出去就不让回来了。没招的这个铁蛋儿啊，还得围着这个新店子这条商业街绕这么一圈儿，才能赶回到孟家的后门，找到婴和牛车。无奈的铁蛋儿啊，这是一路往回走，一路心里还不断的想着，看来呀，这瞎了眼的人无论他多好，在别人眼里终究是个累赘。原本商量好的价格，最后你白给人家都不要了。要说这蛇呀也是真可气，你要毒就把人给毒死，一了百了，再不济你给他留一只眼睛，哪怕将来将就能看见点，也比这两眼一摸黑的睁眼瞎强啊。哎呀，看来这自己做的孽呀，还得自己受着吧。回去啊，还不知道小凤怎么做呢。这要是真闹到了让老爷子卖房卖地给婴治眼睛，他们老谷家这点家当啊，也就全让这个野丫头败坏光了。这是铁蛋走着一路想的。那咱们说铁蛋被赶走之后啊，这孟大夫也是气得不轻，本身就有老病根儿，这是一边咳嗽一边说。

这孩子的命不好，从小遭了不少罪，所以呀、这孩子他从小就懂事儿，那不然也不能小小年纪为了给他爷爷看病被蛇咬伤了，不是？再者说，咱们是想给儿子找个会疼人的媳妇儿，咱们家祥仲本身脑子就不灵，这要是找个健健康康的模样俊俏的，将来咱俩要是一走，你就敢保证人家能守着你这傻儿子过一辈子呀？到时候咱这傻儿子让人家卖了都说不准呐。孟大夫听了自己老婆子的话之后，也是感叹地说道，你说的话呀，我又何尝没想过呢？要不说，跟什么人学什么人，这郎中的媳妇儿啊，天天待人接物的，见的世面，接触的人和事儿，包括自己的眼界，还真就是小凤比不了的。这孟大夫听完自己婆娘说完的这番话之后啊，最终也是做出了把婴儿留下来的决定。等到这两口子商量好之后，着急忙慌的去后门去找铁蛋儿的时候啊，发现铁蛋儿呢正好是从前街让到后街。要不怎么讲啊，这缘分到什么时候都沾着一个巧字儿。若不是徒弟赶走的巧，等孟大夫两口子商量完，这铁蛋儿也早就赶着牛车把婴儿拉回去了。也正是因为这么个巧，才让这木忙以后的婴儿有了新的落脚地儿。那么关于婴儿进了孟家之后又将经历了什么呢？咱们一会儿说。因为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啊，大家伙儿也都知道了，这婴儿肯定是没死了，当然他还真就不能死。因为他要是死了，那到哪儿还有今天的连若云连大姐了？那喜儿岂不是跟大家讲了好几天的聊斋呀？对吧？那么既然谷秀英他没有死，那铁蛋背回来的卷席桶里边那装的是什么呢？这话呀还得从铁蛋回到沙湖口之后说起。那咱们之前讲到了，这口外的新店子镇距离沙湖口足足有40多里路。那就是现在如今哈，这两个地方都修了公路了，那他们的距离也得有20多公里。而当年一是路不好走，二是车轱辘它也不是现在咱们的这个橡胶的轮胎，那都是木头轱辘啊，再加上牛车本身就走得慢，等着铁蛋一分钱没拿到，赶着牛车回到沙湖口的时候又已经是天黑了啊。我在这儿哈，喜儿得更正一下哈，铁蛋他不是一分钱没拿到，孟大夫呢是给铁蛋配了5瓶蛇胆川贝酒，这个酒的价钱啊，可比铁蛋最开始商量说卖婴的钱那要多得多了。这古老汉最终啊还是靠着婴这个孩子才算是把自己的药酒给备齐了。所以说好人有好报，咱们得分怎么看啊。那咱们接着说铁蛋回家之后的事儿。这自从是婴被毒蛇咬伤之后，铁蛋带着他去右卫镇看眼睛，再夜返沙湖口，再到连夜带着婴走西口，再到再次回到沙湖口，可以说是两头不见太阳，一天一宿没见到沙湖口的人。这也算是歪打正着的掩人耳目，时间呢都搭在路上。

等到铁蛋夜里赶着牛车悄悄地进了家门之后，就把新店子孟家经历的一切都跟小凤讲了。接下来这两口子就开始商量怎么跟古老汉去讲清楚婴儿这个事儿了。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就商量出来个婴儿被毒蛇毒死的谎言。但是这人被毒死了，若是古老汉问起来，你铁蛋为什么不救？你又是拿什么救的呢？这就让两口子犯了难了。最后啊，还是小凤看着铁蛋带回来的药酒，有了法子。小凤心想，反正这牛和车也是要卖了给达治病的，这回药酒有现成的了。这牛和车一卖，钱咱们自个儿留下，对外人就说为了给婴儿救命，把牛和车都卖了，钱也花光了。老爷子治病，咱们是勒紧裤腰带买的药酒。说完之后，小凤啪的一声就拍了一下铁蛋的肩膀，接着说，这样一来，村里的人都知道咱们为了救婴舍出去了牛和车，为了给达治病卖了口粮，省吃俭用配的药酒，然后咱们还觅下了牛和车的钱，这可真是一举三得呀。这小凤和铁蛋把他们天衣无缝的缺德想法都商量完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让铁蛋披星戴月的赶着牛车去右卫镇卖牛了。临走的时候还不忘用几个破布头盖住草包，让铁蛋裹在卷席筒里作假。等卖完了牛和车之后，赶在晌午当街人最多的时候从右卫镇的方向回来，一定要看到有人看到自己了再去乱葬坑，并且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是等着有人去乱葬坑的时候再填坟。当小凤把这些都交代完之后，还不忘给铁蛋的牛车上放了一把铁锹，避免他回来的时候呢，他直接去乱葬坑，没工具挖坑，再露了馅儿。这就是咱们昨天讲到的，为什么铁蛋儿背着卷席筒从口外正相反的右卫镇方向回到了沙湖口的原因。包括一直照顾古老汉的小凤，怎么一见到村长江大小和铁蛋儿就能说出婴儿死了的这个消息呢？包括在古老汉得知婴儿死了的这个消息之后，病情加重了。铁蛋和小凤之所以身前身后静心伺候的原因，那也是他们手里逆着原本是属于古老汉的牛钱呐，心里有愧呀。再有就是小凤由于上一次被铁蛋打了之后，他还是对于不孝顺古老汉心存忌惮的，毕竟他还不能完全肯定铁蛋那会儿是不是还在乎他爹的感受。所以说在这两口子啊，在古老汉恢复身体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无论是在外人看来还是在古老汉的心里，那都是非常孝顺的。这也就促成了身体恢复的古老汉在农忙的时候，一边看着自己的小孙子，一边做着这一家人的饭菜。但是昨天咱们讲到，在沙湖口的村民的认知里，婴儿突然的离世对古老汉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虽然是每天有小孙子春福的陪伴，但是众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古老汉的脸上再也没有见到过笑模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目光呆滞

常常对着一处发呆的老人，边边框会发呆，看着在院里玩的小春福会发呆，烧烧火会发呆，看着太阳落山也会发呆。对于郭老汉的这种情况，村长江大小是最了解的，因为他知道郭老汉这一生所经历的一切。他知道郭老汉从前的那间小破房里前后居住过多少无家可归的人。不过很显然，在这些人中最让郭老汉难以忘怀的还是英儿。毕竟他跟郭老汉吃过太多的苦，而这些苦很多都是自己的儿子铁蛋儿造成的。这一点让郭老汉很难接受。同样，英儿的年龄太小了，他才9岁呀，这么小的年纪就过世了。再加上他短短9年的生命当中，竟是苦难折磨，也真是招人怜悯。所以古老汉对英儿的感情久久不散。江大小呢是非常的了解的，只可惜江大小对古老汉的了解却迟迟没有让铁蛋儿和小凤知道。所以在面对身体已经恢复的古老汉啊，在对待自己的小孙子如此不上心的情况之下，儿子铁蛋儿和儿媳妇小凤自然是对古老汉生出了很多的怨言，这也为古老汉晚年的遭遇埋下了伏笔。那么说完了铁蛋儿和小凤的阴谋啊，以及古老汉身体恢复之后的生活情况之后啊，那咱们还是要说回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古秀英儿。英儿在进入孟家之后的生活情况了。要说当时孟大夫两口子再次跟铁蛋交涉好之后，铁蛋这颗悬着的心算是落地儿了。于是在临走前就对英儿说，英儿，小叔已经跟这家孟大夫说好了，他可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夫，人家说了你的眼睛能治好，只是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你要在他们家住上一段时间，等你眼睛治好了，小叔就过来接你回家。但是你在大夫家呀一定要听话，别给人家惹生气了再把你赶走了。英儿听到小叔的话之后，一边答应着一边问，那小叔，我要是想爷爷了怎么办？铁蛋马上笑着说，小叔不是跟你说了吗，爷爷现在的病很严重，但是小叔答应你，等到爷爷的身体恢复好了，小叔一定带爷爷过来看你，你在这儿一定要听话，别给人家添麻烦。铁蛋跟英儿交代完这些话之后，便把英儿交给了孟文氏。要说人家孟家人啊，对英儿那真是喜爱有加，尤其是孟大夫的老伴儿孟文氏，那对待英儿更是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怕这孩子刚到自己家里不适应，特意搬到了西屋陪着英儿睡。而且开始那几天根本就没让自己那个傻儿子过来打扰英儿。孟文是想着，毕竟英儿这孩子是他们收养过来给儿子祥中做婆娘的，只有自己用心的去对待英儿，英儿将来才能感恩戴德的对他那个傻儿子祥中好，将心比心嘛。而孟大夫呢，对于英儿的眼睛那也是一点儿都没含糊，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给孩子调药，给婴儿治眼睛。尽管做大夫的他心里非常清楚，婴儿的眼睛是不可能治好了，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儿子，还是愿意不停地去尝试。而婴儿也在到了孟家之后，算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怀和照顾。再加上孟大夫家的生活条件，那本来就比古老汉家要好很多。所以婴儿在心里呢，还是非常感激孟大夫和孟文氏的。同时，不明真相的婴儿也非常感激小叔和婶娘为了给他治眼睛把他送到了这儿。而且婴儿还非常志气，尽管自己双目失明，啥也看不见，但是对于周围的事物接受的非常快。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不仅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同时还强烈的要求给孟大夫全家人洗洗涮涮。他对孟文氏说，自己没瞎之前什么都会做，不过虽然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他可以洗衣服、刷锅刷碗，他还会编筐，并且把自己在沙湖口如何伺候怀孕生产的婶娘，如何和爷爷编筐的经历都跟孟文氏说了。当孟文氏听到一个只有9岁大的孩子这么懂事儿的时候，在看到他那双永远都看不到光明的大眼睛，也是为婴儿留下了怜惜的泪水。可是毕竟收养这个孩子是要将来照顾自己儿子的，所以婴儿这么主动要求做这些事儿，就让他做吧，越做越熟练，以后也好照顾自己的傻儿子。但是咱们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婴儿自从是到了孟大夫家，吃得好，住得好，干的活又少，孟大夫还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他调整治眼睛的方法。孟文氏也几乎每天都在给婴儿传递他从心里喜欢婴儿，他想收婴儿当自己的闺女。可是婴儿却没有一天不再惦记他远在沙湖口的爷爷的。而孟文氏越是这种刻意的表达，在婴儿的心里则越是增加了他对爷爷的思念。直到有一天，孟文氏在大声地训斥完孟祥中之后，婴儿的心里也恍惚间感觉到这孟大夫两口子还有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就是他每天都会听到在院子里咿咿呀呀，像是经常在惹祸的孟祥中。也正是这一天，训斥完儿子的孟文氏带着哭腔找到了婴儿说，孩子啊，大娘一直就觉得咱娘俩有缘，所以从大娘的心里啊，真的是把你当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待，你懂事儿，勤快，模样也长得俊俏，大娘能有你这么个闺女该有多好啊。紧接着这孟文氏又把自己之前生了6个孩子都夭折的事儿，包括自己在45岁的年纪才生下孟祥中这么一个傻儿子的事，以及这些年他对他的这个傻儿子付出了多少辛苦，操碎了多少心，都在婴儿来到孟家近2个月的时候，一股脑儿的以哭诉的方式跟婴儿讲了出来。而婴儿也在听了孟文氏的哭诉之后，被他的遭遇感动了。那咱们说，一个9岁的孩子，他怎么会被孟文氏的这些说

0: 说法感动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孟文氏对英说的，他对孟祥中所付出的一切，恰恰是与古老汉对英所付出的一切无比的相似。所以孟文氏对英哭诉的时候，英心里想着的就是他的爷爷古老汉。但是晚年的古秀英也亲口承认了，孟文氏对他付出的关爱和疼爱真的一点都不比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付出少啊。这也是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比的包容孟祥中，竭尽全力的孝敬孟文氏的原因。我们常说用真心真情去感化一个人，是金钱和物质、暴力和压迫是永远都无法比拟的。只有用真心真意换来的真情实感，才能够更加的长远。而这一点在英的身上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英终是没等到爷爷过来看他，也没等到自己的眼睛再见到光明。因此在他幼小的心里落下了两个深深的伤痛，一个是自己恐怕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爷爷了，另一个那就是自己的眼睛以后再也看不见了，他的未来将一直生活在黑暗中了。晚年的古秀英跟自己女儿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还说，如果没有孟大夫两口子对他百般的疼爱和关怀，恐怕自己也早就活不下去了。也正是因为孟文氏在那一天对自己的哭诉，让他由心而发感恩孟大夫两口子，并在那一天起算是彻底的成为了孟家的一员，并且是改口叫了孟大夫两口子大爹和大妈。当然这是个题外话啊，咱们还得接着说回英啊。咱们说这英既然是改了口也改了名字了，在他心里也就知道当初小叔和沈娘说给他看眼睛的这个事儿是一场骗局了。但是让英知道自己是被卖到孟家做童养媳的这个事儿啊，那还是孟大夫的徒弟说走了嘴露出去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英自从是到了孟家还真就是一点罪没遭，一点苦没吃。而且自从孟大夫这个傻儿子孟祥中有了英这个姐姐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孩子像是开了窍一样。咱们刚刚不是说吗，自从是英到了孟家之后，每天都能听到孟祥中在那儿咿咿呀呀的吵吵。也就是说英儿刚到孟家的时候，孟祥中是不会说话的。那个时候呢，孟祥中都已经七岁了，英儿是九岁，那是1955年。但是英儿跟这个弟弟啊一起相处了半年多之后，也就是到了1956年春耕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恰恰是就之前讲到古老汉每天坐在墙角发呆的时候啊，失去了英的古老汉每天发呆没个笑脸不言语。而得到英的孟家人每天充满了欢喜，尤其是傻儿子孟祥中在跟英相处了半年多的时间之后，人家竟然可以跟英无障碍的交流了。虽然是有些话 外人还是听不大懂。但是这已经比之前进步太多了，起码不是咿咿呀呀的让人拆着听了。这不由得让孟大夫夫妇对鹰更是呵护备至了。所以什么叫灾星，什么叫福星啊？那是要看你拿出多少真心真意去换的。小凤总说鹰是灾星，他也从来没有真心真意的对鹰好过呀。而大家在看孟文时，人家可是找鹰来做童养媳的，尤其是那个年代，媳妇儿受婆婆打压的情况那是屡见不鲜呢。但是人家孟文氏却把鹰当成自己闺女一样看待，这就叫付出。有什么样的付出，必然就收获什么样的回报。而随着孟祥中跟鹰一起接触的时间越长，本来智商就有点缺陷的祥中，那更是把鹰当做了他最亲最亲的人，甚至是比他父母都亲。每天都会黏着鹰，鹰洗衣服他帮着晾，鹰做手工他就在旁边静静地盯着。自从鹰来孟家之后，这祥中也不惹祸了，也不去前厅打扰孟大夫诊病了，而且每次得到好吃的，若是两份，那就跟鹰一人一份分着吃，若是只有一份，那就是自己不吃也要给鹰这个姐姐吃。古秀英回忆说，自己第一次吃糖葫芦，第一次吃年糕，第一次吃糖块，都是他这个傻弟弟祥中给的。他说他这一辈子遇到过许多好人，但是最让他忘不了的还真就是他的那个傻弟弟。他虽然是比正常人傻，但是他发自内心对人的真诚，那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比不了的。所以在后来，他得知自己之所以来到孟家，最终是要给这个傻弟弟当媳妇儿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失落和伤感。他说那个时候，孟文氏早就已经给他灌输了作为一个女人的本分，同样他自己也是非常认同的。自己当时已经确定父名无望了，而且一个女人一辈子追求的无非就是找到一个真心真意对自己好的男人，跟他在一起拥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关于这一点，祥中都已经做到了。他虽然傻，脑子有些迟钝，但是他对自己的好却是义无反顾的。而对于当时已经双目失明的自己来说，哪还有什么资格再提更高的要求呢？并且在那个时候，婴儿还在心里暗自地许下了诺言，那就是有朝一日他一定要找到爷爷，他坚信爷爷一定不会病死的，自己还要给爷爷接到身边，他始终都没有忘记要给爷爷养老送终。而那个时候，远在沙湖口的古老汉也是每一天都活在对鹰的思念当中，只是在古老汉的世界里，鹰已经死了。就这样，一边是坚强的鹰为了自己的心愿努力地活着，一边是年迈的爷爷每天都活在对鹰深深的自责悔恨和无比的思念当中。从古老汉家到收养鹰的新店子孟家只有40多里的路程，但是这区区40多里的路程仿佛把这爷孙俩隔在了两个世界，彼此都没有任何消息。 英儿在新店子的名字改成了祥云，每天都会被他的傻弟弟祥中带出去在街上遛弯儿。有些知道内情的邻居啊，见到这两小无猜的小姐俩，还会特意逗他们说，祥中又带着你媳妇儿出来买好吃的啦。祥中是真知道心疼媳妇儿啊。英儿每次听到这样的玩笑，也都是委婉的一笑了之。只是祥中每次的都在焦躁的解释，这是我姐，不是我媳妇儿。当时的邻居嘛，都是喜欢这样逗孩子，说是逗，其实也是在潜移默化的说教。另外大家也是想看一下英儿对这种说法的态度，不然呢，孟家老两口也早就出言制止了。但是让谁也没想到的是，原本因为英儿的到来，让这孟大夫两口子刚刚看到的他们傻儿子未来生活的新归宿，却被1962年的一次变故完全改变了。而当年16岁且双目失明，被孟家人视为福星的英儿，在这一次变故之后，成为了孟家唯一的依靠。在这个过程中，英儿又经历了哪些磨难呢？这个咱们以后再说。单说古老汉啊，因为对英儿的思念过重，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又由于春福已经上学了，这铁蛋两口子啊，也不再需要古老汉帮忙了。于是对古老汉在生活上的关注啊，也变得越来越差了。长时间的营养供应不上，依靠边框赚到的每一分钱又都被铁蛋儿和儿媳妇小凤要走了。说是他那么大的年纪没有花钱的地方，攒下来的钱都要留给孙子春福，孩子必须要吃好的，需要营养。久而久之啊，一个人独居的古老汉身体变得越来越差。等到1964年，已经66岁的古老汉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参加劳动了，连自己做饭生活都成问题了。而在这个时候，已经生了第三个孩子的铁蛋和小凤，却以照顾孩子为由，对古老汉的生活没有做出任何好的改变。这件事儿让村长江大小知道之后，虽然是恼火，几次的想找铁蛋好好唠唠，但是都被古老汉制止了。而就在古老汉认为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突然一个从口外到沙湖口的陌生人改变了古老汉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个人的影响下，古老汉和英儿这爷孙俩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重叠和改变。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体检报告里要是有钙化两个字，有的人就很慌啊，身体里长石头了，血管堵了，是不是什么大病啊？今天给大家讲讲钙化在不同部位代表什么啊？这里面有一些是不用过分担心的，有一些呢还真就得格外重视。关键看钙去哪儿了。钙应该去哪儿啊？钙应该去骨骼和牙齿里，但是钙有个毛病，它进到血液里之后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得有人管他，没人管他就四处乱跑，跑到血管壁，日积月累就成了血管钙化。哎，跑到肾脏里呢，哎，就是肾的钙化啊，严重的就变成肾结石。跑到关节软骨边缘，哎，软骨就钙化。跑到硬骨边缘呢，硬骨就钙化，就长骨刺。钙去对的地方是好事，去错了就是麻烦。说一个常见的钙化问题啊，肺子上有钙化灶，就是以前得过肺炎啊，比如说结核，哎，或者是重感冒，肺里边有感染啊，然后这个病灶愈合的时候留下的这个疤痕啊，它边界清晰，多年不变，这不用紧张，定期体检随访就行。如果是大脑松果体有钙化啊，40岁以上人几乎都有。啊，就跟长白头发一样，这都是正常老化的现象啊。说肝儿 肝里头孤立粗大的钙化灶啊，也都是当年受到轻微损伤愈合之后的瘢痕，只要肝功能正常就没事。说前列腺粗大钙化，老年男性很常见。什么叫老年男性？50岁以上啊，只要不影响排尿，就不用管啊，也没法管啊，这叫生理性钙化。钙被身体用来包裹陈旧病灶，这叫正常的善后工作，稳定了就没事儿。虽然钙不应该上那儿去啊，但它跟着血流它就去了啊，它不耽误事儿啊，这就不是病。但是由于代谢紊乱，沉积在容易惹麻烦的位置，这就叫病理性钙化，这就得重视。什么叫病理性钙化呢？比如说血管的钙化，身上所有的动脉血管都可以钙化啊，颈动脉、冠脉、主动脉，这都是我们能看见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动脉血管啊。人身上的血管十几万公里长，绝大多数我们都看不见，我们能看见的血管只有几米长啊，三四米长，剩下都看不见啊。这就不是一个单纯衰老的问题了，虽然它跟衰老有关啊，但关键是它给我们惹麻烦。因为这个钙化呀，它是受炎症刺激引起的。什么叫炎症刺激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抽根烟，喝点酒，心情不好啊，熬点夜，还有衰老，这都会产生炎症啊。这些刺激导致血管内壁最里边那一层有微小的损伤，然后钙沉积上去，然后沉得越来越多，一层一层又一层，这么些年不知道堆积多少层，然后血管就越来越硬，越来越窄啊。现在有的人发现血管钙化之后都不敢补钙了啊，这不对啊，不是你补不补钙的问题，钙是肯定要补，但问题是钙走错路了啊。那为什么走错路呢？因为没有领路人啊。谁是领路人？维生素 K2 就是领路人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甲状腺，甲状腺钙化啊，甲状腺钙化呢，它是可以惹大麻烦的。什么叫大麻烦呢？恶变就是大麻烦啊。再有一个，钙化的甲状腺它就没有办法完成工作了。甲状腺是干什么工作呢？它是完成激素分泌的啊。甲状腺素分泌它是一种激素，这个激素不好好分泌，它就会干扰人所有的一些活动啊。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睡不好觉，有的人无缘无故就出汗，有的人无缘无故就抖啊，这都是因为甲状腺分泌的激素不正常了啊，这就得做进一步检查，这都属于病理性的。第三就是乳腺的钙化啊，乳腺簇状微钙化。女性现在有一种检查叫钼靶，是专门检查乳腺的啊。如果这个乳腺有细小的成堆的边缘模糊的钙化，这就是高危的特征啊，这个得到乳腺外科去查啊。绝大多数的乳腺钙化都是好的啊，就是我说的好就是不会惹麻烦啊，就良性的啊。但是呢它也有一部分是需要我们排除的，这大家都懂啊。第四种呢就是肾脏的钙化。刚才我讲肾脏钙化不就是结石吗？肾脏钙化严重的是结石，结石严重的是可以毁掉肾脏功能的啊。有的人肾衰呀，都去透析呀，都最开始都是因为结石，因为钙化啊。我这只是简单的说一说，反正就是一个道理，钙去了正确的地方那就没事儿，去了错误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敌人。而维生素 K2 就是确保钙去正确的地方。为什么？它能激活两种关键的蛋白质。第一种叫谷钙素，这个谷钙素啊，平时是休眠，它不上班啊。维生素 K2 进来之后，负责把它叫醒，叫醒之后，谷钙素就开始工作。它干什么工作呢？就把血液里各种钙啊、钙离子啊抓住。抓住之后送哪去？送到骨骼里啊，嵌到骨骼的胶原蛋白网，就好比这垒一道墙啊。钙离子就是这个砖，而骨钙素是什么？骨钙素就是瓦匠的手啊，抓起一块砖，抹上灰，然后把砖往上一放，这钙就到位了。而谁让这个瓦匠干活呢？维生素 K2 让这个瓦匠干活，它是工头啊。这是第一种蛋白质啊，骨钙素。第二种蛋白质呢叫基质革拉蛋白啊。这个基质革拉蛋白工作的地点在哪儿？在血管壁，在肾脏，就是跟血液直接接触的这些位置啊。这些位置啊是正常来讲是一个钙离子都不应该有的啊。它平时也是休眠状态，它也不干活。维生素 K2 把它激活，它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守门员了，变成门卫了。 钙顺着血流想往血管壁上粘，基质葛拉蛋白一看拦一个，看一个拦一个，就这儿不能停留，钙你不能在这停留，你可以在血液里经过，但你不能在血管上停留。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两种蛋白质，骨钙素负责往墙上抓，基质葛拉蛋白负责往门外拦，一个负责把钙送到骨骼，另外一个负责把钙挡在血管之外，他俩都得工作，钙才不会乱跑。如果维生素 K2 不足，骨钙素激活不了，钙就进不了骨骼啊，基质葛拉蛋白呢也不能激活，血管没了守护，钙就往血管壁上沉啊，血管钙化就一步一步加重。为什么讲维生素 K2 是钙的总调度啊？它不产生钙，但它决定钙去哪儿。维生素 K2 足够多，钙就老老实实奔骨骼去，维生素 K2 不足，钙就在血液里乱飘，飘到哪儿就给哪儿惹麻烦。所以钙化问题根源不是钙吃多了，而是钙没有人领路。体检报告上的各种钙化就是身体给你发的一条信息，医生让你观察你就定期复查，但平时该怎么做呢？该补钙还是要补钙啊，只是要多一点严谨，补钙的时候要有量足够、活性足够强的维生素 K2 啊。好了，今天的科普就到这儿，下面回答听友提出的问题。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9: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6: 手机尾号766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7: 你好，铁峰老师好。
16: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7: 我呢已经在30几年以前了。
16: 嗯。
17: 我有咽喉炎。
16: 嗯。
17: 那个咽喉炎呢，当时是我抽烟的，我每天晚上抽烟呢，那个喉咙啊那个带很多。
16: 嗯。
17: 那么我把酒烟也戒掉了，这个当时的时候药也吃了很多，但是没用。那现在那一拖拖的时间很长了，我又30年下来了。
16: 嗯，
17: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16: 嗯，
17: 那么前几天呢也听你的广播，那么就你也说到那个嘴里老是有痰，吐不出去。
16: 嗯，
17: 还有肥胖，我想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啊？这个事情，你上次呢好像讲了一半，后来那个时间到了。
16: 哦，你就健脾温阳就完了。
17: 要坚持是吧？
16: 对，坚持是关键的。
17: 一般是什么药？
16: 药有的是，很简单，参苓健脾胃颗粒三偏方就可以了。
17: 三偏方啊？
16: 对呀、
17: 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哦。
16: 嗯。
17: 就我晚上睡觉了，不是打呼嘛？有时候打呼打的我正常的，我一出一惊一惊一出。那我有时候我老婆经常跟我说了，我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的时候，啊，心惊心就出不来了，这个心下变出来，我老婆怕了，这个有没有办法看的？
16: 带呼吸机。
17: 在呼吸机，对呀、啊，我原来在三年以前我是体检的时候戴了个呼吸，那个老是戴呼吸机也不对啊，是吧？有时候晚上要起来，要我年纪大了嘛，要小便嘛两三次，挺麻烦的，老是戴呼吸机。
16: 嫌麻烦呢？
17: 啊，有没有办法的？
16: 做手术？
17: 什么手术？
16: 把舌头拿断，从底下提上来，把
17: 后
16: 把这个口腔里的那些小小舌头全嘎掉。这个不麻烦
17: 哦，这个就好了。
16: 这嘎完了之后就没有了？
17: 没有了。这个有没有关系的？有没有后遗症的？
16: 哎，你又考虑后遗症了？我告诉你，戴呼吸机是最省事儿的办法。
17: 哦，
16: 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
17: 哦，那你这个要长期戴吗？
16: 这样就跟腿断了一条啊，怎么办？拄拐啊。
17: 哦，
16: 你现在觉得拐很麻烦？
17: 哦，明
16: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17: 明白了，明白了。
16: 人呢，
17: 长期用下去了。
16: 人在一些情况下，在维持功能这件事上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是要对抗衰老的。
17: 哦，
16: 有些事情能这样做就已经很好了。
17: 好的，谢谢九红老师，我每天早上听你的歌。
16: 哎，对啊，好了，
17: 好，
16: 哎，好，
17: 谢谢，
16: 嗯，再见。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

0: 挺贵的，
1: 挺痛苦的，就
0: 对，挺遭罪。
1: 然后我就寻思，要不做可以吗？我问问你
0: 啊，我告诉你啊，脑动脉瘤，
1: 嗯，
0: 要是一旦破了，一旦止不住血，这人就完了。
1: 我都已经破了支离架，
0: 那是你运气好，
1: 啊啊，
0: 你运气老好了，你知道吗？
1: 我就破完了，就是都已经到医院一做，都是脑出血，都已经破了，完了支离架。
0: 对呀、啊，就你能救活，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嗯嗯，
0: 我做这行做这么多年，大多数脑动脉瘤破裂出血的人都是抢救不及时，
1: 嗯、
0: 救不了。
1: 嗯嗯嗯，这么危险呢？
0: 你啥事儿没有？跟我说话贼溜的，一点事儿都没有。你运气老好了。
1: 我现在就干活啥都不做，和这以前是一样一样的，就啥后遗症都没落。
0: 你想，你这么好，你为啥能这么好？第一，你运气好；第二，那脑袋里下那个支架支撑着你。
1: 嗯嗯，
0: 如果这个支架堵了，或者有别的什么问题，出点意外，咋整啊？
1: 啊，那你的意思是就必须得做一下造影看看呗，是吧？
0: 我的意思是，做到万无一失，做到安全起见，你应该按照规程去检查。
1: 嗯、
0: 就好比现在咱买了一台车，
1: 嗯、
0: 比如说咱哎高铁啊，高速铁路、
1: 嗯嗯嗯，
0: 为啥中国高铁到了晚上都不运行啊？
1: 嗯嗯嗯。嗯，
0: 有专人在半夜要查什么？要查车，看车零件有没有问题、
1: 嗯、
0: 要天天检查，而且要检查铁轨，要检查线路。为啥高铁能跑那么快、
1: 嗯、
0: 为啥中国老百姓坐高铁的时候能够放心大胆的白天喷喷就在这道上就跑？因为晚上有那么多人不睡觉再给大家做检查。
1: 嗯嗯嗯，
0: 你现在在做复查，两年后做复查，是医生想知道你这个支架准成不？
1: 嗯，对，他说那意思也是。
0: 对，要是出事儿了呢？如果哪个地方出点什么事儿、
1: 啊，
0: 咕咚一下又出血了，你敢保证你这回运气还好啊？
1: 啊，我就是以为就寻做那个特别遭罪，我就想咨询咨询你，我不做可以不可以？
0: 嗯，
1: 那让你这说就是必须得做一下了，是吧？
0: 你赌不起呀、啊，咱冒不起这个风险。
1: 啊、是，嗯，是对，我知道花不少钱呢，做这个支架也。
0: 花这些钱买命，
1: 嗯，
0: 值。你这钱花的
1: 值、
0: 太值了、因为我觉得你年纪不大，
1: 是我54岁才，
0: 是不是正好时候呢？现在、儿女也都差不多了、现在这条件都这么好，形势这么好，就是、
1: 那个铁峰老师，我问你一下子，我这个血压好像还就是不吃药就不行，
0: 你这高血压患者必须终身服药，
1: 必须得总吃哈。
0: 高血压患者必须终身服药，像你这样患者，您血脂还都得管理好。老多事儿了，可不是小事儿。
1: 嗯，我那天化验的时候说血脂也略微就好像高一点，高一点，但不太多。
0: 这些事儿都要终身坚持啊！
1: 啊啊！
0: 珍惜眼前的一切吧。
1: 那啊、行，那谢谢你，铁峰老师、
0: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355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老师啊。
0: 哎。
3: 我想问一下，我给我知道一下，我是一个人啦，我是73岁。
0: 嗯，
3: 我们犯的是这个慢阻肺。
0: 慢阻肺。
3: 慢阻肺就是父亲也有这个肺性病的。
0: 嗯。
3: 我的爷爷我去年吃了几价党参吃半年多。
0: 嗯。
3: 我这个病还是不了，有什么也要吃。
0: 啊，慢阻肺呀、是治不好的病。
3: 哦，
0: 慢阻肺需要一辈子吃药来维护症状。
3: 哦哦，我知道是的、
0: 一辈子都得用药来维护症状，一天不吃药都不行。中医讲求效不更方。
3: 哦
0: 啊，
3: 谢谢啊，谢谢老师们，打扰你了。
0: 啊，不客气，有事再打电话吧啊。哎，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边走边唱说，铁峰老师，我老伴儿的这个老花眼呐、这个度数一直在长高啊。我们两个吧虽然都有老花眼，但是呢他在长啊，我呢挺稳。 你说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生活起居都。

0: 一样，他怎么长，我怎么不长呢？关键是我俩都吃这个蓝莓叶黄素啊，是吸收不好吗？跟吸收不好肯定是有关系啊，个体差异嘛，有的人敏感，有的人不敏感，什么意思？就像喝酒似的，有的人能喝，有的人不能喝，有人喝一口就醉了，有人喝一斤啥事没有，这就是吸收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啊，就是进来这一段啊，入口这一段，还有一段可能是出口，就是消耗的多。啊，比如说老太太、老伴儿，你俩人不有一个，这个花眼度数一直在涨嘛，对吧？那可能他消耗的多。比如说玩手机玩的多，用眼状态用的多啊，这个都会导致你身体里的叶黄素啊消耗了。这个叶黄素啊，就相当于给眼底戴了一副墨镜一样，同样一个墨镜啊，有的人在阳光下暴晒。啊，用的它就多，有的人呢，环境很好，他用的就少，所以你想一想，别光盯着入口，你考虑考虑出口的问题，减少用眼啊。微友各回各家说：“铁峰老师你好，请问栓与梗，他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在哪呀？栓和梗从字面意义上啊是一样的。”都是血管里头堵上了，明白吗？从病理上的意义也是一样的，啊，脑血栓就是脑梗，脑梗就是脑血栓啊。微友江长利说：“铁峰老师，我58岁男性，臀部皮外长了一个有大米粒这么大的瘤子，也没有感觉，1年多了也没长，还用去医院看看吗？看什么科啊？”您的这个描述我没听懂，说皮外长了一个大米粒大小的瘤子啊，这个瘤子表面是光滑的吗？还是粗糙的？对吧？它和皮肤应该有接触，接触的面积有多大？啊，1年多没长，那么它有没有痛、痒的症状？都没有吗？如果都没有啊，那有可能啊是个猴子；如果是一个粗糙的啊。没有特别长大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个猴子。如果很光滑啊，又在皮里头接触面积挺大啊，那么有可能是个脂肪瘤。其实这个形象啊，怎么用语言表达都麻烦。我说江长利这老兄啊，你用微信跟我说话，你就拍个照片发过来让我看一眼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拍清楚了，我一看就知道那是啥，何必拿嘴说呢？微友傲雪梅花说：“我鼻子最近几乎不通气儿，什么原因？如果去医院看，应该挂什么号？要可以吃药改善，该吃什么药？你应该先到医院看看不通气儿原因是什么。如果是鼻黏膜肿胀、过敏导致的，咱们就抗过敏；如果是长个息肉，那就只能做手术了；如果是鼻中隔偏曲，也只能做手术。”
1: 会不会找头个家？
0: 下面位友叫昙花一现，哦，昙花一现，虽然只一现，却是最美丽的绽放，也挺好，生命充满了希望啊。说我52岁女性，血压血糖都不高，瘦就是低密度4.0，我得吃药吗？你太得吃药了，低密度脂蛋白4.0，开玩笑，你比我高1倍，你知不知道？你是这个血压血糖都不高，你是瘦，我是胖，对吧？我挺大个肚子。但是我低密度脂蛋白低，啊，我胖的那都在无关紧要的地方上。你是不胖，你那油啊全堆血里了，你必须得吃药啊。下面这位微友叫清茶，说我给我母亲咨询一个问题啊，我母亲今年69岁，前胸偏右，不定时发沉。好像有东西压着一样，有时候感觉特别难受，有时候感觉很累，有时候自己不说，听别人说话都累。每天下午5点左右，浑身难受，有病态的感觉。吃过晚饭之后慢慢缓解，请铁峰老师帮忙分析一下。你这得先查呀，这不是分析的事儿，啊，先查，先最起码肺片、胸片得拍吧，对吧？胸腔。啊，包括了肺和心脏这两个最为重要的器官，啊，这两个器官都需要我们去检查啊。我希望你拿着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了啊，我们再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232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啊，铁峰老师，你是啊？
1: 哎，你好。
2: 啊啊，好，我等于说我孙子啦，铁峰老师，他有一点多动症。
1: 啊，多动症。
2: 他呢，多动症的药呢，这是盐酸脱膜石丁胶囊，
1: 嗯，
2: 这个药呢是吃一年多嘞。我想这个长期的，还有一个是顺尔宁啦，这个药长期的。
1: 顺宁，对。
2: 他这个药长期的吃，我是想这个药这次脑子是不是会副作用太大了啦？
1: 啊，不，你这想法错了。副作用大不大你也得给他治，因为小孩多动症如果不在发病初期及时治好的话，这孩子人生就毁了。
2: 嗯，好，好，好，那他身体呢很热，是不是可以吃别的东西给他补一下了？指甲也要咬
1: 啊？那可以健脾。
2: 健脾啊？
1: 嗯，可以健脾，那不要紧，那不要紧，现在把多动症赶紧治好，因为
2: 哦，
1: 你脾虚啃指甲那只是躯体上的障碍，多动症是心理上的障碍，
2: 哦，
1: 是灵魂上的东西，
2: 哦，
1: 如果不及时治好，
2: 哦，
1: 他的人生就毁了，知道吗？
2: 哦，
1: 一个多动症的孩子在社会上根本没办法工作，没人要他的，什么也干不了，
2: 嗯，
1: 人生就完了，
2: 嗯，
1: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大，
2: 嗯，
1: 中国老百姓对，心理疾病的治疗一直都不上心，
2: 哦，
1: 啊，而心理疾病产生的后果极其严重，有的人一辈子一事无成，学什么都学不好，其实就是因为童年时心理问题没治好。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开了好多地方，上海也去开了，
1: 不用费那么大劲。
2: 对对对对，
1: 你不宁波的吗？
2: 哎，对对对，
1: 宁波康宁医院有个儿童心理科，有个主任叫张文武，你找他就行。
2: 哦，张文武。哦，张文武。哦，
1: 啊，宁波市康宁医院儿童心理科，
2: 哦，
1: 找他就行，完全可以啊。
2: 哦，他上海开的嘞，这个药长期在吃一年多了，我想是不是这个药长期在吃，是不是身体嘛又这么差，哦，
1: 你想错了，不要再讲了啊！按医嘱来，
2: 哦，
1: 你没得选择啊！
2: 啊，好好 好，
1: 嗯，要坚持用药啊！
2: 刚才补一些什么？金峰老师啊？
1: 刚才我说了，给他健脾嘛。
2: 啊，健脾。
1: 嗯，小孩吃那健脾丸就可以啊。
2: 哦，那好，那好，
1: 嗯，
2: 哎，好好好，
1: 哎，再见，
2: 啊，
1: 哎，
2: 哎，好，谢谢啊。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手机尾号716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秦峰老师您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哎，我有两个问题哈。
1: 嗯，
7: 我先请教一下。第一个，我自己就是我今年是50多岁。
1: 嗯，
7: 但是我那个小病了，老是要漏尿，还有一个憋不住，40多，那个频率很多，但是尿量很少的。
1: 明白。嗯，我跟你说啊，妹子，你要听我的，你从现在开始就练提肛运动。
7: 提肛运动我有时候也在练，但是我好像不会练，那个动作好像可能
1: 不到位，是不是？
7: 哎，
1: 但是我告诉你，就你这个年纪这招是有用的，你没练好，
7: 啊，
1: 咱说没练好的，对吧？
7: 嗯，
1: 但是你应该练，因为这东西有用，你就应该练。
7: 老是坚持不住了是吧？
1: 那你那怎的？你非得做手术啊？
0: 是不是？咱不到做手术那程度呢吗？为啥我先问你年纪啊？你要说你70岁了，我就劝你做手术了。
7: 嗯，以前我这个东西我其实老早有了，十来年之前也有了，那时候还是开那个自来水龙头开凿，他就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上次去医院检查，他说要做一个手术，就是里面好像装个弹簧，他天天也怕的，所以我不做。
0: 你要说你十多年前就这样，说明什么？你一身的正气气血虚弱至极呀、啊，非常弱。那你40多岁就这样的话，那太不应该了。其实你这个病啊，真就是从50岁开始有的。你要说现在才有，那我还可以理解。十多年前就有，那你身体太弱了，你太不珍惜自己了。
7: 我以为是憋尿憋出来的。
0: 憋尿可以导致这种情况，但这只是一部分。我跟你讲，憋尿为什么会导致它漏尿呢？哈，
7: 嗯，
0: 人为什么能把尿憋住呢？就是这个尿的尿管啊，在膀胱和输尿管之间，它有一个阀门，这个阀门有一圈肌肉。
7: 嗯，
0: 这个肌肉呢，像女人扎头发那个头绳一样，是一圈的。它把这个输尿管这个管呢给掐住了，掐得紧紧的，这样呢就不会漏尿。但是啊、
7: 嗯、
0: 那个头绳你没发现吗？头绳用个一段时间它就松，
7: 嗯，
0: 就得换头绳。能松、
7: 嗯、
0: 人的肌肉也会松。那什么东西能让我们的肌肉保持状态不松弛呢？我们管这叫中气。
7: 嗯，
0: 中医管这叫中气。那么西医是怎么治这个病的呢？西医治这个病啊，一看你那肌肉松了哈，那肌肉原来是一拃长啊，20厘米长，对吧？
7: 嗯，
0: 他给你切掉10厘米，
7: 哦，
0: 切掉10厘米，两头一掐，它不就紧了吗？
7: 嗯，那
0: 又
7: 肌肉酸，
0: 他就又能对付10年，这是西医的做法、
7: 啊。
0: 中医的做法是什么呢？既然是中气不足，我就给你补中气。等你中气补上来之后，你会发现它又紧了。
7: 哦，
0: 嗯，但是补气补血补中益气调和五脏是需要时间的。
7: 啊，
0: 嗯，
7: 好的、哦。坚持吃，然后做一个提，你说那个提肛运动，
0: 提肛运动要锻炼、
7: 嗯、
0: 啊，要把这个盆底肌锻炼起来，每天收放收、
7: 嗯、
0: 放，要练到那块的肉又酸又疼、
7: 嗯、
0: 你才叫练了、嗯、而且每天都要练，一天要练2次最起码的。
7: 嗯，
0: 养生是需要投入的，投入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时间呐、啊。
7: 嗯嗯嗯，对的对的。
0: 好吧。
7: 嗯嗯嗯，李凤老师、
0: 嗯，
7: 还有一个问题哈。
0: 嗯。
7: 就是嗯，我妈她今年是八十岁了。
0: 嗯。
7: 然后她前段时间是耳朵聋的呢，我年纪大了，我想想应该那样的。现在她是耳朵。就是像敲锣一样，当当当当，一天到晚这样子敲着响。
0: 嗯，他这个事儿的根本成因呢是肾精不足。其实你俩都应该吃什么呢？调五脏的那个方会比较好一些，因为那个比较全面。反正啊、
7: 哦，
0: 我今天跟你讲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这种状态，切得补一阵子呢。啊、哦，
7: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7: 哦。
0: 好，哎哎，再见啊。
7: 哦
0: 哦、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慢慢走，说我每年夏天呢、啊，这心脏这都不太舒服，就感觉闷闷的。说吃辅酶 Q 十行，真的假的？夏天呢、啊，温度高，血管扩张，供血就会变慢啊，就像那个水压没变，水量没增加，但是呢，管子粗了，那水流动的就慢了啊。辅酶 Q 十能够帮助心肌细胞产生更多的能量啊，能够改善一些由这个问题带来的一些症状，可以吃辅酶 Q 十这东西，大多数人都可以吃啊，只要量合适啊，是可以吃的。但你别耽误这事儿啊，就是别耽误检查，该上医院上医院啊。下面没有，我是熊孩子，说铁峰，我姐夫今天65岁啊，今儿过生日哈、啊。

医院诊断多系统萎缩。哎呦，这个一谈到这类重大症状的时候，铁峰就没有心情开玩笑了啊。症状是什么呢？浑身没劲儿啊，两手抖动，两腿膝盖以下浮肿，早晨见情，说话清楚，流口水，痰多便秘。怎么治疗？怎么吃药？中医治疗认为这样的患者是阳虚之症啊，阳虚。为什么说早晨清？早晨是一天阳气升腾之时，所以他那时候清。随着阳气升腾的开始，阳气呀，清灵上浮啊，他往上走。当他晨起的时候，阳气汇聚在一起，发挥开了，他症状轻。但是他阳气底子薄啊，挥发着挥发着就挥发没有了，于是症状又都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人要是中医治疗，一定要补肾阳，一定要补肾阳。微友磁静，磁铁的磁，安静的静，他说我儿子得了脑部畸胎瘤，刚做完手术，想麻烦问一问，脑部畸胎瘤吃什么中药可以控制不复发？没用，什么中药都不能够保证它不复发的问题。但是据我所知，手术完了之后基本上就完事儿，不会再长了啊。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紧张啊，不用太紧张。微友老妈，哎，你这名起得好啊啊！说我是一位76岁的老人，可不吗？有高血压已经5年了，以前吃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20-80，可是现在吃降压药也降不下来，一直是140-90。这个血压正常吗？我吃的降压药是替敏沙坦，每天一片，请铁峰老师给指点指点。我看你这个降压药啊，维持这个现状就可以了，不必再调，不必再加了，就吃一天一片替敏沙坦就行。关键什么呢？你给自己做一个血脂的检测啊，你看看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不高啊，胆固醇高不高？你要勤喝水、勤排尿、稀释血液啊，把血脂降下来，你这个降压药的效果就好了啊。唯有金秋十月，我还得麻烦你，我甲状腺结节。手术了，现在术后6个月始终吃优甲乐，我就问问铁峰老师还用吃吗？这优甲乐啊，取决于你甲状腺功能，医生让你吃优甲乐是因为你甲状腺功能低，所以他才给你补。什么时候能停，那得取决于你的甲状腺功能，你要想停，回去找你的医生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测，看看它低还是正常，正常就不用吃了，不正常就得吃。微友亚历克斯，他说我是刚生完孩子的宝妈，宝宝现在1月零10天，我是剖腹产，我在刚出院一周就开始高烧，到医院验白血球14万，医生问我刀口、嗓子、乳房疼吗？我说都不疼，医生怀疑说是乳腺炎，打了5天头孢，每天早晚各一袋，后来就好了。但昨天我因为乳腺堵了，请催乳师帮我揉，喝了蒲公英煮水。我今天下午又开始发烧，37.3度，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家人让我吃消炎药，因为我现在是哺乳期，我不想吃。请问有什么不吃药方法能治这个病吗？不行。首先，37.3度不是发烧，啊，我们对发烧的定义，腋下体温37.5度，含37.5度才算发烧啊。你这个现在不叫发烧，但是。是不是乳腺堵了这事儿很重要，因为在哺乳期如果乳腺堵导致乳腺炎发作的话，影响是终生的，你可别小看这事儿啊！我建议到乳腺外科接受正规检查，孩子哺乳这事儿可以改喂奶粉，不会改变什么本质上的问题啊。新生儿初乳孩子已经吃到了啊，这就可以了，如果迫不得已你要继续哺乳的话，对你和孩子都不好，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189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
2: 是解放老师哈。
1: 哎，是我，你有什么事儿啊？
2: 那个就是那胃，不好。
1: 怎么不好？说说症状。
2: 就是有时候就是经常那个烧痒，一直痛，会痛到好像痛到喉咙上来一样。
1: 哦，我知道了。你这种感受我经历过，我知道怎么回事。我问你几个事儿啊，你有没有给自己做过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查？
2: 就是不是那个插管的那种吗？
1: 吹气儿的那种。
2: 就是插管检查过。
1: 你说的那是胃镜。
2: 是那个胃镜。
1: 做个胃镜。胃镜发现什么了？
2: 他就是有点胃溃疡。
1: 有点溃疡啊。那个吹气儿的那个没做过哈。
2: 那个没有。
1: 有一个吹气儿的，我建议你去做一下，用这个来了解一下你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如果要有，必须要按照规范的方法治。为什么一定要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现代绝大多数消化系统疾病的源头，它是根儿。你不治它，现在我把症状给你控制住，将来也得发。所以你要到医院再做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么一个筛查，就是吃个药片，吃完之后吹口气儿，一吹这气儿，我们就知道你那到底有没有感染了啊。到医院给自己做一个这样的检查，好吗？
2: 那是先做检查再说了。
1: 对，先做检查，做完检查，我们会根据这个检查结果为你制定一个治疗方案。而这个方案呢，是什么呢？是由奥美拉唑两种抗生素啊，还有一种这个修复胃黏膜的药，一共四种药组合在一起的，我们叫四联疗法。吃多长时间呢？吃半个月就行。等你把这个药吃完了之后，吃完半个月了，你就每天喝什么呢？喝这个康复新液，喝一个月，喝两个月之后，你这个溃疡慢慢就好了。前提条件是要做那个吹气儿这个啊。你先去做，做完了之后把这个结果告诉我，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行不？
2: 行。
1: 你抽烟不？
2: 不抽。
1: 喝酒吗？
2: 很少。
1: 哦。
2: 抽烟也很少，偶尔就是。
1: 吃辣的吗？
2: 辣也是偶尔。
1: 偶尔。
2: 一般都是过年的时候吧。
1: 行，你把我说这做，做完告诉我啊。
2: 好嘞。
1: 好嘞，
2: 谢谢，
1: 再见，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52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和你通话很高兴。
1: 不客气，需要我做什么你说。
5: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啊。我呢，因为精密度脂蛋白偏高呢，后来就早个两年查出就是颈部双侧都有斑块了。颈部斑块嘛，现在我也其他没用什么药，就是在服阿托伐伐他汀。匹伐他汀。也就这么过。精密度脂蛋白呢，一直就是在正常范围之上啊，3.4
1: 高一点
5: 左右啊，是吧？
1: 高一点。
5: 还有呢，第二个呢，我就是眼睛，因为我是有6-700度的高度近视啊。在2020年底嘛，我已经做了白内障手术了。 然后后来就是到现在也好几年过去了，还是感到那个眼睛有时候很糊啊，去看看复查一下呢，也就是再检查一下，也没说什么，就是让我滴滴眼药水啊，什么人工泪液啊这种东西啊。
6: 嗯，
5: 也做了一个眼睛，又做了两次的激光，就是呢他说好像眼睛里面有什么小囊袋啊什么的啊、哦、
6: 嗯，
5: 做了现在还是这样。这个第二个问题。
6: 嗯，
5: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的胃呢，我就是觉得我也没什么不好，做过胃镜以前也没什么问题啊、哦、但是我吃东西吃下去，不管你是喝水也好嘛，吃饭也好，
6: 嗯，
5: 并不是因为吃了太饱太胀，
6: 嗯，
5: 他就是老是要打嗝了，就是声音发出呕呕这样上来、啊，
0: 我明白，中焦不通，
5: 哎，就像气一样的东西，
0: 嗯，
5: 就是早上起来不是要喝点水嘛，
6: 嗯，
5: 这个水喝过，我等会也是，
0: 嗯、
5: 我一定要这样，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不是呕出这样打出来的话了。
0: 嗯嗯，
5: 会感觉啊，就是在胃，就像你们所说的中焦部位啊，
0: 那中焦不通，
5: 哎，就是好像有点憋憋牢的样子啊，
0: 嗯，
5: 然后就是哦，一直打出来，打个几次就会感觉舒服点，
0: 嗯嗯，
5: 就这几个问题我去看了，
0: 嗯，
5: 那个神经内科医生呢，他说，你有些人是可能好像会什么产气吞气。叫做吞气症，我呢也没听到过，也搞不懂，他说也没什么可以帮助到我、
0: 啊、我明白，
5: 我这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0: 嗯、好，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5: 嗯，
0: 头一个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个事儿简单，吃纳豆激酶就行了啊。我们之所以对低密度脂蛋白有一个严格的界限要求，不断的去管理，不断去控制，就是因为怕它把血管堵了，而纳豆激酶能够把这个堵住的地方通开，能融开，就没啥可担心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你说你眼睛啊，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又很干哈，这个得用中医药调。哦，中医药调。你说的第三个问题，实际上跟第二个事儿，就是跟你白内障这个事儿是可以一块儿调的。您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杭州地区萧山。
0: 啊，萧山，那个杭州啊，是大城市，它有这个浙江省中医院在那儿。浙江省中医院呢，中医内科有个主任叫张义昼，很好的。
5: 哦。
0: 张义昼。
5: 嗯，我知道，我昨天听你的那个节目，我记下了。
0: 啊，为啥我让你找他呢？哈，你这个病、你的眼睛和你的中焦不通，实际上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种情绪病。跟情绪有关。
5: 但是田峰老师，我感觉我现在也就是反正退休人员在家也是很轻松很自在的，有时候呢出去玩玩，有时候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好像跟情绪有点
0: 没感觉有啥事儿，是不是？
5: 哎，是啊。
0: 嗯，我跟100个人说情绪的事儿的时候，这得有90个人得说我情绪挺好的。但是这个事儿在这摆着呢，
5: 哦，
0: 我们讲肝气不舒啊，不一定非得有一个具体的事儿被你感受到，让你对号，啊，
5: 嗯，
0: 说我一定要有一件事情，比如说钱丢了让我不开心，啊，退休金别人涨了我没涨我不高兴，一定要有个具体事儿吗？不一定，这个事儿不一定是能够被你感受到的，但是，终究不通。吞酸爱抚这类事情跟我们这个肝气不舒这事儿是有关系的，我建议你找张一昼，这俩事儿合作一块事儿，一个事儿一块来看，吃一段时间汤药会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呢，有一种益生菌，我吃它呢主要是用来解决睡眠问题的，但是这种益生菌呢还能够帮助我们稳定情绪，也很好，还没多钱，很便宜，你可以试一试。好吧，
5: 好的，谢谢你哦，
0: 不客气，
5: 耽误你多时间，
0: 不客气。
5: 我在听你的，我听了不多时间啊，因为我也是，女儿跟我说的，我就马上去买了一个收音机来听啊、
0: 哦，
5: 然后我在听的当中呢，就觉得很长知识， 谢谢
0: 您。哎，不客气啊，有事打电话。
5: 还有我有那个体检报告什么，我发在微信上，请你有时间也帮我这么复一眼。
0: 好的。
5: 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你也提示我一下。
0: 好的。
5: 谢谢您。
0: 不客气啊，好，再见。尾号665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6: 是我啊。
0: 啊，是你。
6: 哎呀，铁峰老师，那个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我是那个结核性心源性肺炎。
0: 哦。
6: 我这个得了16年了。16年呢，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又犯了，完我又是那个。利五平、依安井，还有鸡肝、甘泰乐、B6，维生素B6，我已经吃了3瓶了。那个，我这有没有停一段时间再吃？
0: 那不行。
6: 啊？
0: 不行。
6: 啊，不能停啊。
0: 对，医生没告诉你们，依安井这样的药一般都要吃1年以上，这必须严格遵医嘱啊！你得定期回去跟你医生见面去。
6: 啊！
0: 你3瓶快吃了了，赶紧回去找你大夫。
6: 啊！
0: 一定要定期回去跟他谈，让他了解你的病情，根据你的病情酌情调整药物剂量。这个药的副作用极大，但目前看这个药能救你命，你可千万别含糊啊！
6: 啊，对对对，这个对肝脏伤害特别大。
0: 是，但没办法，谁让你贪这事儿了呢？
6: 是，
0: 贪啥事办啥事儿啊，没有办法。世界上药物损伤、药物毒性最大的排头一号的就是抗结核药。
6: 我这个回去得问问大夫啊。
0: 你必须要和你的大夫勤沟通，就这个病必须这么治。
6: 啊，那好。
0: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在哪诊断完了哈，结核医院给我诊断完了，诊断完之后我就可以走了，啊，以后再也不见医生了，不行。每个月都回去跟医生见一面啊。
6: 哎，好嘞，谢谢啊。
0: 再见。
6: 哎，好嘞。
0: 最后跟大家说说喝茶，为啥呀？因为跟钙有关。说喝茶是好习惯啊，但有的人喝茶这个习惯不好，为什么？哎呀，这个茶叶一抓一大把呀，泡出来那个茶水呀，跟酱油似的。哎呀，又苦又涩啊，他就喜欢喝这样的，这不好啊。为什么呢？茶的浓度过高，它鞣酸含量也高，鞣酸这个东西进到胃肠道啊，就会跟钙抱成一团儿，形成不溶于水的沉淀，这钙还没等进到血液里，那个肠道就被拦截了，随着粪便一块儿排出去，就等于白补钙了。关键什么呢？浓茶的利尿，尿一多，钙流失就多。那怎么办呢？茶好，但是怎么喝呢？淡茶，别把茶泡的那么浓、那么苦，颜色那么深啊。再有就是补钙，前后那1-2个小时就别喝茶了，尤其是浓茶。让这个钙呀先进到血液里，别让这个鞣酸在肠道里就给截糊了啊！就这么一个小调整，就能提升不少补钙的效率啊！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7: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3: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7: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 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4: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15: 北京时间5:59。
1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7: 在这里，在这里，
18: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点点。
2: 我是弟弟。
1: 这样可不行，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如果60万个水龙头没关紧，
2: 如果20万个马桶漏水，
1: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2: 点点滴滴，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跨境网络赌博时赌时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4: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绍兴市新昌县梅渚村始建于宋代，至今仍保留着一堂一街一更楼、两庙六祠多台门的格局，处处都有岁月斑驳的印记，记载着淳朴悠远的历史故事。漫步村庄，处处皆景。近年来，梅渚村以文旅共赴为目标，立足本土文化特色，成功打造了一个以古宜今、功能完善、产业突出、共同富裕的和美乡村样板。
6: 在我们浙江啊，有很多好看的古村落。今天我带大家来打卡的啊，就是我们位于绍兴新昌的梅渚古村。这是一个始于南宋年间的古村落。那这个村落现在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侧呢，就是一个新农村的面貌，另一侧也是保留了古村落的美好风貌。那现在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文化氛围点可以打卡。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7: 古朴厚重的明清建筑静静地雕刻着时光，推开木质隔窗，宅前的水塘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洗菜、洗衣、话家常的村中心。村里共有7座大大小小的水塘，空中俯瞰如7颗星，因此被称为七星塘。主塘前的石板路曾是古时候新昌去往东阳的官道，由此可窥见这里曾经的繁华。
6: 咱们这个村里的水塘是真漂亮呀。
8: 嗯，对，这个水塘啊，它建造于宋代。
6: 宋代
8: 明代的洪武年间呢，经营了修缮。以前的村民啊，这里是生活和生产饮用都在这里。
6: 哦，
8: 那么后来嘛，就是我们有自来水以后啊，就是这里就是不饮用了。
6: 嗯，
8: 专门就是作为生活用水。但是到2015年以后啊，我们在那个无水共治这个之中呢，老百姓呢到这里呢也不去洗了，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观赏的一个景点。
6: 哦，这样，我看新的洗衣房在这边啊，
8: 对，新的洗衣房呢，就是我们在全村呢建了13个这样的免费洗衣点。
7: 作为浙江省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村落， 梅渚拥有明清民国时期建筑30多处，6处祠堂，庙宇3座，台门20多个，古街300多米。走进梅渚古村，仿佛进入一座露天的历史建筑博物馆。每年约有60多万的游客慕名而来。

0: 多年来，村里也秉承着保护传承、修旧如旧的原则，守护着村里的文化脉络。2021年，梅渚村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
1: 村里啊，这个布局真的很漂亮，我看上面还有这个花灯，然后再配上咱们这种徽派的古建筑的村落啊，就觉得好像哎，一下子跟别的地方的氛围就很不一样。
2: 对，这个主要呢，一个呢是提升我们梅渚村的形象，第二个呢是吸引游客一个举措。两边的房子呢全部流转进来以后呢，就是布置了一些业态，家呢也是我们村里的一个网红店，是泥人家。
1: 那边有很多漂亮的泥人。
2: 对，通过这几年的打造啊，吃住游娱购设施啊，已经基本上完善。
0: 为了打好历史文化牌，梅渚村以国企加村的乡村运营机制为抓手，与新昌县旅游集团深化合作，以宋风美学为定位，推动古村形象破圈，构建村落式文旅生活小镇。走进梅渚村，水幕电影、音乐喷泉会为你带来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视听盛宴。在声音影像馆、民谣酒吧、深夜食堂，老物件的回忆与深夜的热闹美食相交融，带你感受远离城市喧嚣的快乐。最让人期待的还有实景剧本杀，村里的古戏台、老宅子里都可能藏着让人惊喜的新线索。如果一不小心走进了藏着非遗文化的展览馆，匠人们巧夺天工的技艺也足够让人惊艳。
3: 清朝竹编的话以立体竹编见长，你看我们整件作品的话，这个是一个竹编的一个地动仪，你看。
1: 哇，你看这个真的是太精致了。如果刚刚老师不说它是竹编的，我会以为它像是那种真的，它里面好精致啊。
3: 这件作品的话，它运用到我们很多竹编的技艺，一个是竹编的编制的，另外一个你看到竹编的鳞片，我们这个鳞片都是用竹篾剪好以后一片片插上去的。
1: 这真的是太生动了，我其实很难想象哦，像是这样一个大的地动仪，竟然都是用这种竹丝给它编织成的，这手得多巧啊！您这个作品编了多久啊？
3: 我们当时的话，我们是9个人做了8个多月，因为我们这个竹编呢，它非常耗时的，包括你这插鳞片啊、编织都是非常耗时。
1: 肯定的呀。
3: 这边是我们一个研学的一个场所
1: 啊，这个也是藤编的吗？
3: 这个是竹编的，
1: 竹编的。
3: 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非遗馆，一个是像包括展示工艺美术的一个展示馆。后来我们发觉这里呢唯一欠缺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研学培训的场地没有。
1: 在这里研学。
3: 后来我利用我自己的一个特长，我自己做竹编的，那么我就利用自己的特色，我就搭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棚。
1: 这个棚搭的跟我们整个的建筑风格啊，非常非常的协调。
3: 对，非常，
1: 而且坐在里面就觉得好像很有安全感。
3: 对，这个的话是我们一般的在这边培训的话，有40多个学生以下的话，我们一般的一个年学培训，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举办。
0: 除了有巧夺天工的竹编、捏泥人等技艺，在皇室祠堂里，80多岁的王菊香奶奶也在教授村民剪纸技艺，丰富着村民的业余生活。
4: 到梅渚的话，就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我是70后嘛，就回到了儿时那个年代，很舒坦的那种感觉。
5: 就是不断在策划一些活动，比如说跨年啊，然后一些重大节日啊，做一些公益性的、社会性的一些活动，让更多的游客啊和周边的村民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把我们这梅塘雅集这个品牌呢宣传出去。同时呢，我们也展开一些招商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外滩盒子营地，还有我们的围炉主食，还有我们塘村的一些精工艺的首饰品锻造，包括我们新昌本地特色的这些农副产品，我们的茶叶啊，我们都进行了一些招商啊。这些业态呢已经在我们这些村落里呢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啊，也带动了一方的那个一个网红打卡，还有一方的经济。
0: 家家有收入，户户有分红。如今的梅渚村以宋韵文化为主体，梅渚古城为平台，非遗文化为抓手，走出了一条以历史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乡村文旅发展新路径。如今的美好生活源于村里的多次转型升级。梅渚村从种蚕养桑的农业模式转型升级为工业强村的发展路径。村民发展家庭作坊，兴办企业后赚到了第一桶金。直到2003年，梅渚村被列为省级技术园区的核心区块，村两委再次提出转型升级，发展乡村旅游。 如今梅渚村集体收入不仅有土地租赁，还有文旅加持。

0: 村民们搬出了古村，住进了干净舒适的新房，日常生活也朝着未来乡村模式迈进。
1: 整个一圈逛下来，觉得既有这个宋韵文化，同时也有这个现代的一种乡村风貌啊。
2: 对，我们梅祖村呢，既是一个千年古村，又是浙江省第一批未来乡村，所以说我们把宋韵文化跟现代生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么为我们的乡村旅游啊注入了活力跟动力。那么我们绿色是徐徐的呢，要整个把几个项目都全部完善掉，那来增加老百姓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我们这里呢是未来乡村这个文明生活馆，这个场馆里面呢，我们包括一些公共服务这些内容，或者是法律啊、养老医保这一块，还有我们的亚健康检测一块。那中间呢是我们的休息区，还有最旁边呢是我们的会议会客中心。
0: 美好的乡村生活吸引了更多在外打拼的人们回乡创新创业。眼前这间花艺茶室的前身是村里的废弃老房，经过一番雕琢，不仅成了村里的网红打卡地，也成了村民学习花卉茶艺的共富基地。
3: 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培训空间，它最主要的是用来就是花艺，还有呢就是茶道。本来呢我是在外面做的，有了这个空间呢，我想把这份美带给大家。在接下来呢，我们要也有说在经营上面有所改变，让这个除了这些情怀之外呢，也能就是在收入上面越来越好啊。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共富空间既可以把我们美丽的花卉、美丽的产品来带给村民和游客，同时呢，也能够吸引一部分的就业力。
3: 对。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手机看会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6: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7: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6: 湖州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千百年来南浔人民种桑、养蚕、蓄鱼，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鱼桑文化。可以说蚕桑和养鱼连接起了太湖流域农桑文明的千年历史，而桑基鱼塘系统就是这部伟大历史的最好见证。养蚕和养鱼是如何有机结合在一块儿的？桑基鱼塘系统又如何历经千年而不衰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到湖州南浔去探寻桑基鱼塘的奥秘。
8: 沟城堕微溜，桑柘含疏烟，处处已残薄，家家下鱼泉。唐朝诗人陆龟蒙在诗中

0: 这里的先民把种桑、养蚕和养鱼作为主要的农事活动之一。
1: 而在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还是太湖流域的一片低洼地区。每逢雨季，太湖水倒灌，农作物常常被淹。既然如此，这里又是如何从事农桑，并成为有名的鱼米之乡呢？这还要从一个水利工程说起。
2: 在开发利用过程当中，老祖宗就很高的一些智慧，建了一个叫做东浦横塘水利系统，啊，就东西向的叫做塘，南北向的叫做浦，就小河，啊，那先把这个西条溪、东条溪水的先排到那个东西向的横塘里面，让它的泥沙沉积下来，再把通过南北向的小河的浦叫楼港，把水排到太湖里面。
1: 勤劳智慧的湖州先民将挖出的塘泥堆在四周作为塘基，既可防洪亦可供种植，并将洼地继续深挖形成鱼塘，从长江流域引来野生鱼苗进行驯化蓄养，逐步形成了青草、鲢鳙四大家鱼。
0: 这个呢是我们这里的清光绪年间的归安县志，根据县志关于养鱼的记载，青鱼四只以螺丝，草鱼四只以草，鲢独受肥，兼四只以粪，正是有鲢鱼喜肥的这么一个特性，所以说在桑基鱼塘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就有了用蚕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粪，饲鱼的这个经验做法。
1: 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在鱼塘里分三层生活，通过利用生物之间的共生相养规律，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明清时期，人们对桑基鱼塘的建设和种桑养鱼技术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形成了一个以桑基鱼塘为系统的养鱼产业链，并开始逐渐辐射到全国各地。
3: 临湖在60年代的时候呢，开往了东南亚等28个国家和地区呢指导养鱼。那么到目前呢，我们在外地养鱼的承包户呢还有4000多家。
1: 古时当地先民发现淤泥上生长的桑树格外茂盛，便开始在塘基上种植桑树，而鱼塘里的淤泥正是塘基上桑树最好的养料。
0: 这个是我们馆藏的清光绪临湖镇子，蚕属赖者粘在以桑，其树桑也，自墙下沿隙及田之畔池之上，虽堕龙无弃地者，其名桑也。这里呢就讲到了关于种桑以鱼池之上的这么一个事实。
1: 湖州先民在近1000年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了种桑、养蚕、蓄鱼的生产规律，并通过在塘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肥桑，逐渐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多层复合生态农业循环系统，不仅有理想的经济效益，还最大程度减少了环境污染。
2: 桑基鱼塘系统是中国农业知识的保障，啊，那么我们改革起来就是说是桑基鱼塘系统最大的就是零污染嘛，保护了那个生态环境。那生态环境保护了以后，就促进了太湖沿岸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国外的一些专家都在研究我们桑基鱼塘系统周边，特别太湖沿岸1000多年可经济发展，主要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桑基鱼塘啊这个功能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1: 正因为如此，桑基鱼塘系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2017年11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而桑基鱼塘系统也奠定了历史上湖州南浔的经济发展，以蚕桑和养鱼经济为支柱产业。南浔的蚕丝生产始于唐代，在南宋时已闻名于世，各乡桑树成荫，家家户户养蚕。
2: 特别是到那个唐宋、唐朝以后，国家的经济中心转移到我们这里以后，种桑养蚕的收入是种水稻的啊将近10倍的收入，所以呢，一个家里富不富富就要靠养蚕来增加收入的。
1: 南宋以后，

0: 胡斯就声名远播，特别是吉里胡斯，因具有白、净、柔、韧等特点而声名大起。自清康熙始，吉里丝绸还被指定为宫廷帝后用衣料，在1851年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上就取得了金奖。
1: 现在是竹简，蚕宝宝竹简的时候，它的丝有了丝胶，烧开以后，这个丝胶融化掉了嘛，那这个丝呢就把它抽出来，把这个竹好的剪子呢放进去，弄好了呢就可以烧丝的。这种丝呢可以千变万化了呀。所以这是可以做成绫罗绸缎，可以刺绣，可以刻丝，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了，对吧？
0: 2011年，吉里胡斯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46年10月，当地民族资本家张荣初筹资创建灵胡丝厂，后改名为浙丝二厂。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企业之一。它的建成改变了当地以家庭手工缫丝为主的产业局面，将丝绸的工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也见证了丝织行业的兴起与变革。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庐山纱，它的面料上的展现出来的，就是它有后纱的纱孔组织，它这个纱孔呢也比较的特殊。所以只能在这样的一种这个传统的织机上做。这个产品呢，应该说也是代表我们湖州丝绸的70-80年代曾经的一个辉煌。
0: 祖辈们养蚕蓄鱼的技艺早已经融入当地老百姓的血脉之中，和生活密不可分，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民俗文化。每年蚕农们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蚕花庙会，祈求当年的蚕茧有个好收成。而每到丰收时节，当地村民在收获了一年的鱼货之后，还会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吃鱼汤饭，祭拜鱼神，唱鱼歌，跳鱼舞，欢庆丰收。如今当地创办的鱼文化节活动更是让这一习俗有了新的生命，让更多的人走进南浔，感受世界农仪桑基鱼塘新的生命力。
3: 长三角地区的像我们湖州附近的游客都参与进来。
0: 一方方鱼塘，一片片桑林，穿越千年而来，造福当下，也构成了天地之间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卷，绘就着南浔乡村振兴的无限未来。
4: 从古籍档案中，我们看到了桑基鱼塘系统的历史渊源，探寻到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当前我们根系农耕文脉，应用桑基鱼塘系统中蕴含的生态理念和价值，放入农业、文化、旅游、科教等各个方面，让它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接下来我们要保护和维护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金字招牌，让农业遗产活起来、炒起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和美乡村建设水平，进一步促进国际间交流互鉴与合作共赢。
5: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6: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0: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30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30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7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15-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

0: 投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
0: 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0: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8: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9: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0: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1: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2: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9: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9: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北京时间6: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28到38度，明天多云到晴，28到3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收官，本台推出综述报道，当好创新摆渡人，浙江多措并举助力科研成果从书架到货架，
1: 浙江出台联合实验室实施方案，编制在高校筹新企业给，
2: 4000多家商户消费力减，浙江电影票根解锁多元消费场景。
1: 浙江摩托春风动力征服欧洲地域赛道，成就3冠王。
2: 记者蹲点亚洲最大火腿智能工厂，记录金华千年火腿产业的数字蝶变。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 伊朗说正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航线，双方谈判接近完成。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为期一周的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日前收官。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浙江围绕成果转化中的人才、资金、产业等堵点，不断探索新机制、新平台、新路径，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奔向生产线。请听报道，当好创新摆渡人，浙江多措并举助力科研成果从书架到货架。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制。
3: 在浙工大莫干山研究院的一间实验室里，浙工大发酵工程研究所所长陈小龙打开冰箱，拿出一瓶淡黄色粉末状固体，这是团队研发近10年的葡糖基橙皮苷。作为高端化妆品活性原料，葡糖基橙皮苷具有暖肤、亮肤及改善黑眼圈的功效，是一些国际知名化妆品牌的核心成分之一。过去这一装饰同源成分长期被国外企业占据市场，如今陈小龙团队已经实现技术突破，并在研究院的资金与资源支持下完成产品中试，开始面向企业销售。让陈小龙意外的是，这项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只用了1年时间。
4: 原来的话呢，可能都停留在理论上比较多，比方说一个论文发完以后，或者专利写完以后，我们就可能只能等着别人来找上门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从学校里走出来，包括到产业界的话，比如说结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我们的成果呢，就逐步就往外推了。
3: 在研究院，像陈小龙这样两头跑的科研人员不在少数，他们穿梭在实验室与产业空间之间，手里攥着的技术正一点点找到市场出路。这一切得益于浙工大莫干山研究院探索的双聘双融机制，人才编制保留在学校，同时进入研究院和企业，打通高校平台企业间的人才通道。研究院院长陶鹏说，
5: 解放了他的身份的编制，让他的成果得到了认可，激发了他这个愿意参与成果转化。在解决产业问题的过程当中，既解决了科研方向这个要立足于真问题，最后的产出的成果来说，又赋能了产业的发展，能使成果转化高校的社会服务这项职能做得更加这个脚踏实地，更加接地气。
3: 截至目前，研究院已累计促成102项科技成果完成转化，孵化科技型企业167家，让人才共享流动的单向门变成了旋转门。从高校科研成果到市场化产品，不仅需要解决人才怎么动起来的问题，还要面对科研人员不懂市场、不懂资本的难题。走进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记者看到实验室里的研发设备不停运转，创业团队围绕技术应用展开讨论。这里不仅是科研平台，更像是科研人员创业路上的同行者。杭州光机所所长齐宏基说， 他们为科研人员量身定制了一套创业操作系统，严格筛选具有潜力的好项目，以创业合伙人身份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孵化服务体系，同时还成立了 CEO 特训班，让科研人员学习商业思维的同时补齐管理、融资、销售的短板，尽量少撞南墙。
6: 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讲，财务、法务、投融资、属地关系、市场的拓展，这些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他有的只有技术。我们是创业合伙人，我们是帮忙不添乱的，让创业的人少撞南墙，项目成功的概率就高一点。我们愿景就是这样，成为最懂科学家创业的孵化器，让科技成果转化没那么难。
3: 目前杭州光机所已累计孵育企业70多家，引进外部资本超50亿元，逐渐形成光电产业创新集群。杭州光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夏海云就是其中一员。他说，从技术研发到企业成长，平台提供的资源支持让他少走了很多弯路。
7: 杭光所这里有一群像我这样创业的人，大家一起就是划桨开动大船，早期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相互扶持，还有呢各种政策的这个帮扶，我觉得让创业变得不那么难了。
3: 宁波则正在探索让科技成果转得更快。走进永江实验室，一颗颗纳米材料样品正在完成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由实验室孵化的宁波基硅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仅用14个月就实现超高纯纳米氧化硅异形结构模料千吨级量产。这种模料是芯片制造过程中的重要耗材，过去长期依赖进口。面对卡脖子难题，实验室没有等论文发完再找市场，而是采用前沿加需求双轮驱动，科研攻关与产业需求同步推进。宁波基硅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行政助理杜鑫说，
8: 因为我们本身的一个知识产权，我们的专利也都是在永江实验室产生的，然后我们再去孵化这个企业，是由这一些专利或者是知识产权作为一个依据，里面展示的一些设备其实也都是我们通过实验室经费这样去购买的。
3: 近年来，浙江持续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围绕成果转化中的关键环节，打造更加开放高效的创新生态。省科技厅副厅长周土法说，
9: 拓展校院企商聘、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等人才流动共享机制，实现人才无论落在哪里，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平台都能使用，推动更多会读书的人成为会创造人，搭建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常态化对接沟通平台，推动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省科技厅近日出台联合实验室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以联合实验室为牵引，联动推荐多元协同攻关，实现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和四提一平协同攻关双机制联动，全面提升融合协同质效。方案明确，以企业为主体建设联合实验室，聚焦技术共研、成果共转、人才共育，计划2030年前培育约300家标杆实验室，攻克500项核心技术。政策分层扶持各类企业攻关，对千万级重大任务定向委托，前沿技术纳入省级重点研发计划。为降低转化风险，我省配套概念验证、科创基金、知识产权、绿色通道等保障举措，同时创新柔性引才模式，实行编制在校、科研在实验室、企业赋新，科研实际纳入职称考核，推行项目制联合培养研究生。此外，实验室建设成效纳入高校考核，创新积分联动金融授信，全方位打通科创成果产业化通道。
2: 记者日前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服务业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2.8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占 GDP 的近60%。1到5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收1.58万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2.2个百分点。吴越杯、浙 BA 等赛事如火如荼的开展，票根经济带动跨城消费。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收同比增长21%，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营收增长8.6%。1到6月，全省在册市场主体1150多万家，其中服务业市场主体占比达82%。
0: 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舟山聚焦教育、养老、便民等民生领域，持续推进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让群众共享优质的民生红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0: 隔夜煮水之后给宝宝擦身子啊，容易长痱子。
11: 在舟山定海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八个婴幼儿家庭正在聆听由舟山市妇女儿童医院中医医生带来的和分童趣草本小课堂。医生把一株株新鲜荷花分给家长，讲解荷叶荷花的特点和功效，并带着孩子和家长一起动手做藕糕，当做午后点心。市民胡燕带着两岁半的孩子参与了这次活动。他说，从孩子六月龄开始，他就经常到这里参加免费的婴幼儿照护指导等活动，
12: 丰富了他的各种课余活动啊，过来可以接触很多小朋友啊，交朋友啊，然后感觉自己呢在育儿方面啊，还有健康方面啊，都有一些挺好的收获。
11: 定海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两年多来，每周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公益的育儿指导和亲子活动。中心托育员园长陈艳平说，为扩大服务面，今年他们把公益活动办到辖区四个社区，
13: 每个社区给他们一周一次，是我们老师过去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不同月龄的养育要点，比如说二十月龄你如何去做好情绪管理，十八月龄如何去发展语言，也很受欢迎。
11: 舟山是浙江省老龄化率最高的地级市，面对老人的服务需求，舟山各地打造民生服务综合体，通过政府主导、专业运营、志愿补充的模式，为社区群众提供服务。在普陀区沈家门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的三楼舞蹈室，十多位老人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学习古典舞。今年70岁的李亚红目光紧随老师的动作，跟着音乐翩翩起舞。他说，每周一节课，每节课一个多小时，他已经坚持学了一年多。
14: 越来越年轻，我有一个文艺小分队，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拿到那敬老院去演出。去年去了14次，那老人看见很开心的了，他们开心，我们也开心的。
11: 沈家门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有4层楼，3600多平方米的空间，设置了卫生服务站、幸福食堂、引领学堂等20多个服务场景。综合体负责人、沈家门街道中大社区书记吴婷婷说，去年全年他们累计开展活动385场，服务居民5.9万人次。
15: 我们是根据老年人喜欢的情况，你喜欢什么，我们来安排什么，以这种动态性的点单的方式来推出这些。
11: 据了解，舟山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近3年来，共谋划实施基本公共服务项目106个，112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市域同标。
2: 记者日前从杭州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我省出台进一步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强医疗康复养老助残政策以来，杭州在全省率先推广落地，将住院期间的重度失能人员纳入保障范围，让失能人员在住院期间也能同步享受到专业的生活照护。此前住院重度失能患者医疗费用可以走医保，生活护工费用需要全额自费。新政落地后，相关照护费用可由长护险基金分担。截至目前，杭州累计经失能等级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达4.1万，长护险基金支出超5亿元。全市准入定点长护机构400多家，双定点机构160多家，实现一站式结算，同时培育1900多名持证照护师，持续扩容照护人才队伍。
0: 文化中国行。
1: 台州市路桥区将曲艺作为文化建设的重头戏，以创新实践不断拓宽传统艺术的当代路径，让群众在笑声中感受经典，在共鸣中读懂传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16: 近日，艺苑协英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曲艺人才展演复选在路桥十里长街启幕，100名青年演员整装待发，数十位曲艺名家联袂助阵，56个特色曲种同台竞秀，32场精彩演出轮番登场，让现场游客大饱眼福。
17: 在家门口就能看见到这么精彩的演出，我感觉到很幸福。然后我希望的话，路桥区能多引进这样的节目。
18: 啊，我很喜欢，我特地蹲点抢票的。其实现在很多他们都觉得是那种叔叔阿姨会看，比较喜欢曲艺，但其实年轻人也很喜欢。
16: 今年是路桥连续第二年承办这一全国性曲艺盛会，这背后得益于当地曲艺事业的蓬勃生长。路桥区委宣传部依托路桥曲艺馆和遍布全区的十个曲艺活动基地，深挖宋韵、红色、商贸与海洋文化内涵，推出主题曲艺专场、曲艺宣讲等活动，持续为群众输送高质量文化供给，让优质曲艺资源直达基层。同时，路桥推动曲艺创作与表演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区非遗中心联合路桥实验小学开设曲艺特色课程，编写路桥莲花的传承与发展校本教材，让传统曲艺在孩童心中生根发芽。路桥莲花也成功入选浙江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路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联主席迟德胜说：
19: 我们路桥的这个经验比较成熟啊，阵地比较完善，然后我们路桥的人才比较多，这连续两年有两个千秋长啸赤子心和一家团圆这两个曲艺作品呢，在全国曲艺界都获得了比较好的荣誉。路桥区曲协曾经被评为中国曲协先进基层组织，是我们全国唯一获取殊荣的县级曲协单位。
16: 除了深厚的曲艺文化底蕴，路桥还敢于打破传统剧场办赛模式，把国家级艺术资源、本土文化和老街文旅场景揉在一起，让曲艺从演给别人看变成了老街日常的一部分。去年路桥首次将艺苑谐音主舞台搬进老街古巷，老街成了没有围墙的曲艺艺术馆。今年模式再升级，专业曲艺舞台延伸至古街巷道、滨河市井，室内室外联动呼应，曲艺打卡点、海报墙、专访区遍布街区，营造出步步有曲、步步街景的全域沉浸感。迟德胜说，曲艺加老

0: 昨天下午，乌镇西栅景区环湖剧场内掌声不断，话剧《被讨厌的勇气》正在这里上演。盛夏时节，2026乌镇仲夏夜演出季在乌镇西栅景区精彩开演，为期42天的戏剧狂欢以剧场大戏、街头展演双重业态，打造沉浸式仲夏戏剧盛宴。本次演出季集结3部优质原创戏剧佳作，带来9场精品剧场演出，剧目包含第12届乌镇戏剧节起跑戏剧孵化作品《被讨厌的勇气》《麦克白》，以及青年孵化项目蜻蜓计划推出的原创剧目《跷跷板定律》。3部作品兼具思想深度与舞台观赏性，将在近1个月的时间里轮番登台，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观剧体验。街头街巷的狂欢演出同样亮点十足，往届乌镇戏剧节古镇嘉年华高人气节目将会重磅返场，鸟人与他的奇美拉乐队、预言、漂浮科后等经典剧目悉数回归。本次街头展演汇聚中国、匈牙利、荷兰、法国4国5支演出乐队，带来10部精彩作品，总计204场常态化街头表演，散落于西栅街巷、水岸、桥头各处，无需预约即可沉浸式观赏，让戏剧走出剧场，融入街头巷尾。
1: 浙江省博物馆在线圆明园特展开展以来持续保持高热度，昨天上午已有不少观众在门口两侧排队，开馆仅10分钟便有1000多人进馆，截至下午2点入馆人数已达到20000人，导致入场排队要5小时起步。由于展览过于火爆，浙博也紧急发出公告，建议观众错峰参观。据了解，这次特展展期充裕，将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另外，枝江馆区于7月29号到8月31号实行夜间延时开放。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本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浙江创新推出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让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成为撬动文旅餐饮的多元消费的新入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临近中午，在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电影散场后，不少观众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拿着电影票根走进影院周边餐厅，享受专属优惠。
3: 观影后还可以运用票根票据来得到更多的优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吧。
4: 在这附近的话，其实是有那个盒马生鲜在，然后它也是可以去享受票根兑换的这么一个福利，觉得还挺方便的。
2: 一张电影票根如何变成消费优惠券？据了解，在浙江省内任意影院观影后，消费者可在7天内将纸质票根上传至潮光影微信小程序，核验通过后生成有效期7天的权益身份卡，凭借这张卡，消费者可以在合作商户享受免费礼赠、消费立减等优惠，覆盖餐饮、景区、文创、休闲、娱乐等多个消费场景。为了让观众体验更加便捷，平台还在测试导航功能，未来消费者扫码上传票根后就能查看周边优惠商户，并根据需求规划一条集吃喝玩于一体的消费路线。潮光影数智浙江文娱科技有限公司平台运营徐露婷说，
5: 他可以提前规划好，说我中午去吃什么，然后可能下午还可以带孩子去玩一下，然后等等的整一个线路他可以都做好规划。
2: 自7月16号上线以来，潮光影平台已上传4.1万多张票根，覆盖全省4000多家商户。潮光影数智浙江文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楠说，
6: 拓展它的边界，将所有的票根都纳入到我们的核销池，让大家能够共同去享有这个票根经济平台的这个乐趣，然后让所有的这个影迷歌迷都能够从中获益。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1: 7月28号到8月1号，2026红牛罗马尼亚硬耐力赛在欧洲卡尔巴阡山脉腹地激烈上演。来自浙江杭州的春风动力成为本届赛事最大赢家，一举包揽中级组、核心组、轻量组3个组别的冠军，创下中国摩托车品牌在这一赛事中的历史最佳战绩。据了解，红牛罗马尼亚硬耐力赛以

0: 再到难度极高、地形复杂多变而闻名圈内。车手比赛往往需要穿行于被公认为地狱赛道的荒野路线，完赛率常年不足 50%， 堪称全球最为艰苦的硬耐力赛越野摩托车赛事之一。本届赛事为期5天，包含1天的城市障碍计时赛和4天的山地越野赛，总里程超600公里，吸引了58个国家和地区的车手参与角逐。与春风动力正面交锋的是雅马哈、KTM、本田、宝马等国际巨头的旗舰车型。
1: 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昨天在杭州滨江体育馆开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12支来自亚洲大洋洲的高校篮球劲旅将展开为期8天的角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 赛事首战由韩国高丽大学男篮对阵日本白鸥大学男篮，双方4节较量多次交替领先，高丽大学凭借内线优势与关键球发挥，最终以80-76险胜，拿下赛事开门红。本场独得18分的高丽大学球员沈柱妍当选全场 MVP。他说：“
3: 我们也知道这个 AUBL 现在有非常多的亚洲的其他的学校的人，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跟韩国不一样的这种战术，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也非常的开心。目标是想要赢得这个冠军。”
2: 第二场比赛中，北京大学男篮多点开花，以101-59大胜香港中文大学男篮。随后的地组对决，上海交通大学男篮顶住对手末节反扑，以61-53力克蒙古国立大学男篮。晚间的揭幕焦点战，清华大学男篮迎战首次参赛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男篮，清华内外线联动顺畅，早早确立领先优势，最终以87-65轻取对手。贡献14分8篮板的席泰成当选本场最佳球员。
4: 对面是澳大利亚球队，他们身体很强壮，开局我们并不是很适应，但随着比赛深入，我们教练一些部署，我们慢慢适应比赛了，在球技还有心态上都是一种提高。
2: 赛场边，职业篮球运动员、前 CBA 联赛外援威姆斯也现身观众席观战。作为曾征战 CBA 多年的老熟人，他对亚洲大学生球员的表现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5: 看到比赛如此精彩，真是赏心悦目。这些年轻球员很有活力，比赛节奏很快，能看到很多有天赋的年轻人。篮球的根基在校园，这样的赛事能帮助更多球员成长，也能推动亚洲篮球整体水平提升。
2: 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是由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授权主办的区域顶级大学篮球赛事。本届赛事首次纳入澳大利亚、菲律宾球队，赛事版图进一步扩容。赛事设置小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共进行24场高水平对决，决赛预计在8月9日举行。
0: 炎炎夏日，游泳馆成为市民消暑纳凉、运动健身的热门去处。全省各地游泳馆客流持续攀升，迎来暑期消费高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 上午10点半，杭州黄龙包玉刚游泳场里已经热闹非凡，室外50米池和儿童池里，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在水中嬉戏，享受清凉。市民陈大伯说：“
6: 我每天几乎每天都来，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嘛。这个场馆专门为我们老年人设置了专用通道，有救生员嘛，都在这里看管，很安心的。”
2: 正在泳池边巡查的工作人员王平告诉记者，入夏以来客流猛增，为此他们不仅增开场地，还把营业时间延长了1到2个小时。
7: 包玉刚游泳场日均的人次大概在1000多人左右，游跳馆会在600-700左右。暑假的增加的人群大概还是以青少年为主，然后也会有一些陪同青少年一起来的家长们。进入暑假之后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反冲的换水，在之外我们也会定期的对水质进行监测。
2: 暑期以来，台州黄岩区游泳馆人气持续高涨，为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需求，游泳馆推出多元化特色课程，开设中考特训、成人健身、少儿长训等班次，覆盖蛙泳、自由泳、仰泳、蝶泳等主流泳姿教学。目前已有700多名学员报名参训。学员胡景轩说：“
8: 我学的是蛙泳，因为夏天还可以清凉，可以强身健体，还有防溺水。”
2: 在绍兴上虞体育中心游泳馆内，孩子们带着5颜6色的游泳圈嬉笑玩水，家长们一边看护一边享受清凉。上虞教体集团总经理王光彪说，面对暑期客流高峰，他们做足了安全与消暑保障。
9: 日均客流1200人次，另外还有700人左右的培训学员，尤其晚上客流量更大一点。游泳馆内不仅配备了12名资深教练，还特别新增了4名救生员，并执行

0: 应严格2小时水质更新检测制度，配备循环水设备，确保水质清澈，环境安全。
1: 高温下的坚守。酷暑中有一群特殊的一线劳动者，每天直面近60度的超大温差，在冷热反复交替的环境中坚守岗位，转运肉类、海鲜等冷冻食材，全力保障市民餐桌物资供应。他们就是冷库的工作人员。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嘉兴海宁港冷库，体验冰火两重天。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2: 上午9点，室外气温已经达到37摄氏度，在嘉兴海宁港冷库推开保温闸门，阵阵白雾扑面而来。冷库旁温度计显示温度为-18.5摄氏度。工作人员宁朝辉穿好特制厚棉袄、棉鞋、防护手套，准备驾驶叉车入库。
3: 我头戴帽子，戴着棉衣啊。棉鞋最长的也要1.5小时，时间长了都感觉特别冷，温差特别大，起鸡皮疙瘩，冻得起鸡皮疙瘩，手冻得有时候还红。
4: 有多重啊？
3: 有5-6斤吧。
4: 5-6斤重。
2: 记者穿上防寒服，跟着宁朝辉进入冷库，不到5分钟，腿脚就忍不住打哆嗦，脸部和手部也感觉冻得有些刺痛。宁朝辉说，夏季作业最难熬的不是高温，而是频繁冷热交替，每天数十次进出冷库，持续体验冰火两重天。-18摄氏度是冷冻食材通用锁鲜储存温度，温度一旦大幅波动，就会影响肉类、水产品质。冷库叉车工龚玉初说，旺季出货任务紧，为抢抓作业时效，他们常常减少防寒服穿脱频次。
5: 货要是一个集装箱的话，最起码也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在冷库里进出穿脱衣服也麻烦，说起实在话也浪费时间，一天到晚操作的话基本上很少的。
2: 这座总面积超12000平方米的冷库是海宁规模最大的冷链仓储基地，储存来自各地的肉类、海鲜等冷冻货品，日均吞吐量可达100吨，供应嘉兴本地以及上海、杭州等周边市场，稳定民生物资供给。冷库经理阮振说，针对冷热交替作业带来的健康风险，他们制定安全作业规范，科学安排人员轮换。
6: 规定不能长期在里面1小时以上，毕竟里面太冷了，你穿的棉服再厚也顶不住，过一段时间要出来缓解一下，休息个10来分钟，然后再进去。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7: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9: 昨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达37到39度，省内最高温出现在杭州建德为39.7度。尤其是昨天下午2点，全国实时高温前十榜单中浙江就占了6席。昨天下午4点多，杭州气象台发布主城区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强对流云团影响，傍晚前到前半夜上城、拱墅、西湖区的部分街道出现7到9级雷暴大风和个别小冰雹。据网友爆料，西湖区三墩镇昨天下午4点左右下起了冰雹。需要提醒的是，夏天这种下开水式的强对流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威力不小，大家出门要留意天色变化，遇到强天气及时躲避。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明天全省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午后局部有雷雨。5到6号，随着偏东气流影响，午后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将有所增多，高温强度略有缓和，但体感仍以闷热为主。7号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可能给我省带来一次降水过程，届时高温有望得到缓解。
4: 关注台风的消息，到今天早上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215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虽然未来路径仍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最新预报显示，7号起浙江可能受台风外围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目前，宁波、温州、台州、舟山4个社区市防止办已经发布通知，要求做好台风白海豚的防御准备工作。
10: 这里有温度。
9: 金华婺城区一家餐馆推出免费爱心午餐，为外卖骑手打造一个专属于他们的暖心食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1: 下午1点过后，金华婺城区三江里商业街区刘有才餐馆的后厨依然灶火蒸腾，陆续有外卖骑手到店吃午饭。外卖骑手杨梦武说，
12: 有朋友说这边老板的话有免费的提供外卖骑手的用餐，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尝试了一下，发现的话菜的味道呢也很不错，有时间了呢我就过来这边吃饭。
11: 餐馆负责人叶佳说，时常看到外卖小哥在等出餐的时候嚼着饼干面包，有的外卖骑手为了多跑单根本没时间吃饭，这让有送外卖经历的他感同身受，决定为他们做点什么。
6: 跟一些外卖小哥聊了之后，他们说1点半到2点钟之间是他们比较闲的时间，所以说我就在这个点把外卖小哥的免费餐把它做起来了。
11: 很快，一个叫外卖小哥免费工作餐的微信群在外卖骑手圈传开，短短几天群里就涌入100多人。为了让外卖骑手在吃好的同时避免浪费，叶家每天都会上传当日2荤1素菜单，按照接龙人数准备相应分量的菜品。
6: 比如说今天吃辣椒炒肉，明天吃香干炒肉，具体的菜品我会发到群里面，然后小哥他们看了之后觉得今天这个对我的胃口，那他就可以报个餐。由于我们的产能有限，所以说目前的话基本上是保持在30多个人左右。
11: 外卖骑手张香旭说，新鲜现炒的食材，各种防暑降温饮品，这个不大的餐馆已经成了他们的暖心食堂。
13: 会来这边辛辣凉啊，进餐老板也会免费的提供一些夏季的那种降暑的饮品，所以这边用餐的话让我一直都感觉有到家的感觉。
9: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7: 毕业创业去哪里？
14: 来浙江体彩。
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本月起，杭州交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及超速行驶专项治理，持续对电动自行车重点违法严查严管，锚定电动自行车超速违法这一突出风险，以硬核举措筑牢安全防线。1号，杭州全市共查处电动自行车重点交通违法行为3000多起。杭州公安交警提醒，交警部门将采取路面严查与源头追溯相结合的方式，对违法改装、超速骑行等行为依法顶格处理。
1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9: 在金华，千年火腿产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能化转型。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蹲点位于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金字火腿超级工厂，记录这场数字蝶变的正在进行时，来听报道。
15: 风铃是。
16: 改用这种烟箱来。
15: 车间里，工作人员正把解冻好的猪腿送入标准化腌制线，机械臂辅助搬运，全程冷链不脱节。一条纵深走廊两侧，几十个腌制间、发酵间一字排开。房间门口的平板上，温湿度数据实时跳动。
16: 我们都是在密封的环境控温控湿来进行操作的，这个温度都是0到4度，湿度60到80之间，最底线是40。
15: 首席火腿大师陈顺通每天都要巡视这些房间，推开其中一扇6米多高的厚重门，挂满火腿的不锈钢大架子映入眼帘，颇为壮观。
17: 哇，这个真的很壮观哎！这里面能放多少只火腿？
16: 小腿5500，大腿3500，我们都是 MPC 来设计的。
15: 陈顺通说。

0: 工厂引入 5G 加 AI 技术，将金华火腿传统48道核心工序转化为标准化参数，录入 AI 大模型，实现恒温恒湿的智能发酵。在这里，每条火腿都有唯一的数字身份证。
1: 这个火腿车间的产能设计是一年是150万条，我们现在这条线是一年可以做75万条，产品的合格率比以前提高了很多，做到99.几%都是优级火腿。
0: 这个占地170多亩、总投资10亿元的超级工厂，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火腿加工中心。今年已有25万条火腿投入智能产线。工厂另一头，研发中心正忙着为下半年的新品打样。
2: 车间呢，我们现在都按跟车间一样，原料间、辅料间、包材间都区分得很明确。
0: 数百平方米的研发中心里，前处理间、热加工间、包装测试区、成品品鉴区划分清晰。研发负责人方思怡正和团队调试新到的汤桶和杀菌设备。他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光设备投入就上百万元，规模堪比一个小型工厂。
2: 这是因为有了这些场地和设备，我们才能进行更多的尝试，可以进行更多异想天开的一些产品的开发。因为现在市场很卷嘛，我们是想在这个赛道上另辟一个蹊径，或者说这个门里面挤进一个缝去，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产品出来。
0: 办公大楼后面，一座4000多平方米的火腿文化馆也在建设中。届时，大师工作室、精品店等文旅项目将一一上线。金字火腿总工程师马小忠说，这里将与智能车间形成互补，为企业发展添上重要板块。
3: 我这个先是趣味性、娱乐性，然后才是科学性。9月差不多，我们就再成立文旅推广部，专门像熊猫书店就是接客的，一年准备30万游客，1800人平均是这样去算。
0: 从第一代纯手工技艺到第二代控温控湿技术，再到如今的第三代智能化工艺，金华火腿的加工技术完成了3次迭代。马小忠说，超级工厂的全面投产正推动金字火腿加速从传统食品企业向数字科技驱动型企业跨越。
3: 火腿其实是只占了我整个产能的20%，那还有的是其他的产品，包括香肠、腊肉、酱卤制品，还有小饼，还有这个火腿分割啊。接下去我们还有个火腿天然香料车间，在施工8月份能够用了。这个车间如果满负荷生产，我一年可以为公司增加600万的这个效益，所以我个人我是很有信心的。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关注国内外新闻。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当前，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正在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转变。此次专项斗争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
4: 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表示，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死灰复燃。
7: 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次，拓宽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此外，明确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4: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来听央视的报道。
8: 经过航天员两个多月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三代的太空世家后代。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7: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牵头组织的2026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昨天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启动。在为期一周的综合科学考察行程中，科考队将深入江源高海拔腹地，摸清生态本底，为江源做系统体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综合科学考察观测体系更为完善，首次增加了水体氡的监测，其作为天然示踪剂，可辅助研判江源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转换特征，为厘清江源地区径流组分构成提供更全面的数据支撑。
4: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注意，今天可以预约9月31号的车票。
7: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2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3点29分又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关注财经方面，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央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央行明确，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国家外汇管理局明确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全国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政策，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综合施策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4: 七月以来，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等多家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密集发布公告，集中优化高端信用卡年费规则，通过下调附属卡费用、简化年费减免条件、优化消费达标规则、推出阶段性免年费活动等方式松绑持卡门槛。一场围绕高净值客户留存与家庭客群深耕的存量竞争正全面提速。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二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产油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
4: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
7: 谷歌推出谷歌地球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功能不到48小时后宣布暂停服务，以加强安全防护。专家此前警告，这项工具可把虚拟场景叠加在真实卫星图像上，容易被用于散播假信息。
4: 再来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事，本周五将公布中国七月外汇储备、七月贸易数据，周日将公布中国七月 CPI 年率。港交所将于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这个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本周共有42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13.75亿股。从解禁市值来看，今天是解禁高峰期，21家公司解禁市值合计超140亿元，占解禁规模的近60%。国际方面，明天美国将公布六月贸易数据，周五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报告公布，将决定市场对九月利率预期的定价方向。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他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他表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
4: 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二号说，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7: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来听央视的观察报道。
11: 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 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二号在政府内阁会议上介绍伊朗与阿曼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谈判目前进展顺利。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二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巴加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当地时间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空袭目标包括居民公寓、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居民集会场所。
7: 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当地时间二号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
4: 大声锐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群星闪耀时，悟空大胜。这个暑期档已有多部影片先后撤档，有的上映十几天后离场，有的公映不到2天便宣布择期再见，还有的影片未做说明悄然退出。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这看似是片方灵活调档的商业选择，实则暴露当下电影市场的深层内卷和行业困境。撤档潮的直接诱因是市场马太效应凸显，头部大片强势霸占了大片的排片以及流量，中小体量影片生存空间被极致挤压，即便口碑尚可也难以撬动票房。扎堆暑期档的同质化竞争，档期预判失误，让不少影片陷入上映级亏损的被动局面，及时撤档止损，错峰突围，成为片方理性的自保手段，部分操作也兼具资产优化、合理避险的金融属性。但频繁撤档绝非行业良方，打不过就跑的短期操作无法根治核心问题。多数影片撤档后二次上映翻盘概率极低，反复调档还会消耗观众的信任，扰乱市场秩序。归根结底，撤档乱象的核心是部分影片内容竞争力不足，无法适配观众的观影需求，过度依赖档期红利而非作品实力。影视市场终究靠内容立身，短暂避险只能止损，深耕品质，打磨作品，精准定位受众，打破同质化内卷，才是国产电影的突围困境，实现长效发展的唯一出路。
7: 近日，一段医院科室工作群聊天记录在网络流传，一名医师在群内放出狠话，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光明网发表文章说，这句刺痛大众的狠话大概率来源于长期的高压，医院门诊、病房、急诊24小时不能断人，一旦有人临时请假，剩余在岗人员就要分摊成倍的工作，科室管理者与一线医护都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微小的请假冲突便容易激化对立情绪。但即便如此，管理者也不能用极端冷漠的话术约束职工，劳动法明确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利，依法落实带薪年假、应急补休等福利，临时请假也绝非只有丧事才算特殊情况。平衡科室运转需求与职工合法权益，关键在于搭建弹性人性化的排班请假体系，医院应按就诊负荷动态补充医护人力，建立跨科室机动后备人员库，遇到临时缺岗可快速调配顶岗，避免单一科室全员承压。
4: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洪放，责任编辑王浩，主播佳佳、心灵，监制夏兰。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长。

0: 讯，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8: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北京时间8点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星期一的早晨，欢迎来到方宇话三农。眼下全省单季晚稻种植已经基本完成，基插的总面积超过了438万亩，基插率近70%，各地累计投入插秧机9090台，集中培育秧苗超过1亿盘。而且眼下部分的连作晚稻正在抓紧移栽。你看，在余姚市阳明街道岐山村的高标准农田，种粮大户李金海他自己驾驶插秧机刚刚完成当天最后一趟作业，放眼望去，平整的水田内秧苗成行排布，行距株距规整划一，满眼的清新绿意。今年主要种植的是上师大19，说这个品种的米质出众，市场销路稳定。选择机械化插秧，不仅作业的效率大大的提升，秧苗间距也合理，后续都会省心省工。今年呢，余姚市规划连作晚稻种植面积大约10万亩，主打永优、1540、0088等高产优质稻种。当地的农技部门也在统筹调度农技力量，预计8月10号前完成全部的栽插任务。省农业农村厅的专家提醒广大的农户要加强田间管护，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草害的防治工作。正值高温天气，农户可以适度的抬高田间水位，采用白天灌水、夜间排水的方式调节田间温度，减轻高温热害的影响。9点钟，方宇的朋友圈，我们再会哦。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3: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